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早上好，早上好，朋友们啊，这个我们这个强强组合是不是？
1: 对对对，也是历史上比较罕见的是男人和男人坐在这儿啊，一般的女人比女人比较常见，
0: 嗯，对对对，
1: 男女也是偶尔，嗯，但是这个男人和男人坐一块儿，这个确实是，
0: 对对对啊，
1: 尤其是跟浩东，历史上第一次啊，
0: 对对，广电难得的现象啊，
1: 对，浩东也好多年了，嗯，但是我真的没有跟浩东在一起做过节目，
0: 哎，非常开心啊！今天呢，可以来分享关于世界杯方面的一些内容啊。
1: 对对对，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啊。
0: 哦，
1: 这是乌拉圭和福特角这场比赛，它不是八分钟，嗯，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
1: 福特角现在是2-2和乌拉圭踢平。
0: 嗯，
1: 福特角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0: 哎，
1: 上一轮的比赛他们是逼平了西班牙，已经是最大的黑马了，
0: 哎，非常厉害。
1: 对对对，所以这一轮的比赛当中，他把乌拉圭又要踢平的话，那真的是一步一步在创造历史，嗯，因为上一轮的比赛他们已经创造了历史，这一轮的比赛继续在创造历史。目前呢，距离比赛结束还有这个，因为他补时八分钟了，还有十几秒，
0: 嗯，
1: 可能另外还要再补一段吧。我们希望这个记录继续维持着，这样的话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嗯，
0: 对，是是是，
1: 你第一次来参加世界杯，嗯，而且这个福特角人口只有100来万的一个小国家，
0: 嗯，
1: 就这样，跟西班牙能踢平，而且还要再踢平乌拉圭，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啊！
0: 对，
1: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介绍比分，因为现在这个补时已经超过八分钟了，
0: 嗯，
1: 可能马上就要结束，这也是足球的这个魅力。我们先等一下这场比赛，
0: 就是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1: 对对，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0: 嗯，
1: 你看着是那么多人在踢，然后那么多人在场上跑，
0: 嗯，
1: 你任何一点一个机会，
0: 嗯，
1: 也许这个比分的结果整个，
0: 哦，已经结束了
1: 啊，已经结束了。
0: 嗯，
1: 看，
0: 嗯，
1: 我们两个人手机都不同步，
0: 是有延迟，因为我看到守门员已经卸手套了。
1: 这证明你的网速比我的网速好。哎，对对对，我这边终于看到已经结束啊。好，
0: 嗯，
1: 再给大家这个重复一下这个，福特角和这个，乌拉圭这场比赛啊，
0: 嗯，
1: 最后是2-2。结束了，然后这福特角因为他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嘛，
0: 对，
1: 然后他们的这个记录正在进行当中，
0: 嗯，对啊，
1: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球队能够越走越远，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跟我们凸显足球的不可确定性的这种魅力。
0: 嗯，对对对啊，其实说到这个乌拉圭啊，就是我因为我好多年没看球赛了，已经啊，
1: 好多年，
0: 好多年了，我当年看的都是那个苏亚雷斯的那时候了，
1: 嗯。
0: 对，
1: 苏亚雷斯现在在看台上坐着。

0: 啊，刚才给镜头了，我看见了。
1: 对对对，他在看球。
0: 嗯，
1: 这个大腕的明星，这也是世界杯的魅力，就是说，他们可能是不踢球的，
0: 对，
1: 但是他们也会来的。
0: 啊，
1: 哎，这就是、
2: 关注是吧？
1: 当然了，这个也可以增加他们露脸的机会，也可以让很多人再记起。哦，这个你看，
2: 对，
1: 你又看到他了，像什么巴乔啊，什么多少年的老球星，他都要出现。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国际足联的一计妙计，是吧？
2: 啊，
1: 就是不管老球迷还是小球迷，反正是告诉你过节了，
2: 哎，
1: 这该来的人他都来了，
2: 对，邀请一下是不是？
1: 对
2: 对对，然后给个镜头，比如说扫个罗纳尔多，说哟，这家伙最近吃又吃胖了啊。
1: 不要紧吧？我觉得比他这个。历史上最胖的时候还是减肥了很多，还是不错的啊。好，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世界杯比赛第11个比赛日的一些比分的情况。刚刚给大家介绍是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这个黑马最终是逼平了对手。那么另外呢，在 G 组的第二轮，比利时的比赛当中，比利时是0-0平了伊朗。
2: 嗯，
1: 这场比赛呢也是伊朗的第二场比赛，伊朗上一场就是平局，这场也是平局。
2: 嗯，
1: 所以说伊朗目前这场比赛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上半场卢卡库冲撞门将吃到了黄牌，塔雷米进球被吹，半场战罢，比利时是0-0。下半场恩格伊是直接红牌了啊，又多了一张红牌，然后全场战罢是0-0。另外呢，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西班牙是4-0战胜了沙特。那么沙特代表亚洲参加比赛，他上一场是平局，那么这场球他面对的是这个强大的对手西班牙，这也是没办法的啊。福德角上一轮是逼平了西班牙，但是沙特就没有这命了，西班牙要出气儿嘛啊，然后4-0直接就战胜了沙特。这场比赛上半场亚马尔包抄破门打进手球，奥亚萨瓦尔3分钟之后连进两球，随后他又这个挑射射中了横梁，半场战罢呢，西班牙是3-0战胜了沙特。等到下半场库库雷利亚凌空抽射，这个是造成了塔巴克踢的乌龙，全场战罢，西班牙是4-0战胜了沙特。另外呢，刚才也谈到了这个沙特这场比赛又有一张这个红牌，那么这场比赛已经让本届世界杯直接产生了8张红牌，已经追平了之前2届世界杯红牌的总和。
2: 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38场比赛目前是8张直红，直红的意思就是直接套红牌了，还有这就是2张黄牌累计1张红牌嘛，所以这个直红呀已经追平了过去2届世界杯红牌的这个总和。不过世界杯历史上红牌最少的一届还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那届世界杯它总共才出现了28张红牌，总共啊是从头到尾，因为这届世界杯才只是小组赛还没有结束嘛。
2: 对，
1: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呢，64场比赛总共才出现了4张，哎呦，64场4张，
2: 嗯，
1: 你看其中只有1张直红，这个多纯洁是吧？
2: 对，
1: 这届世界杯到目前，刚刚我们介绍了，已经是这个，总共
2: 8张，
1: 出现了8张直红了，这个确实是很红啊。
2: 对对对，
1: 所以是没办法。然后64场比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64场比赛总共也是出现了4张红牌，2张直红啊。西班牙的那场比赛呢，他们比赛不败的场次已经扩大到了33场。西班牙依靠亚马尔的进球，奥亚萨瓦尔的梅开二度，以及对手的乌龙球，他们4-0大胜沙特，拿下了他们本届世界杯首场的胜利。
2: 嗯，
1: 赛后根据统计呢，这场比赛过后呢，西班牙已经保持了比赛的33场不败，这个记录仍在进一步的这个扩大啊。他们上一次在正式比赛中输球还要追溯到2023年3月在欧洲杯的预选赛比赛当中，客场0-2输给苏格兰，这个就是2023年3月份，这已经几年了？
2: 6年。
1: 对，这已经
2: 三年。
1: 2026年了。
2: 三年。
1: 对对，已经三年了啊。
2: 对对，三年。
1: 这个踢球，这个确实是保持，
2: 对对对，
1: 这是足球保持3年不败，
2: 非常厉害。
1: 这个确实是，
2: 对，主要是年轻嘛，对吧？
1: 啊，年轻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西甲的实力也在那里搁着，是吧？
2: 哎，
1: 西班牙国家队的这个整体的实力也是在那儿。
2: 对，
1: 所以这还是实力，用实力在说话。
2: 嗯，
1: 这个足球就是这样。另外这场比赛当中，西班牙还有一个记录，就是亚马尔已经超越梅西，成为世界杯第8个 年轻进球的球员了。
2: 嗯，
1: 这场比赛呢，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中，首次在世界杯首发出场的亚马尔，开场仅仅十分钟就帮助西班牙1-0领先沙特。根据统计呢，这个时候亚马尔才18岁343天，
2: 嗯，
1: 他已经超越了梅西了。在世界杯历史上是最年轻的进球。

0: 球员的排行榜上排名是第八，同时他也成了西班牙队史上第二个年轻的世界杯进球的球员，仅次于他的队友加维。这小伙子也是，你看他只有18岁啊，还没有到19岁，然后而且是第一次首发就能进球，
1: 对，
0: 非常不错的。
1: 对，我记得这个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啊，他这个解说就是说嘛，说他带着他的作业来一起参加世界杯的，
0: 要写作业，
1: 对，而且不能参加整场。啊，不能踢全场，
0: 不能踢全场。对，
1: 今年成年了，
0: 成年了，而且就进球了嘛，
1: 哎，非常厉害，
0: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关于伤病啊，根据德国媒体图片炮的报道呢，说德国国脚的后卫，施罗特贝克的脚踝伤情可能并不乐观，在昨天对阵科特迪瓦的比赛当中，施罗。特贝克因为伤病在上半场结束之后就被替换下场了。据了解呢，经过在体育场内的初步诊断，对于推断啊，施洛特贝克的脚踝部位可能有一条韧带的撕裂。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呢，施洛特贝克将在德国驻地接受核磁共振的检查，如果检查确定韧带撕裂，那本届世界杯他就已经结束了，那也没办法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介绍关注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球迷的这个
1: C罗
0: 呀，什么梅西呀，这内马尔他们这个粉丝量的问题。根据统计呢，参加本届世界杯球星的这种各种粉丝量啊，各个平台的各种粉丝量，排在第一的仍然是 C 罗的粉丝还是最多的，粉丝已经达到6.66亿人。6.66亿啊，全球范围之内。然后梅西和内马尔是2到3位。本届世界杯粉丝前五的球星分别是 C 罗6.66亿，梅西5.08亿，内马尔2.35亿，姆巴佩是1.31亿，萨拉赫是6500万啊。这是这个给大家介绍这个关于
1: 萨拉赫还在这个
0: 第五，对粉丝的情况。看看，不知道您关注的是谁啊？我是一个。
1: 埃及今年进没进？
0: 埃及没进，
1: 没进，
0: 没进。他们怎么你突然思念埃及了？
1: 不是萨拉赫不是埃及的吗？
0: 是
1: 啊，但是他没进世界杯，
0: 他球队没有啊。目前这个
1: 对
0: 决赛圈没有见到埃及球队啊。
1: 对。哎，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到这些内容啊，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个球员是不是啊？
0: 这两天的比赛当中，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因为这两天有好多球队，然后他们有好多的这种表现，欢迎大家在平台留言吧。
1: 对对对，
0: 哎，然后我们这个也是给所有的球迷打造一个互动的平台，让与球迷有个交流的平台。
1: 是是，比如说这个主持人说，昨天我看了啊，你看就说你看我厉害不啊？
0: 你看的哪儿啊？看的哪场啊？
1: 我觉得他应该看西班牙。应该这么说，应该是西班牙。
0: 西班牙这比赛还是凌晨的啊。
1: 哎，
0: 这个就很年轻嘛，凌晨不睡觉熬夜看球，
1: 是
0: 真球迷啊！
1: 不是早上还要送娃吗？
0: 这也太辛苦了吧？所以就早早的这个直接看比赛了啊。
1: 对啊，其实我如果论我喜欢的话啊，我还是比较喜欢德国队啊。
0: 德国队为什么？
1: 因为德国队的好多这个球员我认识。
0: 啊，
1: 这么理解啊？
0: 他们经常来临汾吃丸子面吗？
1: 不是，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大，所以我认识。
0: 这样，
1: 对啊，要是一些年轻人多的球队就不太认识了。
0: 我以为他是经常来跟你聚一聚是吧？啊，所以这个跟他们很熟的。
1: 昨天晚上一块看球了，
0: 对，一块看球了。这个德国这支球队确实是，他也有他的这种魅力。德国最大的，我觉得德国最大的魅力就是，
1: 哎，
0: 他们整体性的这种严谨。因为德国人做事都是比较认真，
1: 哎，
0: 或者是较真儿吧，他们就要怎么就要怎么。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德国足球的魅力。德国足球差也不会差到哪里。但是好那就要夺冠了，他已经好多次，四次捧起世界杯冠军了。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他们的这个实力所在。所以这个这一届德国他能够走多远，现在我们还不好说啊。但是我觉得，因为他是扩军了嘛，进32强这肯定没问题。
1: 对，
0: 进入下一轮的比赛，这是肯定没问题的。
1: 对啊，就是我在想啊，就是如果说按现在这么踢的话，没准真的是很多冷门球队可以进入到这个小组赛当阶段，不是这个淘汰赛阶段，
0: 淘汰赛结束之后啊，
1: 对，
0: 这个我们再给大家就是盘点一下这个目前， 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这四支球队，就福特角、库拉索、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
1: 嗯，
0: 这四支球队的成绩啊，像福特角，他是这个首轮0-0逼平了西班牙，刚刚啊，他没有逼平了这个乌拉圭。
1: 嗯，
0: 所以他两分啊。啊，然后而且第二场比赛他还进了两个球，
1: 嗯，
0: 在积两分进两个进球，这场比赛就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最大的黑马了，
1: 是是，
0: 啊、
1: 如果乌拉圭输了沙特，他就晋级了，
0: 嗯，对，
1: 啊、
0: 对，那没办法，这、啊、是命嘛，
1: 对，
0: 而且他这个40岁的老门将也是最近几天，
1: 嗯，
0: 您就算不看球刷抖音或者干什么、
1: 哎，
0: 你可能也看到他了，
1: 哎，非常厉害，
0: 就这个老门将，
1: 嗯，
0: 他的这种扑救、
1: 嗯，
0: 而且他这场比赛的这种表现，
1: 对、
0: 嗯，因为之前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也说了，他说这个、
1: 嗯、
0: 因为这个什么签证的原因啊，或者是钱的 money 的原因，
1: 嗯，
0: 他的家人没有来，
1: 嗯，
0: 国际足联很关照啊，刚刚和这个乌拉圭这场比赛。他的母亲
1: 来了，
0: 就在看台
1: 哦、
0: 哎，所以这也体现很人道、啊、
1: 对，门将、
0: 哎、你只要出了名，别管了，你说什么事儿，马上给你办、啊。
1: 门将对决嘛，是不是？人家不是说这个乌拉圭这个门将也是吗？
0: 对对对
1: 说这个现象级是吧？
0: 现象
1: 四年见一次啊，平常见不着，
0: 这也是这个实力的问题吧？因为他们就是一直控球，一直在踢球，
1: 嗯，
0: 所以门将露脸的机会，其实门将露脸的机会越少，证明那个球队实力越强。
1: 哎，是的，
0: 门将露脸的机会越多，证明他们越危险，但是。是这个40岁的老门将，就用事实证明，
1: 嗯、
0: 没事儿、
1: 嗯。
0: 我露脸越多，我照样给你逼平，尤其是把西班牙都给逼平。
1: 哎呀，我给你全搂出去。
0: 对，然后这场比赛他又把这个、
1: 嗯、
0: 巴拉圭给逼平，乌拉圭给逼平，所以确实是没很有他的水准，
1: 对
0: 而且他很。稳定啊，很心理状态调整得很好。
1: 对对对啊，
0: 这个另外这个库拉索呢，目前两轮全部打完，第一轮是1-7输给了德国，但是他们第二轮就0-0平了厄瓜多尔。
1: 嗯，
0: 他们也是积了一分了，进了一个球，失了7个球。库拉索人口只有150,000啊，世界杯最小的参赛地区的球队。那么第二轮就已经是逼平对手，而且能拿到一分、
1: 嗯、
0: 而且第一轮就有世界杯首场比赛的进球，
1: 嗯，
0: 这个是这个非常棒的一支球队，
1: 对对对、但是他失球比较多，已经失了7个球了、
0: 失了7个球、
1: 嗯、
0: 这不怕，因为他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1: 嗯、
0: 而且那是第一场球，而且对阵的是德国、
1: 嗯、
0: 关键他对阵德国还能打进一个球、
1: 嗯、
0: 这个就他人口只有15万，
1: 对，
0: 15万相当于哪儿，
1: 哎，
0: 对吧，相当于我们姚都区的一个大一点的乡镇呀、啊，
1: 哦，
0: 啊，所以这个确实是，
1: 对，村超，
0: 对对，就村超啊，村里凑几个人，而且他们坐着敞篷大巴去了，
1: 对对对，非常厉害啊、
0: 哎，照样
1: 对，非常
0: 创造历史，
1: 对对对对、嗯，主要是。在这个刚开始能和德国队踢平啊，就非常厉害。
0: 对，
1: 对，虽然后边被进了很多球、啊。
0: 对对，嗯，这个是可以，我们主要看他的历史，因为他每走一步都是历史嘛、
1: 嗯。对对，
0: 所以面对德国队早早打入世界杯队史的首粒进球，而且，次轮门将他们这个门将鲁姆单场15次扑救，硬生生的逼平了南美球队的厄瓜多尔，
1: 嗯、
0: 拿到队史的首分。防守的体系也是有所体现，那么积一分。那么另外一个约旦，这是我们亚洲的一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
1: 嗯，
0: 他呢是目前是1-3输给奥地利啊，进了一球，失了3个球，
1: 嗯，
0: 这也不错了，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上来就有进球，而且冲击世界杯39年终于圆梦，这个对阵欧洲劲旅奥地利也不保守，这个阿里乌勒万打进了约旦队史的第一粒进球，这个进攻敢于投入，中场传递流畅，只是身体差距比较明显，
1: 嗯，
0: 目前他们是这个小组垫底0分，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每走一步都在创造历史记录，
1: 嗯嗯，
0: 还有一支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这也是亚洲的新军，第一次参加这个世界杯，然后他们是1-3输给了哥伦比亚，同样是这个第一粒进球已经是产生了，这是中亚历史上首支世界杯的球队，
1: 嗯，
0: 由卡纳瓦罗来执教，所以这个意大利虽然不露脸，但是意大利有3个主教练在执教这些球队来参加比较。
1: 卡纳瓦罗今年还是光头吗？
0: 是是是，那当然了，所以这个这也是他们这个意大利的足球一个因素的表现嘛。
1: 嗯，
0: 这个法伊祖拉耶夫攻入了队史的世界杯的首粒进球，这也是他们球队的一个 整体的这个实力表现吧。总体来说呢，这四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这个球队，都能够打进世界杯的首粒进球，而且这福德角、库拉索都能拿到积分，这个尤其是这个福德角今天早上又拿一分，
1: 太厉害，
0: 两分了啊，非常不错的，
1: 是是是。
0: 严格来讲，他们是有出现机会的，
1: 哎，
0: 我们希望这一黑到底。
1: 对，
0: 他要出了线，真的是一黑。
1: 对，这跟沙特踢的时候，估计是
0: 对沙特这场比赛，他是这个0-4输给了西班牙了嘛，所以他也是需要最后一场的胜利。
1: 对，
0: 那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黑马成分也是很好的一个检验。
1: 对，
0: 他要大比分赢沙特，真的黑，真的黑。
1: 对，但是沙特其实今年这个球员也非常棒，对吧？就是最近这个
0: 沙

0: 是说到这个什么联赛啊，这沙特联赛也是非常厉害的，嗯，啊，对，所以他本土球员也非常厉害，啊，
1: 沙特的这个表现，嗯，因为沙特这个每届世界杯基本上都能参加的，
0: 嗯嗯，
1: 代表亚洲，这没问题。
0: 对，
1: 而且沙特他国内的联赛的水平也比较高，
0: 哎，全是各种球星，
1: 对，啊，但是就是说你这个在地区性的这种实力啊，
0: 嗯，
1: 一拿到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一较量，
0: 哎，
1: 这个那就不真的不太好说。
0: 对对对，啊，这个足球嘛，我觉得这个
1: 足球就是这样，
0: 是是是啊，
1: 嗯，我们刚才介绍这四支这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目前的这个表现的四支球队，
0: 嗯，
1: 另外还有就是时隔多年再次回归世界杯决赛球队，比如说刚果金啊，
0: 嗯，
1: 刚果金他是52年前1974年打过世界杯，
0: 嗯，
1: 这是再次回归，然后他们是第一轮1-1逼平了 C 罗的葡萄牙，
0: 嗯，
1: 打入了队史的进球，表现也比较惊艳啊。
0: 对，
1: 这个大腕明星 C 罗可以说目前是比较郁闷，
0: 嗯，
1: 或者比较压抑，
0: 哎，别人都进两三个球，
1: 对对，
0: 他就没有啊，
1: 那一是没进球，二是葡萄牙第一轮还被刚果金逼平所以他们这个第二轮看他们这个真正的火候到底有多少吧。
0: 嗯嗯，
1: 另外还有海地啊，海地他是1974年也参加过，然后本届他们再次参加，当然他目前还是这个两连败，两连败的意思就你可以提前回家了啊，
0: 哎，
1: 但是他还有最后一场比赛，我们期待他最后一场比赛有更好的表现。
0: 嗯，
1: 巴拿马他是在18年参加过上届世界杯，然后本次首轮是0-1输给了加纳啊，
0: 嗯，
1: 然后伊拉克是40年前1986年参加过是这个世界杯，
0: 嗯，
1: 1986年也是在墨西哥啊，
0: 哦，
1: 然后呢这一届首轮是1-4输给了挪威落败，这也是这个多年之后再回来球队的一个表现吧。
0: 对对，让哈兰德刷刷数据啊，
1: 嗯，刷刷数据。你这每天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0: 我关心的
1: 啊，
0: 我最近没时间看球，说实话啊，所以说我说新球员我不太认识啊，就是我这些球员是怎么认识的呢？
1: 啊，
0: 就是得看我什么时候玩这个游戏，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就是。就是我之前2008年呢玩这个实况足球，
1: 哦
0: 啊，然后就是前两年啊，大概是2023年吧啊玩这个球，当时2023年玩的这个版本里边啊，那个封面是姆巴佩，我记得，
1: 嗯
0: 嗯，然后有很多就现在的球员，可能好多都也没有踢了，都已经比，所以我喜欢德国队嘛，哈哈，
1: 嗯，
0: 德国队里边有很多这个球员就是认识，哈哈，
1: 这就是当年你玩游戏的时候操控的这些人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玩游戏然后就会认识，
1: 对啊，
0: 那一年非常火的球员嘛，
1: 而且你的权力也是无比巨大嘛，嗯，是你在操控
0: 主教练啊，
1: 不是，这都不是主教练了，你在操控着一支球队，然后的走向，
0: 嗯，对，
1: 你当时玩到什么程度了？
0: 什么程度？
1: 我不懂这个足球游戏啊，
0: 嗯，
1: 玩到什么程度？玩德国能赢哪些了？随便，
0: 就是都能得世界杯冠军，就是你玩哪个哪个得
1: 啊，
0: 属于这种。
1: 下次一定要，
0: 啊，
1: 玩咱们这个小地方的西城队，是吧？东城队，
0: 自己组建一个啊，广电队是吧？
1: 广电队就不了，就广电队就别了，
0: 嗯，
1: 就西城队、东城队、南城队、北城队，让他们都得冠军。嗯，
0: 对，广电队可以组一个啊，个高的守门，让这个理想守门。咱们踢个中场，是吧？
1: 踢个中场，对对对，嗯，
0: 有意思。
1: 好，
0: 嗯，
1: 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这个球队的这个出现的情况。
0: 哎，就是预测一下哪支比较容易出现。嗯，
1: 也就不是说这个预测吧，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小组赛部分的小组赛他已经这个踢了两轮了。
0: 对，
1: 踢了两轮之后，
0: 很明显了，
1: 已经提前晋级淘汰赛的这个球队目前有哪些？
0: 嗯，哎，
1: 这次这个世界杯是美加墨啊，美国
0: 三国合办，
1: 对，三国，美国、加拿大、这个墨西哥，这三个东家，
0: 嗯，
1: 现在已经有两个东家提前出现了。
0: 哎，
1: 一个是墨西哥，那因为墨西哥首轮是2-0赢了南非，然后次轮又1-0赢了韩国。
0: 对，下一个就是大家很出乎意料。
1: 对，所以他这个两连胜就提前已经出现。
0: 对对对，
1: 小组赛两组你锁定6分，
0: 哎，
1: 这没问题的。
0: 是，但是我没想到美国可以提前出现。
1: 啊，这还是你不了解美国体育
0: 啊。
1: 这个美国虽然它是篮球国，是吧？
0: 嗯嗯，
1: 打篮球没问题，
0: 哎，
1: 但是美国足球，尤其是美国男足，他们只要能进世界杯，
0: 嗯，
1: 他们就不会太弱的小组赛出现。
0: 哦，
1: 而且他们像在之前这些世界杯的每一轮的每一次的这种表现，
0: 嗯，
1: 都会有他们这个他不会太弱的啊，
0: 嗯，
1: 要么小组出现，要么进16强。
0: 嗯，
1: 当然他要再和顶级的这个球队来踢的话，那就体现他那种差距了。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啊，美国这个东道主他也是提前出现，他首轮是4-1胜巴拉圭，次轮是

0: 首轮7比1胜库拉索，然后次轮2比1胜科特迪瓦，这是两连胜已经提前出现。那么三个东道主当中，另外啊就剩这个加拿大。那么加拿大也是表现的不错，首轮是平局，第二轮他们也赢了对手，
1: 大胜。
0: 对啊、所以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比分吧，加拿大的这命运呢也等下一场的这种比赛。所以这个目前呢这个。像另外还有这个像葡萄牙、刚果、基因、哥伦比亚、乌兹别克斯坦仅仅打完了一轮，所以这个还好多事情都在自己的手中掌握着，
1: 对，
0: 我们耐心等待。另外像阿根廷、法国、荷兰、日本、瑞士、加拿大、摩洛哥、巴西、西班牙、比利时等强队均未提前锁定这个出线，这也是足球的魅力。另外像这个韩国呀、约旦、沙特呀、瑞典、澳大利亚这些比赛，他最后一轮仍有出现的可能，这也是足球的魅力，我们就静待佳音啊，等待结果吧。
1: 对对对啊，好，那大家呢可以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来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啊，在抖音公屏听见林坟来一起来公屏刷新到你的关于足球的一些观点和内容啊。
0: 对，
1: 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跳播的是广告时间段啊，在广州咱们接着来分享到的是我们世界杯足球的那些精彩的瞬间。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来，我们接着回来，接着聊啊，这个再聊一聊咱们这个世界杯的事儿啊。
1: 对，然后这个之前我们介绍了德国啊，你也是比较喜欢德国，
0: 哎，
1: 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说德国已经打破了两届世界杯的一个魔咒，随着德国是这个2-1逆转科特迪瓦，提前一轮晋级了这个淘汰赛之后呢，此番他已经小组出线，这样的话德国也是终结了2018年、2022年连续两届世界杯小组赛出局的这种魔咒，也就是在2018、2022年小组赛呢他就回家了，
0: 对，
1: 但是这次他不回家了，而上一次他小组赛没有回家出现是2014年就直接夺冠了，所以这回是不是要夺冠，我们只能这个拭目以待啊，
0: 哎，那可以等一等啊，
1: 对，另外纠正一下，人家这个埃及
0: 有的，
1: 对，埃及来了，真是我刚才这个有点糊了，因为这次确实是48支球队，
0: 对，太多了，
1: 记错了那影子，稍后的这个9点钟马上开球的，这场比赛就是这个新西兰和埃及，
0: 9点开始，
1: 对对对，所以

0: 个
1: 下班就能看，
0: 下班就能看，但是对于好多人是刚上班嘛。
1: 哦，对对对，一会儿吃饭的时候看一看。
0: 对对对，这个我接下来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这次还是关于裁判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们
1: 中国身影，
0: 对对对，我们也之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世界杯，虽然这个中国男足不去啊，去不了，但是中国元素有很多，场边的广告啊，场面上的这个主裁，
1: 对，
0: 之前这个因为世界杯的它的这个规则就是这个裁判是哪场比赛吹，他不会提前预告，只是接近比赛的时候才提，所以说之前我们也介绍过马宁的这个情况，最终马宁呢是领先中国裁判组，是执法了这个昨天一场比赛，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而且昨天呢马宁也是上了热搜，可能很多人也看到了，我们还是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虽然是这个不是中国男足在踢，但是是中国籍的这个主裁判在吹，
1: 对，
0: 所以马宁担任主裁判，由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这个双方比分是这个交白卷啊，互交白卷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马宁没交白卷，马宁只给了六张黄牌，
1: 卡牌大师，
0: 对对，给了六张黄牌，六张黄牌发给球员，厄瓜多尔一张，库拉索给了五张，红牌没有掏，
1: 对对对，
0: 然后抢断是04，另外与这个边裁周飞配合角球改判门球有一次，与 VAR 裁判傅明配合检查点球一次啊，没有判，到底是不是点球啊？这个
1: 对对对、
0: VAR 裁判看了这个慢放之后是不是啊？
1: 对，
0: 另外他宣布补水时间两次，这是。常规啊，
1: 哎，
0: 另外摆脱厄瓜多尔球员围堵一次，厄瓜多尔球员围堵主裁判，然后找队长训话一次，这也是我们这个
1: 统计也非常的全面啊。
0: 对对对，这我们中国籍主裁在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担任主裁的这种表现吧。
1: 就是每次这个每一场球员踢完之后都是进球集锦是吧？这个是黄牌集锦，
0: 黄牌集锦。
1: 昨天这个抖音上已经到处能刷到黄牌集锦。
0: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的中国元素嘛。我们中国籍的主裁判，然后在这个。这个世界杯决赛赛场上能够吹哨，这也是不错的。而且昨天我看他的这种表现，我觉得马宁也确实是出
1: 专业
0: 专业。然后而且他也付出了很多，你看他的肤色是吧？肤色那黑的是吧？然后晒的证明他确实是
1: 努力了
0: 很多。
1: 对，而且我觉得他判那几个都是没问题的，而且有几球我觉得直接给红牌都不过分啊，直接背后直接铲倒。
0: 对对对，这个当然了，这个就是他的魅力吧。这也是这场比赛这个结束之后，对于他没有更多的这种非议。技术含量来说，他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1: 对对对，
0: 在下半场的补时阶段，马宁是最终出示了本场比赛第六张黄牌。这样的话，本场黄牌属为本届赛事至今第二多。哎，马宁同志还需努力，没有登顶，没有登顶，第二多。
1: 对，
0: 仅次于6月21日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呢是这个一共出了7张，而这场比赛是出了6张。
1: 裁判跑抽筋嘛，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在中超赛场上，马宁就是以规则至上、执法严谨、尺度统一是出名的，所以他在中超执法比赛的时候曾经有过单场出牌12张的记录，因此被不少球迷称为卡牌大师啊。那么接下来呢，在北京时间6月24日凌晨4点进行的英格兰对阵加纳的比赛当中，马宁也会出现，但是他不是主裁了，他是第四官员。周飞将担任候补的助理裁判。那我们也在关注这个第四官员和候补裁判吧，这也是我们中国元素嘛。
1: 对对，就是如果这个看到伤停补时举牌那个，就关注一下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啊，球员换人的那个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关注一下啊。
0: 那也是我们中国元素，这也是我们这个
1: 对
0: 足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
1: 对。非常经典是吧？
0: 对对，另外再跟大家谈一下，就是本届世界杯，我不知道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还有一个裁判处罚的一个细节，就是你要捂着嘴说话
1: 啊，
0: 不管你说什么，
1: 也给红牌啊，黄牌
0: 直接就红牌罚下了，
1: 是吗？
0: 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这个第一次引用这种新的规则
1: 哦，
0: 因为像昨天这场比赛当中。巴拉圭的球员阿尔米隆就抢了头条。这场比赛巴拉圭对阵土耳其的比赛当中，因为这个土耳其的那个球员当时是伤了是吧，然后他在后头呢就

0: 都捂着嘴啊，至于他说什么这个就不知道。
1: 嗯，
0: 但是视频裁判看了之后直接就提示主裁，然后主裁当场啪红牌直接就罚下。那个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在发懵，我说他是什么情况，后来经过人家介绍我才知道，这次世界杯就出这样的新规了，就是你只要敢捂着嘴说话，不管你说的啥，就要这个罚下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也是这个在英超赛场上出现了这个进球之后，这个白色的球员啊，他当时是用球衣捂着嘴啊，说一些诅咒的话啊，然后后来这个人家这个国际足联他们就说，抵制这种种族歧视，然后就加上这一条，不管你在这个球场上说的啥，哪怕你捂着嘴说，挺好挺好，挺好也不行，挺好也不玩下去，是吧？所以这是这个规则。
1: 嗯，
0: 哎，你挺好，你张着嘴说嘛，是吧？光明正大的，你不要偷偷摸摸，
1: 夸别人还偷偷摸摸，
0: 你偷偷摸摸的。当然他说的挺好，也许是我们踢了那一脚挺好，是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本次这个世界杯裁判领域的一个
1: 新的一个改变，
0: 一个新的改变。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不允许你窃窃私语，不管你窃窃私语说的什么，直接就红牌罚下。所以阿尔米隆创造了历史，成为世界杯因为捂嘴被红牌罚下的第一人。这个也是对所有球员的一个提示啊。这些小的细节一定要注意啊！
1: 对对对，
0: 不是说你窃窃私语、捂着嘴想说啥就说啥的。
1: 嗯，
0: 对于这个窃窃私语呢，巴拉圭的主帅古斯塔沃·阿尔法罗赛后新闻发布会就表示说，阿尔米隆捂嘴是条件反射啊，他是下意识的，他习惯，因为在生活里赛场争执的时候，他都会下意识的捂他嘴，不是刻意的藏脏话，他只是上前质问对手刚才危险防守的动作，没有说任何侮辱和歧视类的言论。
1: 嗯。
0: 在阿尔法罗看来，国际足联这次对于捂嘴的这个量刑是过重的，也担心足球会失去其本质。他说，我觉得一张黄牌就够了。人家也说，你看，这就刚才我说的，你哪怕说，进球不错，进球不错，要捂着嘴说，直接也是红牌罚下。
1: 哎，这就不对了，
0: 就怕看不清，就怕扯不清。
1: 对对对，其实今年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关于裁判，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裁判员的这个右耳上啊，会有一个这种相当于耳机那种，是吧？
0: 对对对，耳机摄像头，
1: 对摄像头
0: 已经装了那个摄像头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在第一视角，给大家看最准确的这个位置，
1: 裁判的判罚。
0: 对，你看他当时是怎么回事？
1: 对对对，
0: 这也是一个进步。
1: 然后今年还有一个，就是裁判这个摄像头呢，后边还被剪辑成进球瞬间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球员往前跑动的瞬间啊，那个人射门的瞬间，会有一个裁判的一个视角。啊，
0: 对，这
1: 增加了一个画面，
0: 这就是一个增加嘛。所以呢，这种增加之后呢，也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在这个网上也做，因为现在 AI 就能自己做这个小视频嘛，他们也做一个小视频，然后嘲讽这种态势，说等下届世界杯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主裁。这样的主裁是什么呢？就是后边背个打东西，头上啊各种摄像头，耳朵上各种耳麦了，然后就像一个特种兵一样，然后告诉你说主裁全部搞定的意思。
1: 那换个机器人上去不行？
0: 所以是不是这样的就不知道了。当然这是一个趋势。对于这次加这个摄像头，我觉得还是非常科学的。
1: 哎，对对对对，它主要也不大。
0: 对对对，这是完全是合理之中的。
1: 是，
0: 所以对这种捂嘴说话红牌罚下啊，这种情况是不是太过于激进？我觉得不存在激进不激进的问题，这也是体现体育精神。
1: 对，
0: 然后要公平，是吧？大家要互相尊重的一个细节。所以尽管说这个球员他平时就喜欢捂着嘴说话，
1: 但是
0: 作为主教练一定要提醒他，你上去可别捂嘴，
1: 得改，是吧？
0: 一捂嘴就出事了，是吧？所以这对于我们这个中超赛场，我觉得也应该增加这种细节的这个处罚，这样的话让足球纯洁一点，也许我们的成绩会好一点。
1: 对啊。
0: 好，这个今天还会有什么比赛给大家介绍一下？著名主播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我们值得看的几场比赛啊。首先呢，就是在15分钟之后的这一场啊，是在小组赛 G 组的第二轮，新西兰对埃及，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萨拉赫，是吧？
0: 对
1: 啊，这个关注第五啊，是吧？的萨拉赫要上场踢球了。
0: 对，
1: 其实说到萨拉赫这个球员，我没有那么太感冒啊，因为他不像是 C 罗那么壮。
0: 对
1: 啊，也不像梅西那个技术那么好啊，对，就是我是这样理解的。
0: 但是你觉得这场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我觉得还是埃及，我比较中
0: 你还是比较看好埃及是吧？好。

0: 你怎么看？你觉得新西兰是可以的？
1: 对对对，我觉得行，因为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个他是在南美那边参加这个小组这个决赛名额的这个争夺的，
0: 对对对，
1: 澳大利亚是在我们亚洲这边，然后所以新西兰如果在那边
0: 很有含金量，
1: 对对对，在那边他都能参加，然后都能拿到这个出线名额的话，我觉得他的这个实力总体要好。但是足球你不能只看这些，
0: 不能看纸面实力，
1: 你看那个
0: 库拉索
1: 上一场是吧？他就是要逼平的，
0: 对。
1: 所以如果这场你赢了，那你真的。你是专业的，
0: 我专业的。这个，但是在那个新西兰对阵伊朗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这新西兰队呢两次取得领先啊，这是此前的六场世界杯比赛加起来取得领先次数还要多的啊。所以说这个埃及呢在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中也是有这个28次抢断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场呢是比较变数比较大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对，谁将赢呢？谁就暂列小组头名啊，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1: 对对，
0: 对。然后呢，还有下一场呢，是在这个今天晚23号，明天的1点，是阿根廷对奥地利的一场比赛啊。就阿根廷的比赛，因为可以看那个手机当中有这个视频的预约嘛，对吧？啊，预约当中阿根廷是一直是最高的啊，可能大家比较关注是吧？
1: 对
0: 啊，那今年这个除了梅西之外呢，比如说这个德保罗是吧？德保罗今年也是有长进，有变化。对，去年人家说之前说为什么他之前错失那次这个非常关键的进球呢？有人就说了，说如果是换别人，可能都抢不到那个点。啊，对，所以说就可能是也是新面孔是吧？会有进步的啊。那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呢，阿根廷是与奥地利呢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啊，在首场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当中呢，梅西是帽子戏法是吧？
1: 对，
0: 这个梅西很少在首场小组赛进这么多球，
1: 对，
0: 可以这么说。
1: 而且这个进三个，而且他的这个一点都不觉得他岁数确实是大了。
0: 对对对，
1: 确实是他越来，我觉得他是那个
0: 越来越好，
1: 越来越成熟了。
0: 对，
1: 他知道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去抢球。
0: 对，
1: 你看他进了三个球之后，他也没说体力不行怎么。
0: 对对，而且现在这个阿根廷主要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他不是以梅西为核心了。以前比赛就是把梅西看好，这个这场就能赢，是吧？非常波折，就前几届
1: 反而不把他当核心，你看他更好的发挥核心的作用。
0: 对对，会突出一些位置是吧？而且呢，这个梅西呢，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以16球呢，也是追平了克洛泽啊，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那这场比赛他如果再进球，他就是第一了。
1: 对对，
0: 对，就是当年
1: 每走一步都在创造历史。
0: 是，想当年我们那个克洛泽进球的时候，我那年世界杯也看了。这都多少年了？
1: 德国球员嘛，是吧？
0: 对对对，
1: 你也一直喜欢德国球队。
0: 对，而且呢，这场比赛呢，阿根廷也有望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7支连续4场比赛打入3个或以上进球的球队。
1: 对对，所以每一步都在创造历史，我们静待佳音。因为这个奥地利这支球队不是什么强队嘛，他能够进世界杯，虽然他是欧洲的，他能进世界杯，当然有他的这种特点。
0: 对，
1: 但是我想，阿根廷以他上场的表现，真的。这种强势一直会延续下去的啊！
0: 对对对对，
1: 越踢越自信，越踢越有感觉
0: 啊！哈哈，对，而且这个配合也非常的好，对吧？年轻球员也是慢慢的厉害起来啊！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个6月23号啊，明天早晨5点的时候啊，是法国对伊拉克的一个比赛啊。法国队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是吧？那这场比赛这个登贝莱能不能进球呢？我们也是可以拭目以待一下。人说嘛，说这个今年姆巴佩如果想得金球奖呢，首先呢就是不要让登贝莱进球。是吧？
1: 哎呦，还有这个技术难题是吧？这看来只能是争随命，只能随命啊！到底谁进球，只能静待佳音随命。
0: 是是是，我记得以前登贝莱在巴萨是吧？之前在巴萨，然后后来他去这个巴黎之后他的这个优势才凸显出来。
1: 凸显出来，
0: 对，以前在巴萨就是。平平无名，
1: 这就是这个叫什么？那地方的这个各路大牌太多了，轮不上了。在这儿
0: 去巴黎之后
1: 凸显了，
0: 因为他对，因为前锋不厉害，姆巴佩走了嘛。
1: 对，那地方太大了。
0: 对，当然姆巴佩去皇马以后，好像没有以前在巴黎那么的有名了，感觉。
1: 所以这个足球这种感觉吧，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太好说，也许就是命，是吧？
0: 那当然，这场比赛我们值得关注的，首先就是法国队，是吧？这是法国与伊拉克之间的首次交锋啊，在首轮3-1战胜塞内加尔后呢，法国队正在寻求连续，第4届世界杯赢得前2场小组赛的一个数据。

0: 那如果姆巴佩出场的话呢，这将是他为法国队出战的第100场比赛，都是在刷新着一些记录和历史啊。当然伊拉克呢也是这个怎么说呢，也是有很大的实力是吧，可以赢得法国，因为今年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冷门也不少是吧，
1: 对对对、嗯、冷门一直在创造，
0: 嗯
1: 啊、给我们亚洲球队留的机会、
0: 嗯、对，
1: 只能说不多了，这小组赛第二轮了嘛，
0: 对，
1: 所以我们期待亚洲球队也给我们来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0: 哎，对对对、可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啊。嗯，那当然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到这个球赛呢、嗯、球员啊、如果你要想特别容易记住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发型很重要，
1: 对
0: 啊、比如说刚才我们开始这个提到那个库库雷利亚，
1: 嗯，
0: 哎，这个球员就是真的是，我就看他的发型之后，我专门搜他叫啥名、你知道吧、
1: 对，
0: 他虽然踢个后卫啊，虽然是个小个子，哎，但是很有特征，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他这个登场的每一个细节，这是一种元素吧？
0: 对对，
1: 需要把握的。
0: 哎，说你说头发长，这个对投球有帮助吗？
1: 头发长对投球没，我觉得没有什么。甚至于头发太长的话，对自己的视线会有影响。
0: 哎，是
1: 这个，我觉得不太好，不太科学啊。
0: 对对对，但是他那个样子啊，有点那个以前那个西班牙那个普约尔的感觉。对不对啊、发型都差不多，个子也差不多啊，
1: 多
0: 就是体型他稍微瘦点儿。
1: 这是在复制球星吧，复制球星。
0: 对，好，那这三场比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期待，是不是啊，可以来在我们的分享一下，今年你比较支持哪支球队，可以来分享一下，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今年比较支持哪支球队？
1: 我这个
0: 暂时没有，
1: 不能叫暂时没有，因为我每次看世界杯都是这种心态，
0: 哦、
1: 我不会说是刻意的说我就要去支持什么什么，我只是静静的一轮一轮的在看吧。
0: 哦，就是喜欢足球这种感觉，
1: 因为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给我的这么多年，我就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往往这个小组赛的时候，它确实是这种惊喜啊，这种惊奇是比较多，
0: 对。
1: 但是，一旦进入淘汰赛之后，那就真的是在踢足球，或者是足球的，本色度就更高了
0: 啊，就是可能这个实力又凸显出来了、啊。
1: 对对对，那个时候才是中规中矩的足球。
0: 对，
1: 小组赛的这种惊喜，同时对你黑马也是一个检测。
0: 对，
1: 到了那个阶段，他还能再黑下去，哎，那就是
0: 非常厉害了啊。
1: 那是
0: 对，就是其实很多小组赛也是这个，很多球队也是在收着自己的这个实力啊。比如说西班牙首轮这个亚马尔都没有上场啊，对吧？
1: 对对
0: 啊，据说是有受伤是吧？
1: 对，基本上他一般就是都说伤病，要不然你给球迷或者是给大家都没有一个交代是吧？这么大牌的人，你让他坐着干什么
0: 啊？是也是，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呀。我们每天也会给大家分享这个世界杯主题啊。咱们这直播是一周几次？
1: 一周三次，
0: 一周
1: 每周一三五啊，
0: 一三
1: 五的早上。
0: 对啊，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期待一下啊。
1: 嗯，
0: 那预告一下，这个周三的话呢，我们会换一个女主播过来搭档啊。
1: 对
0: 对，她可能，
1: 她可能更不如你。
0: 比我更不懂球，
1: 对，但是他更有热情，他更有热情。
0: 好了，
1: 另外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到了明天上午的8点，是挪威和塞内加尔的比赛，
0: 期待一下哈兰德是吧？
1: 对，北欧的球队，然后这个和非洲的球队啊，
0: 哦，
1: 然后我约旦和阿尔及利亚是明天的11点，
0: 对，
1: 因为约旦他首轮是输球了嘛，所以这个亚洲的这个小黑马是不是能继续黑，这是值得期待的。
0: 对对对，
1: 总之吧，这个对于这些比赛我们都还是抱着一种这个期盼的心理来看。
0: 是是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足球永远是这样，你不会知道下一次
0: 下一秒
1: 下一秒
0: 吗？
1: 直到比赛补时，也许58分钟踢到补时的7分58秒，结果就改了。
0: 哎，
1: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0: 对对对，而且挪威今年的表现也非常的好，可以从第一轮比赛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虽然他们是属于这个北欧啊，但是他们来到这个比较炎热的地区，表现也很好。
1: 对对对对，这个是没问题的。这也是挪威的黄金一代，我们希望呢它持续的爆发。
0: 对对，很久没有进世界杯了，已经。
1: 对对对。然后约旦呢，因为他第一场比赛就输球，而且被对方打进3球，所以希望约旦能够，给自己获得历史上的 首分，
0: 对，
1: 哪怕是逼平对手积分得一分呢、
0: 哦、
1: 或者哪怕进一个球呢、
0: 啊、
1: 是吧，
0: 给自己更多主动权，
1: 对，
0: 是吧，
1: 因为你每走一步、嗯、你都是在创造历史，
0: 对、
1: 嗯、这就是足球吧。
0: 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和关注啊。那今天的足球分享呢，就在这里要跟大家。

0: 啊，告一段落、啊，
1: 聊到这里啊。
0: 嗯，对对，反正今天早晨这个二比二呢是非常
1: 惊喜的，
2: 非常惊喜的。
0: 嗯、对，他居然能进两个球啊！
2: 对，而且是南美的可以说一支劲旅、嗯，那个是南美的一支黑马吧，或者
0: 是
2: 南美一个老牌的、嗯、这个，
0: 就是之前都是淘汰赛好几轮的那种。
2: 对，对
0: 嗯、
2: 但是就这样，还有那个四十岁的门将是吧、
0: 嗯？
2: 他的母亲今天也来了，
0: 嗯、
2: 他每一场每一步、
0: 嗯、
2: 或者每一个球都在谱写着新的历史，
0: 不容易，胡子都白了。嗯、
2: 对对对、嗯，我们希望。而且他还失业的状态啊，
0: 嗯、
2: 还没好工作、
0: 嗯。
2: 我们希望他这届世界杯给他更多的惊喜和
0: 更多的选择。其实门将四十岁还能踢，
2: 嗯，没
0: 有吧？学学诺伊尔，
2: 现在在场上踢的像 C 罗都41岁了，是吧？能没问题，嗯、前锋也能踢
0: 啊、
2: 嗯
0: okay, 嗯。好了，那希望大家有个好心情啊！今天呢，记得接着看球。这会儿还有3分钟，下一场比赛就即将开始，
2: 对，马上
0: 可以来关注一下。
2: 嗯 ，OK，
0: 拜拜各位，
2: 好，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

0: 即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

0: 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宠物。
3: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4: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5: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0: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那么还有此时此刻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那么大家假期过后的第一天工作日好啊。
0: 就是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假期真的是非常的美好。那如果说想出行的各位朋友的话，你看能够感受到就是天气还是比较凉快，虽然说呢中间有一天是下雨了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个雨呢下的也没有那么大，就不会影响到大家出行的一个心情。另外呢，对于这个很多参加中考的孩子们来说，也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天气啊。就是往常年就是中考高考都是特别热，今年的这个中考高考好像天气都非常给力啊。
1: 是的，刚刚我们还在聊天说这一届的考生们大家最起码在天时这方面呢是占据了优势。首先啊，这个天气比较凉爽，那么大家呢在无论是在考场的这个去的路上还是回来的路上，最起码心情会比较舒适一些哦。
0: 对，你看下点小雨吧，但是又下的不是很大，也不会耽误大家这个出行啊。所以说呢，也是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发挥到自己最好的水平啊。那么今天呢还有一天的时间，也希望呢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了。那么前两天正好是和端午节在一起，所以说呢路上出行不会有什么任何的这个担忧，因为都是放假嘛，所以说车流量不会特别大。那么今天呢是开工，端午节之后的开工第一天，那么对于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说哈，就是要出门了。那么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可能会有一个比如说像放学的这个高峰期呀，下班的高峰期呀等等，大家在出行方面要稍微留点心了。
1: 是的，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很多人都比较关心啊，这样凉爽的天气会持续多久呢？未来一段时间还会不会下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关注详细的天气预报。
0: 来看一下，那么今天的白天全是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到29摄氏度，也就是说啊，这个今天还是有部分的地方会有降雨的出现，不过呢温度也比较适宜啊。那么大家要出行的话，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护准备工作了。
1: 对，到了夜间，再到6月23号的白天，全是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1到31摄氏度。到了6月23号的夜间到6月24号白天，全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呢又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情况，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1到32摄氏度。
0: 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呢，在这两天因为降雨，很多的高速上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大家在出行之前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一些变化。因为你看像

0: 这个夏天的降雨呢，如果说在降雨当时啊，可能会受影响，但是降雨过后，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了，因为夏天就是这样，你可能下个小雨啊，过一会儿就看不到这个有雨的痕迹了。那如果说下的时间较长，但是也不会让大家受到太大的一个这个影响啊。不过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今天部分地方还是有雷暴大风的这个天气的啊。那么大家要提前关注一下。那么其实过完了这个端午假期之后呢，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有一些。这什么感受呢？就是感觉好像要放假。因为你看端午节放完假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可能一周多两周左右吧。很多中小学生他们就要放暑假了。
1: 对，
0: 每年到放暑假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全民都是这个蠢蠢欲动，想要放假，想要休息，是不是？
1: 是的，这孩子们放假了，这家长可没有放假呀。所以说很多家长们也比较头疼啊，这个熊孩子们到底应该每天去做一些什么。那么说到这些方面的一些这个信息啊，如果说放暑假之后如果有高考还有这个中考的孩子们，那么有一则好消息。那么最近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和大家关注到，有很多地方，其实包括我们这个全国大部分的一些景点都是会对中考和高考的考生持这个准考证呢，都是有一定的一些优惠政策。
0: 对，
1: 你像前一段时间我们在采访这个高考结束的考生们，大家的一些愿望，其实很多考生们都说，我在考完试之后，报完志愿之后，我就想去到处走一走。有的孩子说我想去爬爬五岳，然后有的孩子们说，哎，我想去看看我曾经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些景点还没有去。然后最近关注到很多景点都免票，对于他们，哎，我就觉得这一届的考生们真的非常的幸福啊。
0: 就是每一年呢，对于这个中高考的孩子们来说，就是景区也是非常给力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针对于中考还有高考的学生门票优惠的啊，像我们周边的红桐大槐树啊，还有这个云丘山、黄河壶口瀑布，以及像瑶庙、华门，以及像古县的牡丹文化旅游景区、隰县小西天景区，像这个侯马，还有这个隰县人祖山这边啊，就是很多地方它其实都是要给孩子们免门票。免首道门票，不过呢需要您带上身份证还有就是准考证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我们周边的，可能很多人说除了这些大的景点景区之外呢，还有一些平时就是大家去的比较少的，像三 A 级的一些这个景区，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比如说呢，像云顶小镇生态旅游景区啊，还有就是永和的娄山景区，以及我们开发区这边有甘亭制造工业园景区，这边也是三 A 啊，也是可以让大家去看一看的。以及像襄汾县的汾城这个古城这个景区这边，就是很多地方可能就是大家开车跑个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的地方，平时觉得它好像不是一个大景区，然后没有去逛过的，我觉得趁着这样的时间就可以一天来回往返，多走几个地儿，多去看一看。
1: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介绍的是在我们临汾周边，就是大概呢大家可以花上一天或两天的时间就能够逛完。如果说未来一段时间您的假期呢是比较充足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在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和看一看哦。
0: 当然了，除了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景区景点之外，就是针对于很多参加完中考还有高考的孩子们来说啊，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放了暑假之后家里的这些孩子们那么该干点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研学的路线啊，来看一下四大主题的研学路线，让大家在这个夏天能够好好的给孩子安排一下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临汾2026暑期精品研学线路呢，在安泽端午山河交响、山西省交响乐团等等啊，就是现场它正式发布了。那么关于这个线路，我们来看到底有哪些线路。第一个呢，就是叫做黄河风情游。那么黄河风情游这边呢，大家能够关注到的景区景点有襄宁云丘山，还有襄宁县的荣子酒庄，再有就是黄河壶口这个瀑布旅游区到永和乾坤湾。那么关于这个线路呢，从6月1号开始一直要到8月31号，那么也是有一些优惠的，是吧？这个考生呢可以凭着准考证然后去享受我们现场的一些这个优惠。那么除此之外呢，对于很多就是马上要参加完考试的中小学生来说，你看他们的时间也比较充裕，那如果说不想去省外的话，那么省内的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线路，就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们去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啊。
1: 对，刚刚说到这个云丘山这边的这个线路，第一站云丘山这边呢是对 考生们是有一个门票优惠的一个政策，然后湘宁荣子酒庄呢这边也是针对于全国中高考考生都是有优惠政策的，那还有这个黄河壶口瀑布也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那么这条线路的话呢，如果说刚好是中高考考生的话。

0: 啊，去沿着这个路线呢去走一圈，能够感受到我们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另外呢，门票也不用花钱，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线路虽然说是离得都比较近，但是既然出了门了，大家就把这个线路规划好，
0: 是
1: 先到哪儿再到哪儿。
0: 对，
1: 你说哪儿值得住一晚上，是吧，我们就在哪儿住上一晚上，第二天继续我们的这个行程，就是把这个行程安排的稍微的得当一些，
0: 舒适一些，
1: 就能够省钱，然后逛的地方还比较多。你看像云丘山这边
0: 住一天，
1: 香宁，对，香宁还有吉县这边就离得相对来说会比较近一些哈。
0: 对，
1: 然后像荣子酒庄就香宁这边，然后也可以顺道就转一圈儿。哎，我觉得如果说能够把这几个线路都给规划的不错的话，大概三天是完全能够逛得很好的。
0: 是，那么这是线路之一。线路二呢是戏馆藏文物，五千年文明。那博物馆探源游呢，也是邀请大家呢可以走进博物馆，然后凝视尘封的文物瑰宝，穿梭于历史的长河当中，解读古老文明的密码，探寻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智慧结晶和发展的脉络。那么大家呢可以在临汾博物馆，然后之后呢到达铁佛寺博物馆，然后去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再到达香汾丁村民俗博物馆。那么这边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丁村民俗博物馆这边呢是全国中高考的考生呢是有一个优惠政策，会有门票免费。然后陶寺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是针对于中高考考生呢是有优惠政策的，那么剩下呢都是免票的。那么这条线路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对这个文物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学生们，大家也可以寻走这样的一条研学的路线哦。
1: 而且呢这个线路呢可以让大家就是时间上会更加充裕一些。你看像临汾市博物馆铁佛寺这边啊，都是在我们市区啊，那么一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再之后呢就是陶寺遗址还有丁村民俗，这两个地方可以放在一起，也离得比较近，半个小时的车程，就是两天完全可以把它逛得非常的彻底了。
0: 是的，
1: 可能很多朋友说，哎，我都去过了，那么再去一次的话可能还会不一样。就比如说对于很多中小学生来说，以前呢可能没有学过历史的，或者是对于很多东西他还没有接触到的，那么看的时候可能就是看一个这个皮毛，那么当学过一些知识，或者是再长一岁，或者再长了一些这个年龄之后呢，哎，你会觉得看待这些文物的这个视角又会有一个变化哈。就是你要反复的去看，反复的去听讲解，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就真的是在游中学，哎，而且是学有所得啊。
0: 是的，如果说喜欢这个古建筑的各位朋友，哎，这些孩子们呢可以走线路之三，是可以赏古建风华，五古院风情，古建探秘游，大家呢可以在这种亭台楼阁、寺宇、塔刹之间去领略传统的这种建筑的匠心独运和美学情感，在飞檐斗拱当中啊，感受到古市的这种古典美学的一种独特的韵味。那么，如果喜欢啊去探寻古建筑的秘密的话，那么大家呢可以走这条线路啊，从这个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到达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然后呢去往霍州属西县小西天，这个呢如果说合理安排的话，大概得两三天的时间哦，才能够游玩的会啊，这个体验感会更加好一些。那门票优惠的话，那么在这个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呢，也是对中高考考生有优惠政策，洪洞大槐树包括西县小西天呢都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的。那么大家呢持着这个准考证前往这边就可以了，那准考证身份证一定得带好。
1: 那么刚才呢提到了像这个古建啊，也是我们山西非常能拿得出手的一张牌。
0: 对
1: 我们山西的孩子来说，怎么能没有去看过或者是去了解呢，是吧？我们出发之前可以在网上先找一下攻略，就是把相关的一些知识内容啊让孩子先过一下，然后去玩，又带着疑问然后去看去玩，我觉得也是有收获。
0: 对，
1: 但是很多家长会觉得，你看很小的孩子可能就看不懂看不明白啊，
0: 是
1: 但是你得让他先有这个兴趣，然后慢慢的去探索，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啊。
0: 是的，
1: 当然了，到了这个夏天之后呢，怎么能不提我们的这个森林康养的线路呢？那么关于这条线路呢，我们来看一下，像洪洞县中镇霍山新塘寺景区、安泽的沁河湾，还有这个福山县的寨各大康养景区，就这个也是离我们非常近的几个点啊。
0: 对，
1: 那么说到康养，在我们这个山西省，就很多都做得非常好。那么现在呢，关于这个康养中心啊，还有一些这个景区啊。他们能够打出来的牌是越来越多了，除了环境 除了像这个住宿啊、吃啊，而且现在就是很多游览的体验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啊。
0: 是，你像我就比较喜欢有这种自然风光，然后又比较凉快的地方。那么这个呢，线路的话，大家呢可以去新唐寺，完了以后。

0: 当然了，也希望就是刚刚参加完考试的一些这个考生，因为他刚刚从特别紧张的这个情绪啊，就是放松下来，是吧？
1: 对。
0: 那很多孩子说，哎，我总得先让情绪平复两天，
1: 平复一下。
0: 那么这个平复的过程，我觉得，不是说，哎，我开始开玩手机，或者是就直接完全的吃喝这种啊，就是还是让他慢慢的有一个过程啊。
1: 对。
0: 然后比如说像这种康养区啊等等，就是家长带着去，我觉得家长也需要放松，
1: 是
0: 吧？家长跟着孩子真的是。算是熬了好多年啊，终于是考完了这个高考啊，
1: 可以好好休息了。
0: 对，这个心也放下来了，我觉得是可以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去放松一下，是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啊，就不要太紧绷啊，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奖励啊。
1: 嗯，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先进入小段的广告了，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内容。当然了，在广告时间我们会临时闭麦，会没有这个主持人说话的声音，但是会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啊。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可以在直播间呢给我们互动聊天，来这个聊一聊最近这个假期您过得怎么样，再或者是说未来的暑假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呀，有什么样的一些设想和期待，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

0: 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6: 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吗？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吗？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站，崇峰站。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

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

0: 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1: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0: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那么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比如说呢，在端午节假期过后啊，很多参加完中考还有高考的孩子们可以去这个景区去游玩啊，是很多景区都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还要跟大家分享两条信息。首先呢是关于这个老年人福利这个补贴的一个申领工作。那么在之前有很多朋友也是问到过哈，那么今天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近日呢，我们山西省民政厅联合山西省公安厅、山西省人社厅、山西省卫健委、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发布了山西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的一个申领一件事的实施方案。那么针对于像高龄津贴呀，还有这个护理补贴的申领的业务啊，以及实施线上线下设置一站式办理渠道，都包含在这个方案当中。
1: 是的，方案明确两类补贴申领对象，高龄津贴呢面向省内户籍80周岁及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护理补贴覆盖全省低保家庭60到99周岁，经过评估呢为重度或者是完全失能的老年人。那这个呢是具体的一个高龄津贴面向的对象办理渠道。这种补贴的办理渠道呢会有线上和线下两种模式。那么线上呢，大家可以通过比如说像三进通、支付宝、微信都可以啊，这个小程序当中大家打开之后呢，点击高校办成一件事的专区呢进行申请。那线下的话很简单大家可以去各地的乡镇街道或者是村社的便民服务中心统一受理。如果说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以申请工作人员上门呢收这个材料代办。然后两类的补贴法定办结时限呢均为15个工作日哦。
0: 那么要办理相关业务的朋友呢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现在这个办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线上和线下都是可以，然后相关的一些规定提前来了解一下。那么除了这条消息之外呢，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定向培养的这个事情啊，涉及到我们临汾有8个地方，就是免学费、免住宿费。那么之前呢很多人也是问到了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个内容，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呢继续实施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这个计划。那么招生的具体工作情况，首先一呢就是培养学校国家优师专项，由6所教育部部署的师范大学面向定向的县所在的省份重点招收培养像语文、数学、英语等专业的师范生。另外呢就是地方的优师专项，由山西公费师范生培养院校承担地方优师专项的培养的任务。那么优师专项呢采取是在学校期间的像免除学费然后免缴住宿费，并且呢补助生活费的这样一个方式啊，为中小学校定向培养一批优秀的教师。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些学生他上学是免学费的，然后呢住宿费也是免的，生活费是有一部分补助的，但是呢他是定向的为中小学生培养的优质的教师力量。
1: 是的，那么招生计划，首先呢国家优师专项计划部署师范大学呢是根据教育部优师专项分省分校计划安排建议编制学校呢2026年优师专项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那么第二呢是地方优师专项，我省每年会安排一定数量的本科招生的计划，由山西师范大学、太原师范学院、新州师范学院呢共同承担优师专项计划师范生招生以及培养的任务。
0: 那么在招生区域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呢就是国家优师专项计划，参加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这个考生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另外呢就是地方优师专项计划，报考地方优师专项计划的考生必须向定向的县所在的市生源均需参加当年的高考。它是分两个啊，一个是国家优师专项，另外一个是地方优师专项，大家要关注一下。那么定向县的全域是全省46个县区，分别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临汾这边啊，临汾是包括像福山县、襄宁县、吉县、隰县、汾西县、古县和永和县。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就是定向县的这个区域。

0: 我们临汾包含以下几个县，大家来提前了解。
1: 是的，关于这个录取办法，像国家优势专项计划的呢，是在普通本科提前批 B 段进行录取，高校同批次内生源不足的时候呢，是通过多次公开征集志愿等一些措施呢，完成了招生的任务。那么关于原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呢，像在临汾是有大宁县、永和县、隰县、汾西县还有蓟县。那么还有一些需要大家注意的事项呢，就是各地招生的考试机构的话呢，要积极的宣传专项的一些计划录取的办法。那么优势专项的师范生毕业的时候，可以参照师范生公费教育的相关政策，免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证的考试认定，取得中小学教师的资格。然后另外呢，第三点是优势专项的师范生毕业之前，在协议规定服务期之内，不得报考全日制的研究生，鼓励报考非全日制研究生哦。
0: 另外呢，这个优势专项师范生毕业之后呢，要按照协议的约定回到定向的县中小学来这个就业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违约的话呢，将会追究违约责任。那么违约的记录呢，将会归入到个人的人事档案，纳入到社会信用的一个体系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另外第五呢，就是有关的事项按照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乡村振兴局关于实施2021年乡村振兴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的通知，这个进教师2021五号文件来进行执行。那么想报名的各位朋友呢，也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那么报名的网址是在山西招生考试网，那么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大家在山西招生考试网来详细的关注一下。那么其实对于想要回乡建设家乡，或者是想要一个稳定的工作的话，其实这个定向招生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对于家庭的这个负担也可以来减轻很多，因为他的像学费呀、还有这个住宿费都是免缴的，然后生活还有一些生活补助，能够覆盖到他上大学这几年，就是减轻家庭负担，然后毕业之后还能够有一个定向的工作，要回乡建设家乡的话，也是一个优乡的选择啊，优乡选择。
1: 是的，这个定向培养呢，有临汾八个地方，免学费、免住宿费。那么具体的话，大家呢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可以了解一下啊。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觉得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我们成功获批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正式考点，就在我们这个临汾市的这个学校哈。其实呢，关于我们说到的在我们临汾市的这个学校，很多人会非常非常的关心啊，就比如说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如果说大家关注了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它的一些像微公号或者是抖音平台呀等等，也看到了这个学校，它现在首先是我们临汾市政府就是这个政策扶持力度也比较大，而且呢这两年的发展啊也是非常快的。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消息，就是获批国家级考试考点，并且作为临汾市辖区内唯一的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考点，那么也是充分的去肯定了这个学校呢在这个校园的信息化建设呀、实验实训的条件保障、考务组织管理能力等方面呢，已经全面达到了国家标准化的建设要求，也是对学校办学的条件、教学的管理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的一个高度的认可。那么其实这个学校前段时间还有就是火出圈是因为和这个华为签订了定向这个协议哈、就是现在很多家长会担心，如果说我家孩子毕业之后是否能够有就业的机会，或者有更多的就业的机会。你看如果说和一些大型企业签订的这样一些定向协议的话，其实对于孩子未来就业的话可以是多了很多的选择。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刚刚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这几条消息啊，就是关于对参加完这个高考，然后呢还有就是对大家对于选择学校啊等等方面的话呢，也是给大家一些信息。其实我们说到孩子有时候去做很多选择的时候，大多部分情况是我们要整合到很多的信息，而不是说哎我们光看一本书或者怎么样就可以达到的，是吧？
1: 对，
0: 是需要综合很多的信息才能够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方向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最近微信有一个新的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或者是有没有试用到呢？
1: 是最近啊，微信呢有这个 AI 助手上线，好像这样的一个消息一经发布之后呢，很多人都是比较开心的啊。那网传的这个微信 AI 助手也叫微信小微智能助手，这个呢是微信团队正在小范围内测的

0: 人生 AI 助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大家可以点击自己的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 V 的标志，使用微信小 V。 据了解啊，这个小 V 呢目前有很多个 AI 的模型，包括这个腾讯自主研发以及开源的优质模型。而从小 V 的自我介绍来看呀，其主模型呢就是微信团队自研的这种中文大语言模型，那部分回答呢是用 DeepSeek 去进行回答的。
1: 您看，就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这个智能助手呀还有这个 AI 进入到我们生活之后，就是越来越方便，就是越来越便捷了啊！就是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哎，我要不要用？大家不妨去尝试一下啊，真的是去尝试一下。据了解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小 V 啊，这个功能支持像文字或者是语音的一个对话，帮助用户呢去操作微信的原生功能，比如说像设置调整啊、消息发送啊、朋友圈管理啊等等。以前是我们需要一步去操作啊，那么现在呢，便捷。就挑起了这个小程序完成任务，比如说哎，我们挂个号买个咖啡啊等等，还能够搜索相关的内容或生成一些图片啊。需要注意的是，小 V 呢是系统的内置功能，目前呢暂不支持关闭。它就是它这个程序或者它这个 APP 它的内置功能，就是它这个功能不需要我们去下载，
0: 对，
1: 它就是涵盖在这个 APP 之内的，大家都能够看到啊，不是说哎有的人看到了有的人没有看到，每个人的微信上都有这个 AI 小助手啊。
0: 对，这个很方便啊，比如说你叫他帮你买杯咖啡，哎，他就可以自动进入到这个相关的这个 APP 当中，还有比如说挂号、朋友圈管理、消息发送等等，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啊，你让他去推荐几首，哎，你说这个小薇早晨起床的话推荐几首适合早间起床的歌曲，小薇呢会给出歌单推荐的一些理由，然后直接生成这种可播放的歌单，就直接点进去，哎，就非常的方便。
1: 对，
0: 然后呢也可以就是用什么小程序来完成具体的一些任务，比如说哎点打开什么美团外卖小程序是吧，点一杯咖啡，它都是可以的，它都能够帮你操作微信里的一些服务。或者是你跟他说五分钟之后提示我要上班了，五分钟之后提示我要上这个要午休了，或者五分钟之后提示我要喝水了，他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对，他会给你一条这个代办的提醒。
0: 对，
1: 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室内的一些智能的小助手，以前有人会说哎什么小度小度啊或者什么，
0: 对，
1: 哎，那现在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在这些外在的设备了，他就一个 APP 他自带的一些功能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哎，我觉得就非常的这个有用，
0: 方便
1: 是
0: 吧？
1: 就非常的有用啊。就据了解呢，早在小微面向公众这个测试之前呢，微信的生态基建就已经先行去铺开了。
0: 对，
1: 6月8号呢，微信面向开发者呢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一个指引。那么开发者呢可以通过像自动的模式或者是开发模式将小程序接入到微信的 AI 生态。据媒体报道呢，像美团呀、京东啊、携程啊、得物啊等等这些头部平台都已经宣布会接入了。
0: 是的，
1: 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美团的这个点单是吧，这个携程比如说我们要订个机票啊，这个得物上会有一些什么好物推荐呀等等，哎，都是可以在这个小微当中哎去实现一键链接然后帮您完成。
0: 是的，现在呢这个 AI 确实帮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和快捷。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微信上有没有受到这种内测的功能，刚刚看了一下我的这个微信当中是还没有，不过未来一段时间应该会放开啊，大家每一个人都会拥有这种小微的便捷 AI 服务了。
1: 就是有了之后大家也要大胆尝试啊，很多人会觉得哎呦这个我都习惯这套流程了，是不是就是不用它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就是随着时代的在进步嘛，然后有一些新鲜的事物大家可以勇于去尝试一些，
0: 对，
1: 但是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它的好呢，是不是？也许你试了之后会觉得哎真的是很方便，就像我们以前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呦这个点外卖就觉得不太接受呢，现在好像一天不点点外卖感觉好像少点什么。
0: 是
1: 这两天放假很多人也在聊啊，就说哎我在家好像今天想吃个什么好吃的，以前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很多人一起去浩浩荡荡的然后去饭店去就餐啊，那么现在更多人会说哎呦我们就在家吃吧是吧，
0: 对，
1: 咱们穿得更舒服一些，
0: 开着空调是吧，
1: 对，然后我们可以就穿着睡衣然后很宽松，然后大家就是这个不管吃几个小时是吧，不管我们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也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心在外面可能有损形象啊 等等，就还是愿意接受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和形态啊。
0: 是的，确实啊，我们现在的生活呢是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针对于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微信即将会开发的一个新的功能，那么大家有没有比较期待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哦。
1: 嗯，当然，如果说您还用过哪些非常好用的小程序，或者是哪些好用的一些功能，是我们大家可能，你是新接触，然后呢，有一些使用感受的。

0: 法，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因为我们说这个生活的好东西好物就是需要给大家分享的啊。
1: 对，
0: 如果说你这个东西，哎，我就自己偷偷的觉得，哎，特别好用，但如果说没有分享出去的话，这个快乐好像会少一点，是不是？
1: 是的，把你在生活当中觉得便利的东西分享给其他人啊，大家都可以来共同来享受这一份方便和快捷。
0: 接下来最后的一点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遛娃还有就是露营的好地方。因为上半段的时候也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说我们要研学的话，是不是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一些线路啊。
1: 对，
0: 但是这个夏天这么清凉这么凉爽，就是大家不出去玩我觉得都有点浪费了。以前的时候都觉得哎呦太热了是吧，那么这两天这么凉爽的天气想出去走一走也真的是非常的好。推荐一个非常近的地方，就是离我们临汾市区开车可能就半个小时，釜山的釜山县的这个寨哥大康养景区啊，这边是一个景区。那么它除了一些这个溪水纳凉呀，还有这个露营野餐呀等等啊，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推荐给大家。
1: 是的，这个偏凉沟啊最近也是非常火爆啊，随便刷刷抖音就会发现很多人在这边呢去避暑纳凉。这边啊很多这个小朋友们都是比较喜欢，因为旁边就有水嘛，然后这个水并不是特别深，而且呢就是纳凉是非常舒适的。那么现在呢这边呢是可以享受露营野餐沉浸式的享受绿水青山带给大家的一种惬意的假日风光。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啊也能够关注到，在放假期间这边呢是满目葱葱郁郁，溪水是清澈见底，满眼啊都是治愈人心的这种山野景致。那么很多孩子们会赤脚踩到这个水里头啊，微凉的这个水流过脚踝，瞬间呢会驱走夏日的闷热。三五成群的这个孩童自由组队，高举水枪呢肆意的奔跑追逐，漫天水花飞溅。那么之前呢也是跟去过这边的一些朋友去分享，那么这边呢确实是特别适合小朋友们去避暑纳凉，也适合这个大朋友呢去这边去这个露营，
0: 对，聊个天啊，吃个西瓜呀，什么是吧。
1: 对，这个真心的建议大家一定要早点去占据一个非常好的位置，然后在这边待上一天，非常的舒服啊。
0: 就这边小孩们一到这个夏天怎么能不玩点水，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没有这个水就感觉好像是少点什么。
1: 是的，
0: 而且呢你看像这个它是溪水嘛，它有小鱼啊小螃蟹蟹呀等等，就是孩子们去抓抓鱼啊抓抓虾呀什么的，我觉得也是非常开心的。
1: 对，
0: 大人们多带点好吃的啊，就我们不用说是我去了之后还得什么烧烤什么，不要这些。他首先景区里面会有一些可以买到的东西，
1: 对，
0: 然后自己也可以备上一些像水果呀或者一些这个熟食啊等等，哎，我觉得都是还挺好的。然后那大家如果说哎大家野餐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你野餐可能让别人羡慕的点，比如说哎我上次带了一个什么，别人说哇这个东西太棒了，
1: 就比较方便快捷
0: 的。你一般像这种露营会带些什么？
1: 会先给孩子们买那个鸭货，一般是大人，就是我会选择给小朋友们会备好什么披萨、汉堡、薯
0: 条、
1: 鸡块。然后我有就是很多朋友他都会备很多的鸭货，一到露营的时候可能是人家都是大朋友会比较多一些，然后鸭货是必须要买的。然后呢会买那种寿司，比较方便的一些东西。对，像我一般会准备就是我说到的给小朋友们吃的，就是去那儿一定要把他们喂饱，然后才能肆意的让他们
0: 去
1: 玩耍。
0: 然后就是像水果类的大家可以就是在家洗好
1: 切好，
0: 对，切好带盒里头，就去了之后不用费劲是吧。
1: 对，
0: 但是西瓜的话好像很多人会习惯性哎我抱一西瓜放溪水里冰一冰，然后拿出来用勺蒯着吃也可以是吧。
1: 是的，
0: 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时间你想想都觉得很期待。哪怕是周六周日半个小时去，哎他应该是得一个多小时。
1: 对，
0: 得一个多小时，
1: 他们说应该是走高速会更加方便一些，虽然说会花费的时间比较久一点点，可能就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它会比较方便一些。
0: 推荐给大家。哎，如果说这两天想去哪里玩不知道怎么去的话，以前大家会说什么小树林什么的是吧，
1: 现在偏凉沟、
0: 对，这个也还这个宽敞呀是吧，它不单单是能够去玩这个，然后旁边的像在康养中心里边也有很多好玩的。就是跑一趟就跑一趟嘛，总顶一回事儿是吧。
1: 是的，记住啊，十点之前要赶到那儿啊，十点之后这边就得抢地方了。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听友的守候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民生派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我们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欢迎李荣。
2: 嘿，大家好，我是李荣。
1: 我们今天其实是要跟我们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一起来聊一聊，在夏天很容易做出来又很适合居家来饮用的夏日饮品，以及不需要烤箱就可以制作的夏日的甜点。就不需要烤箱，是不是要划重点？
2: 对，因为夏天想到这个烤箱，就像刚才有一个老朋友留言就说，感觉都直接就是拿在外面就都不需要烤箱，直接在外面烤就好
1: 了，烤就可以了，
2: 听着就特别热。然后想到一些不需要烤箱就可以做的冰冰凉的，然后又能享受好吃的甜食，然后又能凉爽，多舒服。
1: 我们说说这个渐变的吧，因为这个很唬人。

0: 对，就是起初我在网络上或者说在外面市面上见到有那种做星空的饮料，我完全不敢尝试的，我觉得哇这得多少色素，就心里想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对，什么玩意儿，就是这么想。但是当后来我发现，哎，这些完全可以不用色素去拿天然的东西来去调制出来，而且还很健康，而且还含很多青花素，我就会觉得哇我之前了解的太少了。所以图一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方便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真的很迷人，就是渐变从白到紫到蓝到深蓝的渐变星空色的饮料，它还是用很天然的蝶豆粉蝶豆花茶去调制出来的，就会太好看了，就是如果当朋友来家里做客的时候秀一下，我朋友都会觉得哇，然后就不告诉他怎么做的。
1: 然后不小心，
0: 这样不好，
1: 对，不小心人家知道是通过我们节目知道的，然后自己也偷偷跑去听节目的回放。哎，但是你说到这个蝶豆粉，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自己就带有很好看的颜色。
0: 对，它其实蝶豆粉其实是蝶豆花来研磨的，然后蝶豆花它本身也叫蝴蝶花，是有点蓝色，然后中间有点金色和白色的样子。其实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鲜切花也有卖的，但是做吃的千万不要去花市买这种花，一定得买就是能吃的，因为花市的很多那个鲜切花它是加了农药的嘛，它是为了让它更快的生长。所以咱们要做这个能喝的饮品，一定要是买可食用的，然后冲出这个，其实蝶豆花茶本身冲出来它就是蓝色的，这个蝶豆花它其实是产于东南亚多一些，东南亚其实日常他们都会喝，然后还是非常健康的一个茶饮，但是它本身又没有特殊的味道，但是它呈现又是蓝色，因为很多在烘焙或者说在自己动手去做一些，有的时候我特别苦恼于客户要求说我要蓝色紫色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拿天然的东西好难去实现呀，但当我知道有蝶豆花的存在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还是真是自己了解的太少，还是要学无止境的了解，多多了解一下才能开发自己更多的创意。
1: 世间还有这么神奇的
0: 对
1: 天然色素，
0: 而且它是会根据这个酸碱性它会变色的，就是它本身蝶豆花茶冲出来是蓝色的，但是当它遇到柠檬就是酸一点点的酸性的东西，它会变成紫色，然后如果它遇到苏打水比如雪碧或者直接原味的苏打水，它会变成深蓝色，然后这样就好做渐变啦。这样比如说包括说它加入牛奶，它还能营造出天空的颜色，就是蓝天白云。我觉得在这样的夏季这么热，然后看到这样清爽的颜色又是很健康的，哎呀就觉得看着都很舒服。
1: 以前大家觉得我做渐变可能会需要很多的材料，
0: 对对对，
1: 对吧？哦，要做紫色，那我要去找一个紫色的原材料；要做深蓝色，我要找一个蓝色的原材料。
0: 或者类似于鸡尾酒的这种，觉得要用好多瓶酒。但是有些人他也不喝酒嘛，所以这样的饮品呢，会让人觉得哇，就很惊喜，眼前一亮。比如说再详细说啊，比如说牛奶加一些蜂蜜，因为蝶豆花茶它本身味道非常淡，所以还是建议就是该加糖就加少量的嘛。然后牛奶加蜂蜜之后呢，加满杯冰。为什么加冰哈？其实不加冰也是可以的，但是加冰更好，可以营造它的层次。它可以就是没那么快的互相去融合，所以它会下面是白色，上面是蓝色。加完满杯冰之后，再缓慢的倒入蝶豆花茶，这样做出来透明的这个一杯，就下面是白色，上面是蓝色，就很蓝天白云，然后中间你再拿东西搅一搅，就感觉那个云朵都要出来了那种。
1: 云朵都要出来了，哆啦 A 梦的竹蜻蜓嘛，到了云朵里。好，刚才你说的这个方法是说我们先牛奶蜂蜜加蝶豆花粉。
0: 这个主要是拿蝶豆花茶。
1: 蝶豆花茶。
0: 对，它还不是粉状，粉状多数是比如说我烤一个蓝色的蛋糕，或者说这个蛋糕我抹面最终想呈现的是冰雪奇缘，然后这样在烘焙上用那个蝶豆粉会多一些，但是在饮品上主要是

0: 蝶豆花茶，其实就像茉莉花茶、玫瑰花茶一样，它是干了的蝶豆花，然后也是。它是蓝色的，沏出来也是蓝色的，
1: 所以我们要先用开水把它
0: 冲开，对，
1: 然后再和这些混合在一起。
0: 冲开备用最好还得放置常温，因为它比如说牛奶和这个茶的温度至少是最应该是它们两个温度是差不多的，还得缓慢倒入，因为你倒快了一下，那个蓝色就沉底了，那白色就浮上来了，就彻底就是天空。混为就混在一起了，就没有那么浪漫了。
1: 但是你的这个涂衣里面的分层的效果是依次的倒入，对吗？就是最深的颜色我们是最先
0: 对依次倒入，都是缓慢的倒入，并且这个右边的这个瓶不看着很亮吗？紫色的部分是因为后面打光了，
1: 就是这么实在啊，我们的嘉宾，就是你自己不打光，我跟你说拍不出来。
0: 还是要有一些就是打光，你会觉得更觉得像宇宙一样。
1: 好了，邀请朋友晚上来家里面喝蝶豆花渐变饮料。白天打个光好像有点奇怪，但是晚上下了班以后回到家里面，你如果说你餐桌上面有一点点光源，它就会很
0: 对
1: 很厉害啊，看起来
0: 就会觉得哇，就朋友就觉得哇，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这刮目相看，自己可以小秀一下。
1: 冰的量。我要替大家问一问，说我们是在所有的这个分层的饮料都倒入了之后再去最后考虑这个冰的问题，还是说第一层倒入之后我们就要把它加满？
0: 第一层倒入之后就要加满冰。这样的话最后如果加冰的话，冰也会把它的那个分层打破，并且没有冰的话其实分层不是特别容易实现很比较分明的这个层次。所以对于喝热水的人，这一点是哈。
1: 说说这个蝶豆花茶和蝶豆花粉，我们怎么去甄别它去购买？
0: 因为蝶豆花它原产于东南亚多一些，所以建议如果想买的话，一定是最好是买比如说泰国进口啊这样的，它本身价格也不是很贵，大约50块钱以内，30到50的样子，一小包就足够。足够喝非常多的蓝天白云。就挺因为每次只用5-6朵吧，差不多就可以，也看你想做的颜色，因为本身它这个就是多喝也没有说多大的坏处，但是所有东西都是不能说特别过量啊。但是那个蝶豆花茶它主要还是有很多营养功效的，它不是呈现的是蓝色吗？它是就是其实像那个像紫甘蓝似的，它是含很多的花青素的，所以它才会呈现这个蓝色啊。所以它还是
1: 东南亚人也很爱喝这个。
0: 对，东南亚是日常的一个茶饮，但是实际没什么特别的味道嘛。因为一般这种花茶都是淡淡的，然后可以自己再经过调整，自己做一些更有意思的。
1: 其实某宝上面呢会有很多，大家可能一搜蝶豆花啊，就会出来很多的茶粉之类的。
0: 但是一定要买就是有正规包装、有厂家的这样的，因为我今天早上还做功课查了一下，居然有卖假的。然后我觉得，这怎么花茶还能有卖假的呢？
1: 那干嘛要做假？
0: 对呀、染色的，就是说是那个花的部分是蓝色染色，然后那个根儿的部分是绿色什么染色剂去做的。我觉得挺雷到我了，
1: 很可怕。
0: 所以大家也要就是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找正规的商铺来去买，某宝上什么旗舰店一类的这样的多询问一些。
1: 好，小姨猫说，哎呀我又来了，推荐芒果西米露糯米糍啊，都是自己做，都是你前天自己
0: 做
1: 的吗？
0: 啊
1: 还放了图片评论，真的做得很好。但他也提示我们还是不要喝冰的，对身体不好。
0: 是的，冰饮虽然就像今天发的也很漂亮，但是天儿也是想让所有听众听起来凉快，但是肯定是喝热水是更好一些的。有的时候喝很多冰水饮料，可能一时不觉得哪儿不舒服，反正时间长了养成习惯，肯定是非常不好的，对身体非常不好的习惯。所以咱们要鼓励大家喝热水。听起来好热，流汗了，喝热水那一瞬间汗就从脑门上流下来了。
1: 是这样。 确实我们站在女性的这个立场啊、嗯、我觉得女生呢还是尽量的啊、嗯、能不喝就不喝冰的。
0: 男生好难啊，我你有印象见过男生大夏天的
1: 喝热
0: 水吗？我想着这个画面都觉得
1: 还是有点困难。嗯，所以哎
0: 啊，不管他们了就，
1: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中医师嘛，所以可不可以也给我留一个言？就是，如果这样的饮品就比较冰一点的，适合男士来喝吗？可以来给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啊，因为我们也要给我们的男士们一些正向的建议。好了，蝶豆花这个渐变饮品，如果真的喜欢，我们可以做出来，拍了照片跟朋友分享之后，默默的等冰融化，
0: 对，
1: 常温以后再把它一饮而尽。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刚才就有朋友已经点名了，说我们这个图三是吗？
0: 对，图三是酸梅汤的配料、哇，
1: 好，
0: 果真是应该是自己熬过的，
1: 所以一看就知道。那这个看起来挺多的呀，这些材料都好找吗？
0: 哎，其实现在就特别方便生活，这些材料虽然多，但是现在太多，就是卖，可以完全直接采购到材料包嘛，就直接一包一包人都给你包好了，你直接自己下锅煮就好了。啊，这
1: 又涉及到买材料包去哪儿买，能不能买到好的、对的？哎，这个刚才说到、花茶啊，说药店好像到了暑期的时候也会卖一些花茶。和超市里边比较，但是它肯定药店卖的应该不是我们今天要做饮品的这个蝶豆花茶。
0: 药店我还真没太就是关注药店有卖花茶的这个、它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功效的这样的花茶才会有售卖、
1: 没有说哪个更合适或者哪个更好，那真的还是要看功用、对不对？
0: 对，
1: 如果药店真的是说哎，它这个防暑或者这个清热解毒的功效更明显，那它和超市里面卖的那个花茶肯定是不一样的、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蝶豆花茶也不太一样。哦，对了，蝶豆花茶刚才要提示大家，孕妇还是不要饮用为好。
0: 对，它是有点活血的，所以孕妇一定是禁止喝的。
1: 好，我们虽然说它里面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啊，这个花青素什么的，对人体还是比较好的，孕妇不要喝，其他都 OK。中医给我们回答喽，说酸梅汤的配料里面加入罗汉果会更好，陈皮呢要更沉一些。
0: 哇，还是哦，果真是他一定是懂的哈。因为有的像甘草啊，就需要就很少的克数，多了的确这个配比有的时候可能家里没秤啊，其实并不好掌握，所以材料包的话相对会更便捷一些。当然你如果很对这个很感兴趣，想深入研究，那我觉得可以先尝试，然后记录口感，比如说这次熬完了觉得口感有哪些可以再调整的，下一次再去把这个配比
1: 变化一下。
0: 对，变化一下之后变成自己的秘方了，一步一步的、自己用心自己去调整
1: 自己家人特别喜欢的那个味道。好，我们大致的跟大家说一下，虽然也能够买到买到整包整包的配料，想要自己配自己的味道的话、大致是
0: 大致有哪些原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肯定是酸梅汤要有乌梅嘛，乌梅，然后有山楂片，有洛神花，有甘草，有桑葚儿，桑葚，有陈皮，有桂花，还有薄荷，还有冰糖，剩下就是水。但是其中要注意的是薄荷啊，薄荷、桂花和冰糖，一定是就是快熬制好了之后再放。再放入锅内。一开始呢是拿一个纱布，可以把这些其余的除了薄荷、桂花和冰糖以外的其他的包在一起，然后放入锅内先浸泡一小时。浸泡一小时之后开大火，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大约40分钟吧。然后提前快关火的时候，提前5分钟左右再把桂花、薄荷、冰糖放进去就好了。熬好之后，其实很少有人是不是酸梅汤趁热喝哈，不多。但是呢，可以给它常温晾着，就是
1: 趁热喝，
0: 不能
1: 喝药，
0: 趁热喝实在是就好可怕哈，想着
1: 你端上一碗酸梅汤，跟朋友说快趁热把它喝。
0: 酸梅汤肯定是冰镇的好喝哈，但是也可以给它放的这个常温，微微温。那会儿喝也是很解暑的。
1: 嗯，
0: 然后可以给男士冰镇一点点，
1: 微冰吧。
0: 对，
1: 嗯，好，哎，你看这个酸梅汤，就是找这些配料。可能会微微有点麻烦，因为它的需要的成分不会特别的，分量不会特别大，但是种类比较多，像洛神花啊、甘草、桑葚、陈皮这些啊。那刚才因为中医给我们的建议也是陈皮要更沉一些啊，那这个选择就是看大家去准备这个配料的时候去选的啊。加入罗汉果，那这样的话，如果加入罗汉果，它就属于打包在纱布里边的材料了，
0: 对对
1: 对吧？
0: 嗯，
1: 好，我们这浸泡一小时，大火转小火煮40分钟。
0: 嗯，
1: 哇，最后关火前5分钟，记得了再加入我们刚才拿出来的桂花、
0: 薄荷、
1: 冰糖，就可以啦。哇，酸梅汤，嗯，刚才我还跟李蓉开玩笑说，我说那我们就跟听众说放置10度，啊，温度10摄氏度。
0: 然后我说，哎呀，那这样还得让大家再买一个温度计，
1: 放进去啊，不行，11度不能喝。9度完了，
0: 过了怎么办？再开火煮一下，
1: 热喝。好啦，就是反正我觉得常温，会比较好一点，但还有一点点温会更。可能
0: 更舒服一些吧，喝完了。
1: 你常温偏凉的话，因为你现在放在空调的房间里面，真的是
0: 凉了。
1: 对，你放一会儿，它就会有点常温偏凉的感觉了。不太建议大家了啊。
0: 其实还有一个，像酸梅汤不是比较相对复杂一些吗？还有一个是非常简单易操作的，就是蜂蜜百香果。就一颗百香果还有一勺蜂蜜就解决了，
1: 就齐活了是吗？
0: 对啊，就很方便，适合比如说办公室啊，就比如想喝杯什么果汁儿，尤其是上午的时间段很适合来补充这个维生素。那百香果现在正是季节，在菜市场其实都能买得到，像以前买个什么百香果就觉得哎呀都没听过这水果，现在呢相对常见一些。这个，
1: 但它那个籽儿真的是让我有点密集恐惧症要犯了
0: 啊。是啊，我也有点密集恐惧，但是可能看习惯觉得还挺喜欢它那个味道，它那个酸的味道酸的特别清新。这个是百香果，那个给它切开了之后，把里面的肉、果肉还有那个籽儿全部都那个拿勺挖到杯子里，直接再加一勺蜂蜜，然后再加温水
1: 冲。
0: 对，温水冲开，因为凉的吧蜂蜜也不容易化，热的吧对蜂蜜也不好，然后还是就温水就可以。如果你觉得想凉一些，好加一支薄荷叶，薄荷叶它像吃牙膏似的嘛，还挺凉的。我每次吃薄荷叶都会想到牙膏，可能我从小一直都用薄荷味的牙膏。
1: 说起来跟自己吃过牙膏似的。
0: 其实夏天真的是适合在家就是准备一盆薄荷叶。当你就是做完一个菜也能装饰，然后做饮料呢，哎，塞根薄荷叶又好看又凉快，就把它当冰块了。
1: 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做冰咖啡，也会建议大家做这个关于薄荷叶的讨论。所以李蓉给大家的建议是，
0: 那天是怎么说的？
1: 那天的建议是没事儿种这个关于薄荷叶的讨论。所以李蓉给大家的建议是，
0: 那天是怎么说的？
1: 那天的建议是没事儿种一盆，然后没事儿薅两片。
0: 啊，其实种一盆薄荷叶吧，
1: 好养吗？算
0: 不好说，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有一次，买了3盆，哎呦特好养，就没怎么管的，跟疯了似的，一直在长。然后直到我可能出去了几天，忘了这事儿了，然后才死了。
1: 哦，体质问题，
0: 我觉得可能跟品种也有关系。然后之后买的就没有太养活过。薄荷是非常喜欢水的，你得一直给它浇水，并且它不那么喜欢直晒，就是别太暴晒。但是我觉得薄荷叶算是跟其他植物比起来说算是好养的。而且当你想有薄荷叶，你不可能你去菜市场你买不到薄荷叶，就不是特别容易。
1: 来两片，
0: 对，来两片，人家都就
1: 觉得你是捣乱的吧，
0: 就不好给你称。反正有菜市场，像三元里菜市场非常多各种香料，薄荷叶、罗勒叶、百里香，这些都可以做饮品。罗勒叶是其实做披萨、做西餐意面多一些。然后罗勒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长得跟薄荷叶有点像，但是吃起看长得很清爽哈，吃起来有股黑胡椒的味道，挺有意思。可能

0: 每个人吃起来感受不一样吧，觉得这个做饮品也是可以的，所以还是自己买一盆儿，比较方便一些。
1: 好，那这个蜂蜜百香果这样一个饮品真的是很容易就制作了。我们蜂蜜其实也是为了中和一下大家觉得百香果太酸这个问题。刚才你还给我的建议那个籽儿的问题，跟大家说一说。
0: 那个籽儿有些人会觉得它太密集，一个是看着密集，一个是吃起来会觉得硌牙呀，或者说不想吃到那个籽儿。那这样还得多一个工具，就是一个筛子，一个那个过滤的，需要把那个先过滤的先放到杯子上，然后把百香果先弄到过滤的上面，还得需要一勺子，对，勺。
1: 材料越来越多，算了吧，籽就是在那儿吧。
0: 蜂蜜也是需要勺子去弄的嘛，然后，但是最好先弄蜂蜜，要不然还勺子还得洗一遍，我想太细了。然后过滤完了之后，把那个籽儿过滤出来。其实就籽儿旁边围绕的那个黄色的肉特别好吃，又酸又香。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非常感谢李荣，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0: 声音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不同的菜系哈，想问问肖老师，这个菜系是怎么形成的？很多朋友觉得那中国有这么多省，是不是一个省就能形成一个菜系呢？
1: 严格的说啊，不是这样。如果你广义的讲，菜系的形成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现在行政区划，它应该包括很多，包括地理的因素，就是它的那个位置。

0: 还有它的自然条件，
1: 气候，
0: 哎，气候，还有就是什么呢？不仅是自然条件，包括比如山、海、平原啊这些，因为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物产，
1: 嗯，
0: 还有一个经济发达程度，还有一个政治因素，是吧？当然还有其他，比如交通，还有人们的生活习惯这些。一共得有这么十几个因素，我觉得
1: ，
0: 才支撑起一个菜系来。所以如果从狭义上讲，那么你可以说我一个省就一个省的这个菜，但如果菜系，某省菜和某菜系，这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您比如说西北，咱们就叫一个菜系，那西北挺大的，你严格的来讲，什么这个陕西、甘肃、宁夏，这些都是属于西北。
1: 嗯，
0: 哎，可是你看吧，西北菜系在那几个省还真就差不太多。
1: 没说有个甘肃菜系。
0: 哎，你当然，你用狭义上讲，我甘肃菜，
1: 嗯，
0: 行不行？行，甚至我叫兰州菜都行。但如果叫菜系，它是一个广义的东西，要求应该更多了。
1: 它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了。
0: 对，我想呢，在刚才咱们说的若干因素里边，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它的自然条件和它的经济发展程度。
1: 嗯，
0: 自然条件就决定了它有哪些原料，是吧？因为过去交通不是很方便，一般都是地产地销，是吧？我在哪儿生产当地的这个用当地的原料，特别是有些鲜活的东西，长途运输很不现实。所以说呢，如果当地有这个东西，那么它菜系里边它就采用这个东西。
1: 嗯，
0: 如果没有这东西，如单纯要从外省来运的话，它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大范围推广。
1: 对，就像川菜中我们就说过张茶鸭，这个樟树就是他们那儿产的，
0: 对，
1: 他们那儿有的，
0: 很方便，
1: 唾手可得。
0: 是，
1: 嗯，
0: 所以咱们回过头来还说一下这个粤菜。
1: 对，
0: 那么粤菜的形成就最很鲜明的体现出了刚才咱们说菜系形成的这个特点，是吧？首先咱们说粤呢，应该就是现在广东，甚至从历史上来讲还包括广西，
1: 嗯，
0: 啊，甚至往上还包括湖南那一部分，也包括福建那一部分，它这范围很广。现在呢，讲的就是广东省了。是吧？实际上就应该说啊，凡是通粤语、广东话啊，能听得懂或者在讲粤语的这些地区，都应该归入到啊这粤语文化这个地区。粤语文化，那么其中它的饮食文化，应该说是它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东西传承下来可能没有了，但是呢，它这个饮食，它是家家户户每天都在不断的传承复制了，
1: 不停的重复，不停的传承哈。
0: 是，
1: 嗯，
0: 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过去啊，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我有个同学，北京啊到广州去上学，因为他爸爸调干调到广州了。当时正是不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北京的什么都要票，甚至有的时候有票你还不一定买得到。简单的说吧，供应挺紧张的。他爸爸妈妈先去了，然后他妈妈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尽快去，说你除了带你的课本，其他都不用带。
1: 嗯，
0: 哎呦，他拿着这封信，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我这衣服要不要带？我这吃的都是什么？后来到那儿以后，给我来一封信，还真的什么都不要带。
1: 嗯，
0: 第一啊，这广州地方很暖和，不需要穿咱们北方那些大棉袄，因为他是冬天去的。再一个，那儿吃的东西真的比北京多，即使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那地方也不是像这个北方地区啊，什么供应那么紧张。所以我觉得和他的那个先天的那种自然条件啊，气候啊，比如说很温暖，它这个多水塘是吧？那么水产品很丰富啊，它有一些山林，那么一些这个飞禽这些有，再有呢，它这个像稻米这些，一年它两熟甚至三熟，总而言之吧，很富庶，很富足，
1: 嗯，
0: 这才能撑起一个菜系来。咱们说粤菜为什么那么丰富，那原料那么丰富，就是因为啊，他可选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0: 以至于他不仅吃猪肉，他回过头来他还我吃这猪蹄儿，
1: 嗯，
0: 是吧？北方呢，因为猪很少，那么猪蹄儿呢，哎，他更倾向于吃猪肉，好容易吃一回肉，谁买猪蹄儿去啊？
1: 嗯，
0: 是吧？我又发我这半斤肉片，都买肉去了，没人说您给我来俩猪蹄儿得了，那猪有病。但是广州呢，吃肉很方便，他进一步他就想，哎呦，我能不能吃猪蹄儿？
1: 吃点情趣的东西。
0: 哎、对，能不能吃鸡爪子？在粤菜里边，相反，它成了一个名菜了
1: 啊、
0: 这就是粤菜，我

0: 觉得啊，形成的一个因素，刚才咱们说了，自然条件，也就是物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再有呢，那个地方的物产丰富，当然相对来说经济条件就比较好了，是吧？所以你看那一带珠江珠三角那一带，嗯，包括咱们说广州啊、潮州啊、顺德呀、中山呐、这些，它每个地方都可以形成自己的小分菜系。特别是顺德是有名的粤菜厨师之乡啊，像顺德、大良这些地方走向全国，粤菜走向全国呀，很多厨师都是顺德那地方的厨师。顺德地方我去过，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顺德不仅有当地的菜，还有兰州拉面。你看，还有一些这个麻辣小龙虾，就这些。当然，这都不是当地人开的，这都是外来人开的，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就是顺德这地方，即使是粤菜之乡，那么它也能够兼容并蓄，吸收一些外来的饮食文化。
1: 嗯，
0: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菜系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它要吸收一些外来文化。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它要有交通方面的一些，交通方面就有外来人，外来人应该是构成饭馆食客的绝大部分，
1: 或者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都市人群的这个生活节奏的原因，
0: 对，
1: 可能很多人选择在外就餐了。
0: 对，
1: 嗯，
0: 那么你看广，咱还回到这个粤菜这方面来，咱说了说粤菜啊，它形成的这个自然地理条件，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它有一定的这个经济的因素，还有交通的因素，这些总体来都构成粤菜一个特点。那么粤菜还有一个特点是其他菜系很少或者不具备的，就是什么呢？它吸收外国文化，
1: 嗯，
0: 就外来文化中包括中国本地还本国和有些外国的。从这个鸦片战争甚至之前，咱们就知道广州已经跟外国啊有很广泛的很密切的接触啊。你像广州那地方萨木兰十三行就是洋行，说白了就是现在的那合资的或者外资的企业在那儿的办事处。他们这些外国人来，包括一些水手，包括一些商人和其他的人来，他带来一些外国的一些饮食，包括外来的食材和外来的烹调方法，西餐的烹调方法。举个例子来说，番茄，你看这个词儿就是粤语，是吧？你听这名字，番就是外国的意思啊，他管外国人叫番楼，番要说贬义的叫鬼楼，叫鬼佬，番佬就是外国人。他管这很多菜不是本地产的都称为番。那么咱就看出他的一些原料的特点啊，包括番茄，包括奶油啊，包括这个一些柠檬，就这些调味品菜品介入，也是粤菜一个重要特点。
1: 嗯，
0: 所以粤菜和其他中原菜系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食材，就是原料的变化。北方地区啊，特别是和鲁菜、川菜有比较大的区别。
1: 嗯，
0: 再有呢，从烹调方式，它也是中西兼容。啊，另外呢，它更强调鲜呐、活呀，强调本味儿啊，这些，咱们举个例子，最著名的啊，这个粤菜的清蒸鱼，
1: 这要说到这个粤菜中的经典菜品了哈。那究竟这个粤菜的清蒸鱼和咱们川菜、鲁菜里的鱼有什么不一样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这一次我们聊到的是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哈，清蒸石斑鱼。
0: 说这清蒸石斑鱼啊，咱们首先说说清蒸这种方式它的特点是什么。清蒸，你说是什么叫清蒸，你或者说你以前怎么做这清蒸菜？
1: 说清蒸就是相对于干烧啊、红烧啊，它是一种相对比较清淡的烹饪方式，对于食材的要求可能比较高，这个鱼应该是非常新鲜的，因为如果不新鲜的话，清蒸之后你一口就尝出来了。
0: 首先它是蒸，清蒸的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不搁其他的东西就像咱们说清炒这个虾仁就不配乱七八糟的一些配菜，是吧？最多搁几个豌豆。那么清蒸这道菜，就像你说的，它的原料的鲜活要求是非常高的。过去京菜、鲁菜没有清蒸鱼这一说，其重要原因就没有适合做清蒸的鱼，
1: 因为我们的鱼可能

0: 不是那么新鲜。
1: 对，你比如说经常吃的鲤鱼，一般讲究点吃鲤鱼，差点的鲫瓜子啊，或者小杂鱼儿。这鲤鱼这东西啊，它只能做什么干烧啊、红烧啊、糖醋，为什么呢？它有一股土腥味儿。
0: 嗯，
1: 哎，这种鱼你要清蒸，第一你蒸不透，第二你蒸时间长了蒸老了，而且出来它带一股土腥味儿。所以你看啊，过去这鱼鲤鱼做法，它都不整条的做，它做成什么都是鱼段儿。
0: 嗯，
1: 糖醋瓦块、红烧瓦块，实际上鱼切成一段一段的。一个是这样更便于入味，加工也方便，再一个相对来说价格也比较低。
0: 嗯，
1: 什么时候才蒸鱼你知道？这鱼臭了才蒸的。
0: 啊，这臭了还蒸啊？
1: 你看过去这胖头鱼因为保存不好啊，它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冷冻条件，就最多弄几块冰的，然后呢一段时间就变质了，然后最多呢半天一天你还能行，时间稍一长一隔宿就变质了，变质以后就臭着鱼大幅降价，它也有不能扔了，扔了怎么样，那就损失，它就便宜，穷人把这买走，拿一张荷叶垫上，搁笼屉上蒸，一蒸就得讲究蒸半天，给这臭气全蒸出去。这你看老舍的这个书里边，这四世同堂还有其他的书里边就讲到这蒸这臭大头鱼。
0: 嗯，
1: 这就不是清蒸了，简直就是说废物利用了，是吧？那么广州是这样的，绝对的不吃了，是吧？它这个广州这蒸这鱼啊，它有它的特点，它要保持这鱼的鲜嫩到什么程度呢？叫还带着点血劲儿。那么如果说啊，咱们在介绍这石斑鱼之前，先说如果您石斑鱼太贵，您到粤菜馆您来清蒸，是吧？咱们叫这个他们叫皖鱼，是那字儿，要正音您应该念管，是吧？或者是叫草鱼，你甭管叫什么，你清蒸什么鱼。那么如果你上来这鱼什么样是火候合适呢？哎，第一你从外边看不能皮裂了，
0: 嗯，
1: 蒸裂了这是什么？火大了。那什么时候呢？就说这蒸的不熟呢，你得蒸到里边不带血劲儿了。可是你广州人就不行啊！我碰见过有一次吃饭，这个两个广州人就跟那个餐馆就理论这个事儿，说这个蒸老了，什么说我这一点没老，你看皮也没裂。他说你光看皮不行，里边都不带血了。
0: 嗯，
1: 你看这就代表什么呢？他们的那个吃的这个标准和咱们北方人不一样，它不是蒸熟了，它是不生。你看这生和熟这之间，就
0: 断生即可，
1: 对，断生即可，甚至半生即可。
0: 哦，
1: 有的人他吃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你筷子都夹不下来，他还拿一个叉子或者拿一个餐刀往下片，拿叉子往下扒，他就要这个，要这效果。哎，他就是说我断生甚至半生，我要这效果。那么这就是如果咱们到粤菜馆，你一定要跟他说我这个鱼蒸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否则可能出来是你不能接受的。比如说你是喜欢吃断生的，那么你没跟他说明，他可能给你上来是半生的，或者说我想吃蒸熟的，蒸熟就得到七成以上了，他可能给你上来是半生或者是断生的。这个鱼有一特点，一旦下了出了锅之后就不能再回锅再蒸了，再蒸那绝对这鱼就这肉就蒸柴了。所以说啊，这个咱们吃蒸粤菜的清蒸鱼要掌握一个火候。
0: 嗯，
1: 知道这些基本知识，回过头咱们就说这个粤菜的清蒸石斑鱼有什么特点。清蒸石斑鱼啊，除了它有清蒸鱼的特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石斑鱼。石斑鱼咱们知道是一种深海鱼，是吧？它比较名贵了，它特点就是肉比较细嫩，它本身体型也比较薄，是吧？你看外形的未必多能够好多好看，但是肉质啊鲜美细嫩，而且呢没有什么小猛刺儿。
0: 嗯，
1: 哎，更适合啊，比如说老人的儿童啊，或者是商务啊公务宴请，是吧？你不能请人吃鱼，最后一边吃一边说啊，不是给嗓子扎了，现在上医院挂急诊去。所以呢，咱们知道这个石斑鱼啊，它最好处就是这样。刚才咱说的。具体的这个过程啊，蒸这鱼怎么弄咱们就不细说，如果您有兴趣您可以找本菜谱看看，是吧？然后自个儿先找别的鱼试一试，如果是吧这个有这个一定的基础了，您再用一个好鱼。刚才咱说了啊，石斑鱼啊小细猛刺儿不多，但并不等于没刺儿啊，别您一说哎呦没刺儿我就那么吃，那也得注意。

0: 也得先是吧，把这个不同部位，你比如鱼腹部肯定没刺儿，那么尾部可能相对来说啊也有点小刺儿，咱们也要注意是吧。那么清蒸石斑鱼啊，它也是作为一道宴会的主菜可以上。你看这个粤菜啊，和咱们这个吃别的席不太一样。过去呢，咱们吃席鱼是后上，讲究有鱼是吧？但是这个粤菜，它和别的菜系不一样的嘛，它鱼要先上，它讲究是得鲜嫩，就是你还没有吃别的什么菜之前，嘴里还比较素，也就是说你对味道的辨别欣赏能力还比较强的时候，你先吃这鱼。
1: 嗯，
0: 你别回头等的，好家伙，什么都吃一溜够了，最后你也吃不出这好味来了。特别像石斑这种啊，这种鱼，比如像石斑的胭脂雕啊这些啊，就比较名贵的鱼，一般的来说都要先上。那么怎么办呢？如果您到餐馆去，您先点以后，让他马上先下单，先做。绝对会吃半截的鱼上来了，是吧？这时候呢，可能就是对欣赏这个鱼的细嫩呢，就有一定的这个缺憾了，是吧？
1: 那之前的节目我们也说到哈，清蒸这种方式对于食材的营养保留是最好的。
0: 对。
1: 那我们家庭蒸鱼的时候，可能不会选石斑，但是也会选其他的鱼的品类。我们可不可以从粤菜中借鉴一些窍门呢？
0: 可以。我觉得最适合家庭做的就是鲈鱼。
1: 嗯，
0: 你把鲈鱼收拾好了，然后呢，哎，咱们介绍一个又简单又实用，而且味道很好的这蒸的方法。你看现在一般的蒸这鱼啊，就直接把鱼是吧，比如用料酒或者盐擦一遍，然后呢就上屉蒸，码上一些调料。我蒸这清蒸鱼啊，跟人略有不同，就是我在你上屉蒸之前，我先用热油呲一下这鱼身。
1: 哦，
0: 一般的呢，它是为了要这个鱼啊，我很嫩，就是直接蒸完了嫩。可是这有时候有一个特点，这肉啊它散，而且呢它有时弄不好，它带点腥味儿。
1: 对，
0: 如果说您不太计较这个嫩，我就要吃这味儿，那么您按我这方法，您试一试，给鱼给收拾好了以后，弄一块那个纸巾或者拿抹布攥着这鱼尾巴，把这鱼倒着，大头朝下，搁这油锅上头。油烧到六七成热，就是100多度啊，140-150度这样的时候，然后拿勺，就是炒菜那勺，弄起半勺油，从这个鱼中间往下淋，一点点淋，别一下哗一下就容易炸，啊，先别淋的尾巴，您手拿这点先别弄，先淋那个鱼身，包括鱼头。这时候呢，它有呲啊呲啊，有轻微的声，有一股香味儿啊，油香跟那鱼的那个香味儿出来。弄差不多了之后，是吧？您再换个头，包着这鱼头，把这鱼尾巴照方抓药，或者简单点儿，您就搁这个油锅里头让它过一下，
1: 嗯，
0: 过一下就滴溜出来。这时候您注意啊，不要让它变色儿，咱们就是简单的一淋而过，不是说要给它炸熟，就是淋一下。带着这个油您控一会儿，控一会儿之后给它放到那个盘子里边，哎，再搁上调料。注意蒸的时候啊，您要想让它底下好吃，拿两只筷子给底下架起来，哎，然后那个淋上汁儿蒸。你别晚说清蒸啊，并不是这个什么调料都没有上来干蒸，也有调料是吧，也有那个您要是简单一点，外边买叫豉汁儿。
1: 嗯
0: 啊，或者说
1: 蒸
0: 鱼豉油，就这类东西，您就是给它淋上一点，淋上一点之后，这个上面啊，这葱啊，这姜啊，如果您要是有的呢，我喜欢吃这蒜的，您可以把这蒜蓉炒完了以后，给它覆盖在鱼身上，不要太厚，然后呢就是上屉去蒸，蒸呢一般的来说，根据您这个首先头一个啊，这气儿不足，您先别烧开了锅了，顶上气儿了，您再把这个鱼放上去。您选这鱼的时候不要选太大的，因为家里锅没有那么大。同时呢，您这鱼呢，也不要给它那个刚才咱说了过度的加工，就包括一开始用酒啊，用盐揉搓啊，还有后来淋油啊，就是比较轻微的加工，保持它的鲜嫩程度，上屉蒸。哎，蒸完了之后，咱们说了，这个火候比较适合的就是什么呢？用筷子一扎，扎进去了啊，或者您家里吃不太强调样的话，您就稍微的给它拿勺给它扒开一下，看看里边能不能扒动，能扒动就齐了，扒不动证明鱼和那个肉和骨还连着没分离呢，稍微一扒能动了，好，停火，然后再稍微焖一焖，焖一焖别马上就让它出来，让那鱼肉它缓一缓。这有一个逐渐温度下降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哎，就防止啊，你比如说鱼挺热的，然后。

0: 冬天比如吃了一掀盖马上拿出来，这样温度的剧烈的这变化就造成它表面的硬化。
1: 嗯，
0: 您吃的时候，您如果在锅里吃的挺嫩的，你拿出来老了，就是因为这个温度变化的太快。所以这都两个诀窍，第一个拿热油刺一下，
1: 嗯，
0: 第二个您拿开锅这个关火之后您再焖一下，别马上拿出来。
1: 这是家做清蒸鱼的小窍门。
0: 对，然后吃之前您还得弄一遍热油。
1: 哦，
0: 哎，就是用油搁上那个葱丝儿，搁上姜丝儿，喜欢吃辣的搁两三节小短小小辣椒，然后那一边锅油一热了，奔着鱼身上刺啦一浇。哎，
1: 起火
0: 就起火
1: 啊！这是家庭自制清蒸鱼的窍门啊。
0: 对，
1: 之前您没听肖老师介绍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淋油的这个环节。
0: 是，
1: 您起锅的时候可能也略微快了点，下次您做清蒸鱼的时候，注意这两个小窍门，您看看口感有没有什么变化。那今天的节目中啊，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的一些讲究、一些文化，同时呢，还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的经典菜品——清蒸石斑鱼。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5: 我们这边首个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最近啊，全球半导体市场最热的词莫过于涨价和缺货。高盛研报指出呢，我们正面临15年来最严重的存储芯片供应短缺。15年来最大的存储芯片短缺是怎么来的？这次国内企业凭什么能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高盛研报还特别指出，随着 HBM4 预计占比达到 43%， 那就是在2026年会成为主流。那这到底是机会还是门槛呢？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包老师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6: 嗯，包老师，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该怎么看这次存储芯片的量价齐涨？
7: 嗯，好的。其实国内的这些上市公司涨幅啊还不算特别的惊人。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上啊，三星半导体和 SK 海力士他们的股价以及业绩都涨疯了啊，然后呢而且也给员工发放了巨额的利润分红的奖金啊，着实令人羡慕。那么如果剖析这个存储市场的量价齐升的问题呢，我们首先啊要追本溯源，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产品现在严重缺货。我们说大家现在基本上说存储呢分为两种，在使用用途方面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存内部存储，一种是外存外部存储。简单的说，外部存储我们平时接触最多的包括但不限于硬盘，不管这个硬盘是移动硬盘还是嵌入到电脑机箱或者机壳里的硬盘，这都属于外部存储啊。
6: 嗯，
7: 外部存储呢也包括过去的磁

0: 用磁道啊，磁性的物质来记录的硬盘，也就是磁盘，以及呢现在正流行的用半导体的存储颗粒来进行的存储，这个呢我们一般称之为闪存，对吧？大家说，哎，买个256 GB 甚至1TB 的闪存啊，1TB 的闪存，这基本上都属于外部存储。与外部存储相对应的就是内部存储。为什么要分内存和外存呢？因为外存呢是指断电之后数据依然被保留的存储，它就称之为外部存储。它不是易失性的，易是容易的易，失是失去的失，它是永久性的。当然，这个永久性呢，也要加一个前提啊，因为你还要考虑到外界的温度、湿度以及它的本身的这个存储介质的有效性和这个生命周期。在它的生命周期里呢，应该说数据存储在外部存储上，断了电继续保留、继续存在，可以作为永久性的备份啊。而内部存储呢，就是属于通电的时候它是可以存储和交换数据的，而断电以后呢，内存就清空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哎，电脑内存不够了，重启一下机器啊。重启就是断电的加电，你一断电呢，内存的数据就清空了，这就叫内存啊。应该说啊，内存呢主要应用于任何计算设备，包含但不限于计算机、手机，还有现在的智能家电，包括智能汽车啊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的设备，它要运行操作系统，就必须把相关的操作系统的代码数据加载到内部存储里，然后呢，通过各种各样的进程的调用来实现很多的计算的功能啊，人工智能的功能。总体来说，就是内部存储和外部存储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信息存储这样一个大类的两个方面啊，两个方面。这次的涨价，用一句话解读，就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兴起，吃掉了大量的高端存储的产能，导致了整体的存储产品的产能急剧的供不应求啊，供不应求。所以说，你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不应求，它意味着是什么？涨价嘛，对吧？
1: 但其实啊，就是 AI 的蓬勃发展，业内人士更有预期。其实他们的嗅觉应该是更敏锐的。为什么还是在当下出现了芯片的量价齐升呢？
0: 我们再仔细分析，为什么人工智能的兴起就吃掉了大量的产能呢？在人工智能兴起之前啊，使用存储产品的设备，或者使用存储的元器件的设备，大概无非就这么几类。刚才我们提到过了啊，电脑、手机啊、家电啊、汽车这些设备，这些设备的出货量是相对稳定的，对吧？比如说每个季度、每年、全年的电脑的销售，在全球啊，手机的销售。规划的这样的产品的数量级，而且已经相对稳定了。因为无论是电脑的升级换代和手机的升级换代，革命性的创新尚未来到啊。在上一波的革命性的创新之后，已经稳定了十几年了。比如说，手机从功能手机走向智能手机，对吧？然后这个电脑呢，也是从这个过去的这个性能一般的，现在普遍升级到了更强大啊，CPU 更强大，GPU 更强大。然后内存更多，也就是说，在这些市场中呢，我们可以预计它的产能。对于产业链的环节来说，上游的存储半导体的厂商，它基本上可以实现计划生产。我需要在未来的几年中投入多少成本扩大产能，每个财季、每个财年生产多少东西来补充产能，对吧？这些其实都是很可以预期的一个事情。那么，对于很可以预期的事情呢？整个产业链就会显得比较平稳，是不是？那么，可是呢，人工智能的兴起之后呢，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需要这一波人工智能叫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是整个人工智能发展的第四阶段啊。过去有符号逻辑阶段啊，这个专家系统阶段、深度学习阶段，现在进化到了生成式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的一个基本的行业规律叫规模效应，也就是 scaling law。不断的扩大数据训练的规模，不断加大数据训练的强度，它就能涌现出更强的智能。好，那么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就知道了，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天天要进行大数据的训练，对吧？大数据的这个训练以及大数据的推理，在训练和推理的过程中，第一，运行过程中，那么对内部存储的需求、内存的需求就变大了，然后你训练好的语料库也越来越庞大。那么对外部存储的需求也变大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哎，内存和外存的是。

0: AI 的兴起都提出了巨大的新的需求。好了，那么这些巨大新的需求，就据我了解啊，这咱们说点内部的情况，这我专门向三星半导体 SK 海力士的朋友咨询过。实际上呢，对于这样的一个 AI 兴起带来的需求暴增，大家是有预计的，是有预期的。但是为什么大家有预期的前提下，却出现了今天这种情况呢？那就是利益使然，商业的谈判没有谈拢。过去啊，在平稳的发展的阶段，基本上下游的整机厂商啊，无论是电脑、服务器还是手机厂商，向上游订货的时候啊，基本上大家都比较稳定嘛，也都是老朋友了，在商场上也都是合作多年的伙伴了，彼此非常信任啊。这个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属于3年1签这个合约。比如说，您是上游的内存供应商，我呢是下游的手机厂商，我一般跟你签约就是签三年啊，签三年。然后这3年中呢，甚至于如果我们是长期合作伙伴，您都不需要我交纳定金，您就每年给我备好货啊。然后如果有突发的情况，我这边机器卖火了，那么你会给我再调一批产能过来。在大家都不涉及到交纳定金的情况，已经非常的彼此信任了啊。因为说实话，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参与到这个产业链交易的厂家屈指可数，对吧？供货商就那么三家啊，全球主力的就那么三家啊，美国的美光、韩国的 SK 海力士和三星半导体啊，那么下游的厂家呢，也是屈指可数的。你想，无论是电脑行业、服务器行业，还是手机行业，还是家电行业，基本上已经经过多年的市场竞争，这个留存在牌桌上的玩家就这么些了，是不是？所以呢，大家相安无事。可是啊，这要说但是了，AI 兴起之后，突然冒出了一些有钱又很疯狂的玩家，比如说包括但不限于 OpenAI。对吧？就是 ChatGPT 的研发的公司 OpenAI 啊，Anthropic Cloud 的研发公司 Gemini 啊，谷歌的是它的母公司啊，还有呢 Grok 啊，马斯克啊，还有英伟达，对吧？还有 AMD 啊，这些公司呢，突然间他们就拥有了更多的商业机会，所以呢，他们就向上游的内存厂商呢提出了将3年的产能合约扩展到5年。他们想锁定上游5年的产能，啊，那么锁定上游5年的产能呢？上游的半导体厂商呢也不傻，对吧？在商言商嘛，咱就谈呗。据我了解呢，第一阶段呢，实际上大家谈的挺好。上游厂商说了，5年没问题啊，我可以给你签订5年的长约啊，长期合约。但是我要求你得交定金了，你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不交纳定金。为什么你要交定金呢？因为我要扩产能的话，我要投入大量的成本。无论是资本还是人力还是技术，我要扩增我的产能。但是如果未来5年之内人工智能的这一波的泡沫突然破碎了怎么办？这个很正常啊。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到今天，这个夏令营到今天，人工智能发展了80年了。这80年中应该说4次轮回啊，已经走完了3次完整的轮回。那么第4次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一定已经达到了终极的目标呢？不好说。现在美国股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股已经被炒到极高的位置了，大家都在担心风险，对吧？
1: 对。
0: 那么在商言商很正常，你给我付定金吧，至少35%的定金，你给了定金，我拿着你的定金，然后再配合上我自己的自身投资，我去扩增产能，我给你锁定未来5年的投资。再一个，为什么要交定金？如果破碎之后我都给你生产出来了，这些产品我卖给谁去？没有人买呀，没有人接盘呢，对吧？所以说这是非常正常的商业的一种的博弈。但是呢，下游厂商呢这就很鸡贼了。下游厂商一方面拼命的鼓吹人工智能的时代到来了，我们要走向通用人工智能 AGI 和超级人工智能 ASI， 对不对？然后可是呢，真要付定金的时候，咱们论技不论心，他不掏钱了，你知道吧？所以说，那么下游不掏钱，上游就不敢扩增自己的产能，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说
1: 也是比较大的成本压力，对他们来说
0: 动辄是上千亿美元啊，这可不是小成本啊。尤其你刚才提到的 HBM 就是高速带宽内存，
1: 对，
0: 恰恰是应用于人工智能训练的。因为日常的普通的服务器啊，网络服务器啊，超级计算用不到那么快的速度，就是为了人工智能训练才开发的 HBM， 从 1.0 2.0 3.0 到 4.0 啊，现在是 4.0 缺货，对吧？
1: 对，
0: 那就是更好更快的内存，更高端的它更贵啊，我投资

0: 生产成本更高啊，你又不给我付定金，做买卖没这么做的。说白了就是这个点，很多媒体没有关注到这个点，因为他们不在这条行业之中，你知道吧？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高端的商战啊，也要回归到这个朴素的一些商业逻辑上。那么的确，大家普遍认为 AI 算力需求的激增是这一轮短缺的关键。那以前我们谈 AI 更多的是谈 GPU 的算力啊，大家现在忽然发现，存储成了最大的瓶颈。那也有人提到，就是有观点提到说 AI 运行面临着要装得下、位得上、端侧增量这三重的存储压力。那对于我们非专业的听众来说，也请鲍老师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就为什么像这个现在您说的这些通用的大模型，它对存储的容量还有存储的带宽都有如此高的要求。
0: 其实刚才我已经简单介绍了，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将大量的数据啊喂给算法，然后算法呢对这些数据呢进行处理。具体的处理过程我就不展开了，因为那太专业太技术了，可能不适合我们这种大众媒体的传播啊。但是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把一大堆的原材料啊喂给大模型，然后大模型呢把它们抽象升维，然后压缩成一组具有相互概率判断的东西，这就叫做向量数据库啊。这个向量数据库干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向大模型提问，或者用这个 agent 智能体来执行的时候，大模型每听我们一句话，它就会在自己的向量数据库里进行概率的碰撞，它就会预判这句话后面我应该怎么回复你，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数据的训练量越大，压缩的算法越巧妙，生成的向量数据库越完备，那么这个大模型的效果就越好，对不对？这是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吧？
1: 是的。
0: 那么这里面的最基础的第一性原理就是你要有足够多的数据来进行这个训练。足够多的数据要不要存储？足够多的数据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要不要与内部内存进行频繁的数据交换，对吧？因为你计算和压缩升维都是需要计算的嘛。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就需要内存具备更快的速度，你才能够提高训练的效率？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要跟得上，对吧？你的速度要跟得上。同时呢，端侧这是云端，那么用户端现在也在提倡各种的小模型啊。说是小模型呢，也是几百亿的参数啊，也不算太小，但是呢，它可以轻松的应用于笔记本电脑、台式机、汽车啊、智能汽车这些终端、智能家电这些终端。那么这时候终端原有的配置也不够了，也得升级，对吧？你的 CPU 要升级， GPU 要升级，内存要升级，外存要升级。所以你看，从内存到外存再到计算的设备单元，计算单元，因为我知道根据冯诺依曼的计算机体系架构，这叫存储单元、计算单元，对吧？输出单元。所以说你看，这不是水涨船高嘛，就一下子所有的需求都上来了。
1: 是的，而且其实传导到消费端了，我们之前想是那些 AI 厂商啊，他们在大量的用这种高价值的芯片，其实我们普通消费者也在换机啊。
0: 对，
1: 要提到就是高盛研报这次特别指出，就是您说的这个 HBM 4.0 在今年会成为主流，而且他说预计占比都要达到43%了啊，接近一半了。那的确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头部的厂商 SK 海力士啊、美光等，他们在持续受益。但是国内企业在 HBM 的赛道上，就是目前我看总体上就是判断说是没有形成实质性的竞争能力。
0: 我们比较一下吧。三星半导体从20年前就开始逆着周期布局高端存储产业。那么它是经过啊，我们的竞争对手是经过20年的积累，几次逆周期布局。什么叫逆周期？就是当全世界的全球的市场都不景气的时候，它还在投入巨资几百亿上千亿美元扩增产线，自有的资金。那么所以它才有今天的吃到这一波产业红利，对不对？那么你这个过去的20年，你如果没有追加那么大规模资本的投资，你作为后发者要追上的话，是不是还得数倍于这个投资，还得有能绕开既有的知识产权壁垒的新的设计路径？这些需不需要时间？这些需不需要投入？投入从哪里来？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国内的存储的产业确实正在快速的发展，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投入啊， 这是毫无疑问的。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在国内的 A 股一些。

0: 些企业也受益了，是主要是因为我们在 DRAM 这块其实还可以吗？就是为什么我们也能
1: 手机和电脑上用的？
0: 这些我们其实目前是掌握了它的一些这个核心科技的。
1: 这个国产化的路径已经跑通了啊，长芯存储、长江半导体存储都是能跑通了啊，都是能跑通了。
0: 那在这一波的紧缺的这个背景下，那就像您说到，我们比较头部的本土存储企业，长江啊、长芯啊这些，他们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呢？
1: 我觉得最好的机遇应该是趁着资本市场比较认可以 AI 为核心的你的产业。加大融资力度啊，因为你没有资本弹药的话，你无法支撑像三星半导体过去20年的逆周期投资，对不对？正该你下力气结硬债的时候，你没有钱、没有兵、没有枪、没有粮，你怎么打？对不对？所以说不要挣快钱，高端产业一定是挣的是扎扎实实的产业的硬收入、硬投入带来的硬收入，一定要做时间的朋友。这个周期往往都是10年、20年甚至30年以上的大周期。那么大周期就是周期好的时候，景气的时候多融资多融钱，那么不好的时候，不景气的时候将已经融来的钱逆周期投入布局。这就是三星、海力士、美光他们干的事情，照着学就是了。
0: 就是他们的发展路径，其实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其实报道中提到了，就是现在可以扩产，比如说这个去扩产这个光刻机啊，然后还有先进的封装等多个环节去推进，然后解决目前这个存储芯片它这个产能释放的一些问题。那您觉得我们到底应该在哪些环节去发力更合适呢？
1: 我觉得还是扎扎实实的把技术的基础创新搞好。因为现在啊，其实存储的设计不是一个黑箱，国际一流企业它的产品的思路架构都是公开的，技术是公开的，但是知识产权是封闭的，人家注册了商标，注册了专利，有知识产权壁垒。现在难的不是说复刻出类似的产品，而是说什么呢？而是说找到一条能够绕开国际企业已经设立了重重专利壁垒的新路径。我可以研发，但是不碰你的专利池，我形成自己新的专利池，这个才是目前从半导体存储芯片到这个 GPU CPU 芯片总体的创新的最高的难度所在。
0: 是的，所以需要长时间的发力和投入。对，
1: 中国的很多的这个硬科技产业呢有急功近利的情况，股市上涨创始人套现，这种情况我们看了太多了。
0: 的确，这种硬核科技的突破不是一日之功，要有一个持续的投入。那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我们更关注，比如说我近期就有换机打算，或者是我想买个新电脑、新手机，大则说我要买一个新能源汽车。那目前您觉得存储芯片的这个涨价会导致这些终端产品的价格水涨船高吗？
1: 已经涨了呀，不但涨了，有的企业都不做了呀，对不对？你像有个别的手机企业都已经公开声明，由于存储涨价，今年就不发新产品了。或者说干脆退出这个市场了，这都有案例啊，是吧？你像魅族不就公开发布啊，说也是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老兵了，也就说这个存储我们扛不住了，我们企业太小，规模不够，是吧？然后这个这很正常。我的建议就是一切根据您的需求来，如果这个需求可买可不买，您不妨等一等，是吧？等个2-3年这个周期回过来，产能上游产能跟得上，存储价格下降，终端产品也跟着下降。如果您确实着急是刚需，那您就不用管价格了，对吧？只要在一个刚需的刚性的支付范围内，您该买就买，早买早享受吧，是不是？
0: 所以我常在好奇啊，因为现在你想买一个比较好用的高端机，基本要动辄上万了，就是手机类的产品。所以说这个终端厂商其实他也没有办法自己完全化解这个成本压力，一定程度上肯定还是要传导给消费者的。那高盛的研报说是15年来最严重的这个存储芯片的供应短缺，从您了解到的各种信息综合，它这一波可能还要持续多久？
1: 我觉得这一波应该是在3年之内吧，因为实话实说呢，对于上游的厂商来说，它也有很多的小心思。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为什么他们现在咬得比较紧，因为下游厂商不肯付定金嘛，对吧？但是呢，市场就在这摆着，然后呢，对于 AI 是否是泡沫的验证呢，也在同步的进行。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3年嘛，到了2030年左右啊， 2030年左右。

0: 应该是迎来一个产能供给丰富，然后呢，确保产需供需平衡的阶段。
1: 的确啊，这个存储芯片已经从原来的幕后站上了舞台的 C 位，成了这个 AI 时代真正的硬通货。现在上游产能的确给终端消费市场带来了短期的成本阵痛，但是也正如嘉宾所说的，这也在倒逼整个产业链加速技术迭代。实实在在的技术创新才能使本土的存储企业在高端芯片领域突围。好的，感谢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给我们带来的深度解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市委书记李新春与黄河古贤水利枢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定友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延峰主持。2026年山西中考拉开帷幕，我市42559名学子奔赴考场，逐梦青春。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18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黄河古贤水利枢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定友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有关事宜进行深入交流。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副市长乔飞鸿参加。李新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刘定友一行表示欢迎，他说，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确立的重大工程项目，是新时代保护治理黄河、保障黄河长久安澜的标志性重大工程，对健全黄河水沙调控体系、造福周边群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临汾市委市政府始终对工程建设高度重视，及时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定期召开协调会、联席会，专题研究解决工程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全力保障工程顺利推进。下一步，市委市政府将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心怀国之大者，扛牢政治责任，坚持把古贤工程建设摆在全市工作的突出位置，全方位、全要素做好工程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建强工作机制，加强协作沟通，提高工作效率，尽最大努力推动古贤工程早日建成、投产达效、惠及人民。刘定友感谢临汾市委市政府对古贤工程建设的关心支持，介绍了工程建设总体进展情况。他说，古贤工程启动实施以来，临汾市县两级部门高度重视，提供了最大程度的服务保障，为工程高质高效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一如既往支持工程建设，协调推进有关事项办理，保障工程顺利实施，共同打造黄河流域水利枢纽新标杆。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延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学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件精神，学习省委省政府重要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 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区位优势、资源禀赋，进一步加强统筹谋划，发挥比较优势，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强化顶层设计，将未来产业融入市155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围绕技术攻关、主体培育、场景示范等构建政策体系，引导各县市区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加快建成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要狠抓科技创新，发挥晋创股临汾创新驱动平台作用，推动高校与企业建立完善校企一体攻关机制，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中式熟化基地，推动实验室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支持链主企业布局前沿赛道，梯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低空与数字领域初创企业，推动形成企业创新方阵。要营造良好环境，用足用好市长创新奖，建立完善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探索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政策资金支持方式，切实筑牢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精神，吃透政策要义，把握工作重点，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民生实效。特别是要紧扣实施意见要求，聚焦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等重点任务，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规范基本公共服务梯度供给，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保障，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确保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无盲区，分配有依据，可及有温度。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新修订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把相关规定融入地方立法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全过程，进一步做实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与备案审查，确保每一份文件都与上位法不抵触，能落地真管用，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严肃问责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意见及省委书记唐登杰、省长卢东亮的批示精神，对照意见逐条逐项自查，建立问题清单，限期整改消耗。要构建协同问责机制，切实以零容忍的态度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要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将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工作纳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考核体系，切实以刚性约束，守牢

0: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书记唐登杰在省委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省长卢东亮在加快建设交通强省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精神，结合我市实际，逐项抓好落实。安全生产方面，要全力开展好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推进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森林防火、城镇燃气、消防、建筑施工、危化品、特种设备等领域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经济运行方面，要紧盯半年度各项经济指标，找准差距，精准发力，全力奋战二季度，确保双过半。交通建设方面，要紧盯宏大高速等15个交通重点项目，提速前期手续办理，攻坚资金、土地等要素瓶颈，进一步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同时要立足我市需求，对接上级政策，15五期间再谋划储备一批重大交通项目，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路网支撑。会议还学习了其他内容。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18日，临汾优选产销对接暨连经桥线上平台发布仪式在临汾优选晋南农批旗舰店举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凤奎出席。此次活动由市农业农村局、市总工会、临汾市驻京联络处主办。发布会上，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临汾优选品牌建设及连经桥线上平台相关情况。临汾优选授权企业代表做经验交流发言，全市17个县市区的临汾优选授权企业携50余种近百款产品进行展销和对接。临汾市惠工服务有限公司与山西晨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汾晋生活文化创新有限公司与临汾优选京东特产店、广东福新达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临汾优选东莞旗舰店分别举行了签约仪式。据了解，连经桥线上平台是汇聚全市临汾优选授权企业及经销门店力量共同打造的连经桥数字化服务枢纽，不仅是销售渠道的物理整合，更是资源、信息与品牌价值的化学融合。下一步，我市将以连经桥为支点，撬动全市优质农产品集群优势，打通经临直通链路，实现线上便捷下单、线下就近服务的无缝衔接，不断优化产销对接平台，拓展销售渠道，提升联农成效，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6月18日，市政协副主席张瑞平在襄汾县就加强农机装备建设、保障粮食稳产增收进行专题调研。张瑞平强调，要持续完善农机应急保障体系，常态化做好机具管护储备，确保关键农时设备随时投入作业，要充分发挥粮食烘干设施价值，实现丰产向丰收有效转化，要注重农机农艺融合，将机械化作业与粮种、粮法、粮田配套推广，全面提升农业生产综合效益。各部门要形成工作合力，建立常态化督导机制，推动各项农机惠民政策落地落细，以现代农机赋能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升。6月20日，2026年山西省中考正式启幕，我市42,559名学子从容奔赴各个考点，怀揣热忱与梦想提笔作答，在青春的考场中书写答卷，迎接人生关键的一次成长历练。早上7点多，记者看到考点周边全线拉起警戒区域，严格规范出入秩序，考生们陆续抵达现场，有序排队依次安检，平稳进入备考区域。入场等候间隙，不少考生依旧抓紧最后的时间复盘知识点，静心巩固，以沉稳状态迎战考试。为全力护航中考， 我市多部门联动值守，各司其职，细化落实各项保障举措，全力营造安静有序、安全畅通的应考环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崔琼慧：
3: 今天早上呢，我们全体的民辅警都提早到岗到位，增加了警力，同时呢，也在这个考点旁边放置了应急车辆和应急警用摩托，一旦学生和家长遇到突发情况，会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在我们的警务保障车上呢，也放置了应急药品、藿香正气水等。在此呢，也祝所有的考生考试顺利，学业有成。
0: 护考期间，交警负责外围交通管控保畅通，而现场志愿者则聚焦考点后方，专注做好考生与家长的后勤暖心保障工作。水塔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樊琳琳：
4: 为做好中考护航保障工作，我们街道提前统筹，精心部署，结合考点周边情况，制定了专项服务方案，组建了由街道社区工作人员、青年志愿者、党员志愿者组成的护考队伍。考试期间，我们在考点外搭建爱心服务帐篷，设立专属服务驿站，配齐备足矿泉水、防暑药品、纸巾、应急文具、清凉扇等各类便民物资，随时为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
0: 考场之内，学子们全力以赴，奋笔疾书；考场之外，温情从未缺席。各位送考家长与老师全程暖心守护，默默陪伴，静静期许，用最质朴的鼓励为奔赴考场的少年们加油赋能。学生家长卜小云、孙斌：
5: 希望孩子们放平心态，从容自信，正常发挥就好。三年的努力和积累都是你们最坚实的底气，孩子们加油。
6: 无论结果如何，你们全力以赴的样子就是最棒的，我们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孩子们加油。
0: 据了解，2026年我市中考报名总人数达42,559人，全市共设置17个考区、46个考点、1430个标准化考场。在临汾三中考点，人流车流平稳顺畅，考生们有序步入考场。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顺畅的赴考环境，交管部门提前研判，精准布防，在考点设置便民执勤服务点，开通中考专属绿色通道，并安排警力不间断巡逻疏导，快速处置栈道、车辆故障等各类路面突发状况，确保送考路线全程通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二中队刘志廷：
7: 我们中队在各考点周边增派警力，提前清理栈道车辆，设置临时进行减速提示标识，早晚高峰疏导车流，严控噪音鸣笛，开辟考生绿色通道。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途经考点尽量绕行、低速慢行，共同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我们将坚守岗位，以细致周到的安保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0: 考生家长王杜娟：
8: 祝所有的考生放平心态，全力以赴，超常发挥，不留遗憾，中考加油。
0: 考试首日，蒲县考点秩序井然，暖意融融，考生精神饱满，从容赴考。各校带队教师手持向日葵暖心送考，寓意一举夺魁。公安、消防、电力部门在岗值守，协同联动，爱心志愿者驻守驻考驿站，提供便民服务，多方力量共同织密护考网。蒲县中考考生赵培奇：
9: 走进中考考场，心里就有些紧张，也有些期待。但是这三年来，我们日夜刷题，奋斗拼搏，我们一直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奋斗。祝所有中考考生都可以一梦为马，然后金榜题名。
0: 端午假期，我市文旅市场热度持续升温。隰县小西天景区、襄宁云丘山景区将传统民俗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古建与山水间品味端午古韵，尽享假日时光。隰县小西天景区端午期间，依托全素古建资源，推出民俗祈福、非遗展演、夜间音乐喷泉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假日文旅供给，让大家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度过一个热闹充实、韵味十足的文化假期。隰县小西天景区创新打造白加黑全天候游玩模式，

0: 为游客带来昼赏悬塑精粹、夜观水幕光影的双重体验。日间，景区端午彩绳祈福、黎都古舞等非遗展演轮番登场，烟火气与民俗味交织，营造出浓厚的节庆氛围。夜幕降临，全新升级的音乐喷泉灯光秀准时点亮夜空，成为夜游的最大亮点。多彩水柱随乐曲律动起伏，璀璨光束倒映水面，古今景致相映成趣，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隰县小西天景区工作人员李娜：
1: 端午假日期间，景区深挖传统民俗内涵，面向游客免费发放粽子、祈福五彩绳，充分彰显端午传统文化底蕴。景区全面实施网格化、精细化运营管理，规范各类经营业态，常态化开展全域环境卫生保洁，不断优化游客游览体验，全方位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力求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文明舒心的假日游览环境。
0: 湖北游客王梅：
2: 早就听说这个小西天很那个很有名，看了以后也很震撼，旅游的这种享受那种体验也很好的。
0: 杭州游客钱峰：
3: 大殿的话觉得很有气势感，上面花团锦簇的感觉，挺好。
0: 在湘宁云丘山景区，一场昆仑寻粽艺“云丘去相逢”主题游园会精彩上演。在塔尔坡古村，游客参与夫子讲学及仙票活动，跟随先贤讲学内容答题闯关，收集仙票兑换文创礼品，体验多样非遗手作。游客秦瑶：
4: 我今儿我第一次来云丘山，刚好赶上了那个端午活动，然后和那个 NPC 互动还能换取一些银票，然后这个仙票呢可以换一些小礼品，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这是一个新的体验，然后下次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0: 今年端午假期，云丘山景区依托山水资源，将传统端午习俗与现代游园体验有机融合，在延续挂艾蒿、系五彩绳等多种传统端午习俗的基础上，景区还在各点位精心设置了丰富多彩的趣味互动游戏，同时民俗歌舞、货郎互动、飞仙花语等表演不定时精彩上演。景区内各酒店贴心为游客准备粽子，传递好运粽相伴的节日祝福，动静结合、新旧相融的多元玩法，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乐享端午，品味地道民俗。湘宁云丘山景区总经办主任李贺：
5: 我们今年端午着力打造游园加互动加非遗的复合型体验，既有传统节俗的仪式感，也有现代游客偏好的沉浸式玩法，通过仙票体系串联景区各点位，让游客在玩乐中感受传统文化，提升整体游览的趣味性和参与度。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

0: 力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x@163.com。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5: 作为一个已经大概有10年的驾龄的老司机，
6: 你才10年驾龄，你确定吗？
5: 对，10年，差不多十，最多11年。就当时啊，我们那学驾照的时候，那肯定是得被教练各种训的。
6: 我们当年也训，
5: 那就是典型倒霉蛋儿啊。
6: 我们当年学驾照不仅就是被训，学费还特别贵。然后呢，如果年龄大的话，被训得更厉害。
5: 是，你知道吗？现在我看到了一个现状，我有点不服气。
6: 怎么了？
5: 就是你知道新一批的驾校教练已经不骂人了，你知道吗？
6: 新一批的驾校教练，首先啊，这个年龄段就集结在80后90后之中，甚至有一些驾校教练已经开始，说不定啊，90后90后都有了。
5: 还有现在的驾校啊，据说已经是变成了大学生们的托管所保姆了。
6: 哇，我有一点点想要去感受一下。
5: 哎，你看一到了这个什么寒暑假，尤其是暑假的时候，是吧？
6: 嗯，
5: 这一年一度大学生的学车旺季就来了呀。
6: 往年这个时候会最盛产那种驾校教练训人记录啊，那视频也超多。众所周知，这驾校教练是隐藏的全中国脱口秀水平最高的人。
5: 哎，我跟你讲啊，光是打转向灯打错这一件事儿，他们能想出10种不重复的说词儿来，不停的去你
6: 啊！我知道，就转向灯打错了。哎呦，好一招声东击西啊！
5: 这转向灯忘了关了，他们会说：“
6: 哎，你待会儿下车，你记得提醒我啊，帮你把这个转向灯给你吹灭。
5: ”还有是把这个雨刮器当转向灯打开了的，他们会掏出这个副驾驶抽屉里的伞，面无表情的嘲讽说。下雨了吗？
6: 教练，下没下雨不知道，但是我的心里在下雨。
5: 哎，还有就是在这驾驶室里按错喇叭了，按喇叭，按喇叭，喇叭在哪儿呢？
6: 喇叭在哪儿啊，教练？
5: 喇叭在我嘴里呢，叭叭叭的。
6: 但是这两年不一样了啊，最先等来的不是教练们的毒舌逼疯这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们，而是清澈愚蠢的大学生们逼疯 KPI 缠身的教练们。
5: 哎呀，据说啊，这教练们一边被把驾校狗尾巴草都薅秃了的，还有地砖都抠松了的大学生们气晕，一边呢被少数担心我家25岁小宝宝没有及时喝水的奇葩家长气晕呐。
6: 哎呀，张教练，我是那个谁谁。

0: 谁学员的家长，我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吧，他就说他不想练车
1: 啊，
0: 我就寻思想问一问，在驾校里边是不是有人欺负他呀？
1: 我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0: 来，各位朋友们啊，先给大家科普一个行业前提。
1: 嗯，
0: 当下呢已经是不算是各大驾校这个生意的巅峰期了。
1: 是。
0: 他们每年包括像现在，其实相对来讲去考驾照的学员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但是呢在驾校业内，尤其是大城市地区的竞争，相较过去真的现在是激烈不少。
1: 嗯。
0: 现在啊，我们就观察到很多的驾校其实已经在做相应的改进迭代的努力了。
1: 嗯。
0: 那努力重点之一呢，就是改掉以往被诟病的就是凶恶骂人的这种形象和作风，现在人家鼓励啥呀？微笑教学。
1: 哎，你看这有的驾校甚至已经强制要求员工背诵鼓励话术了啊！教练们眼神空洞，语速缓慢地重复着说：“
0: 来，我给你学一下，你是我教过最聪明的学员。”
1: 你这把离合配合的真好，
0: 你的声音真有磁性。我跟你讲，你别不信，你上那个短视频平台上你去搜搜看看，真的驾校教练们就大家青涩穿着白衬衫在教室里好好学习，集体喊话，大家就一遍一遍的齐诵。
1: 是，这教练们嘴上说着这些话，可是脸上的表情却露出了满满的我累了，
0: 我不信啊！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一些驾校教练和大学生们学员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在发生微妙的改变了。
1: 有哪些改变呢？从前教练训我方向盘没打好，我不敢吱声，现在倒好，天气一热，哎，我就不去练车了。
0: 嗯，没错，从前假如说你要是晃断人家那挡杆，那简直如临大敌呀、啊、这吓得就颤颤巍巍的，这怎么办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现在你要是晃断那挡杆啊，人家教练就笑着说没事的没事的，你手劲儿真大真能干啊。
1: 划重点啊，人家不是说没事没事，人家说是没事哒没事哒。
0: 哎呦，好黏腻啊。就教练们现在都是用力挤出那种坚强的笑容，不让自己的怒气从眼里迸发出来。
1: 不少这个驾校的教练们一贯擅长的讽刺调侃，哎，人家也发生升级迭代了啊。
0: 嗯，
1: 一批教练啊彻底已经是进化舍弃掉了这个功能了。还有啊，就是当这个学员犯错的时候，哎，那偷瞄的教练啊，看看教练啥反应啊，
0: 哎，他会骂我吗？他会瞪我吗？哎，他干啥呢？
1: 结果看到的是什么呢？表情很无语，但是呢却给了个台阶下。嗯，教练，要不你骂我两句也正常啊。
0: 教练，我都这样了，你还不张嘴呢？
1: 你要不说点啥？
0: 反倒教练是什么感觉呀？就怕自己口碑受影响，怕评分，怕那上某 APP 当中给自己打差评，
1: 投诉
0: 啊，怕遭到投诉，教练自己先慌了。一旦发现，哎，这学员没弄好，这怎么办呢？哎，没事儿没事儿，说明我没教好。来来来，继续温柔教学。这骂人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正常的。来，我们再来一遍，没关系啊，好好学。这个是它其中是有知识点的
1: 啊。当这个学员尝试了第558遍，才能够顺畅的挂进正确档位的时候，
0: 这真有点过分了。要不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树底下阴凉处，其实站会儿也挺好的。
1: 你看啊。他们摒弃掉了过去挂在嘴边的什么笨死了这都不会
0: 啊，这都不会，你来干嘛来了？
1: 现在人家绝口不提这种词儿，你知道人家怎么说吗？
0: 什么呀？
1: 真是聪明的宝宝呢，练得太好了呢宝宝。
0: 好的宝宝，我知道了。
1: 哎呀，
0: 太黏腻了。当学员这油门踩的就一阵一阵的，你有没有感觉过？就以前在驾校的时候我也有过这个体验啊，就仿佛在炒菜在颠勺。
1: 不，人家坐的那个开的那个车呀，就好像是那个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0: 哎，对对对啊，你这个
1: 摇摇车对不对？
0: 很恰当。你上网上看那些视频就感觉是锅里的菜在乱飞乱颤。
1: 对，
0: 以前的话他们会说你这是有什么病吗？
1: 帕金森了？
0: 你怎么回事啊？你车都不会开，油门都不会踩，踩下去脚不会动啊。
1: 哎，现在人家转语气了啊，人家肯定说哈哈真厉害，这么烂的车都能让你开出推背感了呢宝宝。
0: 哎呦，以前驾校教练上车之后副驾驶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儿啊？
1: 是什么事儿？
0: 打开他那保温杯或者打开他那玻璃杯，吹两口开始喝两口
1: 啊，茶叶水哈。
0: 现在呢根本喝不进去，就咱这水平，教练想喝口水太难了。教练现在特别温柔，好，我开开盖，好，我喝不上是吧，没事儿，我盖上。
1: 现在的教练已经是把忍耐值直接拉满了，行云流水，毫不客气。
0: 对，这一套操作就是主打一个你说啥都对，你干啥啥没错，没事你要学不会我再教你，再教10遍也行，反正你还得排队。
1: 反正
0: 排队的时候

0: 你要是怕热，来来来，这边有阴凉垫，以前那阴凉垫给你的。
1: 嗯，现在啊，这宝宝们绝对是宠主子了。
0: 宝宝们是上帝啊，麻烦你给个好评吧，谢谢。
1: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在驾校的那些趣事儿啊。你在开车学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故事呢？
0: 或者你家里有没有孩子现在正在经历驾校学车，他和咱们当年有没有什么反差呢？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据说啊，现在部分驾校，这已经是成为了大学生们的托管所了。
1: 怎么说呢？
2: 就有一批教练已经开始研究什么呢？学习幼师的工作心态和交流语气。
1: 你别说，我觉得这点真的挺重要的。大学生都是宝宝们。
2: 不，因为人家应对的不只是大学生们，还有大学生们背后的家长们。
1: 合着学会与家长沟通这一项也很重要，必备技能。
2: 那可不是吗？虽说大学生们平时看着人模狗样的啊，这文质彬彬的，
1: 人模人样的，
2: 文质彬彬的，但是呢，在驾校这种长时间练车、长时间等待练车的无趣的环境里，大学生们很容易被打回原形的。
1: 确实，你看，当一个大学生，也就是大孩子，在感觉到无聊，开始琢磨呀，这身边有什么能玩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智就已经跟小朋友是一样的了啊。你看啊，根据不完全统计，
2: 怎么说？
1: 这届大学生在驾校干过的事儿，包括但不限于翻遍了整个驾校的草丛，让蜗牛一家团聚，也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家子的蜗牛团聚
2: 啊，合着在那儿等着就抓蜗牛去了是吧？
1: 是
2: 啊，还有抠遍了每一个老旧车座上的破表皮儿，就是那个表皮上不都是那种皮革的吗？
1: 嗯，
2: 就抠啊抠啊抠抠抠，全把那个皮儿都给它抠了。
1: 这种行为之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让本就历经沧桑的座椅瞧着更加的不堪一击。
2: 据说啊，尤其是到了夏天，这大学生们一到了驾校没事干的时候怎么办呢？找个树坑开始找这树上的虫蜕了，见证了驾校里的虫子在整个夏天茁壮成长的过程
1: 啊！而且还薅秃了草丛里的所有的狗尾巴草啊，都把它们插进自己的洞洞鞋以及这个运动鞋里。你就说说大家，无聊不无聊？这个情趣吧，也是有点奇怪
2: 啊。你可能会质疑，可能会疑惑，这狗尾巴草生命力怎么这么强，这么容易蔓延的野草就能被薅秃了？这鞋子上不插上几根狗尾巴草，那肯定是走不出这个驾校了。
1: 关键是你懂吧，就现在很多大学生他穿的都是那个白色的洞洞板鞋，就是小洞洞，细微的气孔。
2: 对，有很多小气孔，
1: 每一个气孔上至少都可以插一根吧，
2: 就是不插绝对算不完整的鞋子。
1: 对，然后一个气孔有些还能插个三根五根的，
2: 最后就导致整个鞋上插满了狗尾巴草。
1: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狗尾巴草鞋是什么样子，您可以来通过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短视频，在驾校那些不想练车的大学生们，你看他们的鞋子都是能够插出一整个夏天的。
2: 据说啊，这个整个夏天在驾校度过，每天拔狗尾巴草，开学后再回到学校，这怎么不算当代大学生版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呢？
1: 对，教练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啊，都不用再费劲儿去记一些学员的名字了，就直接喊，哎，来，那个狗尾巴草，来来来，到你了，到你练车了，就行。
2: 哎，来了来了，教练，等一下，我把草鞋上的这个草全拔了啊。
1: 啊，教练说不用不用，你就带着你狗尾巴草上就行。
2: 你是最帅的宝宝。
1: 反正咱车里现在都是些狗尾巴草。
2: 或许啊，在大学生们的学员眼中，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只是普通的打发时间的行为。
1: 对。驾校练车一日复一日的重复着相似的练习，就是什么流程啊？到驾校聊会儿天儿，等练车，好练车，没练好下车，再等练车，好嘛回家。
2: 哎，但是啊，这视角咱一转换，你就会发现在驾校教练们眼中，自己每天的工作状态真的就好像是在看护那些熊孩子似的。
1: 好啊，这些熊孩子到驾校了，好，他们在聊八卦，好，接下来到这个熊孩子了，接下来到那个熊孩子了，哎呦，这不是车神嘛，准备就绪了。哎呀，这个看一看具体的点位，看看他怎么打。哎呀，我再看看鞋眼，再瞄一瞄，哎呦，这又压线了。然后你说训吧还是不训吧，算了，整体就是一个 emo 的状态。这是驾校教练啊。
2: 今天的水平保持得非常的稳定，我们继续努力啊。其实就是你还是没有过线。当你发现今天你的学员们静悄悄的，好像什么活都没闯，哎呦，你跟你说吧，这你慌去吧。
1: 此时此刻在某一个驾校学员群里，教练开始说话了啊，教练老王，所有人艾特一下啊， 咱们都是学员，把车弄坏了也正常，及时跟我说就行，我也好及时给你们修。万一这车坏了没人吱声，我也不能及时发现。哎，这真愁人，谁能告诉我我的车的挡把子去哪儿了？
2: 还有我的雨刮器跑哪儿去了？
1: 咱还能不能说这真的是有点太皮了吧？关键是咱不能破坏公物呀。
2: 你看，这是偷偷摸摸把挡把子呀、雨刮器呀给弄坏了的。还有不偷偷摸摸的，人家整活明着整。脾气好的教练啊，早就成为了大学生们暑期哎这过家家的一环了。
1: 这头上插满狗尾巴草。
2: 教练你别动啊，我给你插个狗尾巴草。教练你别动啊，我再给你插个牵牛花。
1: 对，教练头上啊，教练腰上啊，教练衬衫里啊，反正还有教练车上啊，只要哪儿能插咱都给他插进去。
2: 这象征着童趣的狗尾巴草，大学生们已经不满足于把它们插在鞋上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插不到的地方。
1: 我跟你讲，想要让一位正在学车的大学生学员瞬间崩溃，你可以凑在他的耳边跟他悄悄地说，
2: 你科目二又挂啦。
1: 对，挂了挂了。你还可以告诉他，今天保洁阿姨把狗尾巴草都除了。
2: 啊，我的狗尾巴草呀，
1: 没得玩了。
2: 那更让驾校的教练们感到幼师即视感强烈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要看顾的不只是学员，还有那些学员的家长们。
1: 哎，你好教练，我女儿练车的时候记得给她按时喝水。
2: 好的，知道了王阿姨。
1: 你看每天注意需要注意的不只是这个学员们有没有压线，还有就是我家子涵、我家俊哲喝水了吗？
2: 或许啊，是因为这些学员确实年纪不大，比如说高考生，人家暑假来学车了，那家长依旧保留了初高中的时候那种监督孩子的一个惯性。
1: 那我不这么认为啊，我当年就是高考完了学的车，所以我现在也是老司机，我当年一个假期也没人管我，只问我过了没。好，下一个过了没，报下一项吧。
2: 哎呦，
1: 这一贯的催促，哎，当年真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2: 看来啊，如今这教练确实不好当，又得看孩子，又得看孩子他爸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你在驾校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儿，或者你发现没有发现现在的驾校和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呢？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下个路口再见喽！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7: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嗯，那今天在节目里边说到这个驾校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嘛，然后就说到，你看现在的驾校教练，他不仅要教你学车的一些技能，同时他还要照顾你，尤其是像照顾孩子一样。哎呀，到点儿了，小白呀，该喝水了，你妈妈让我提醒你呢。
7: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教练确实是不仅要看好熊孩子，还得照顾好每一位家长的情绪。
6: 嗯，但我们刚提到这个家长的这个方法，真的啊，真有可能是类似于选择加上教练微信之后进行一些小小的沟通。他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提醒你我在看着你，让一些万一遇到了一些蛮横的教练不至于随便欺负比较软弱的小朋友。
7: 哎，不过有的时候啊，一些大学生们也是很乐于拿家长当这个挡箭牌的。
6: 嗯，
7: 有一些教练在这个寒暑假里啊，抓大学生学员去练车，结果他们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或者太热就不愿意去了，约个8个人来练车，第二天一个人都没来。
6: 哦，人家现在都改成了预约制的了，是吧？
7: 不，以前都是学员约老师，现在是老师约学生。
6: 啊，以前不是学员约老师，以前就是你每天都来，
7: 你都得排队，
6: 你爱来不来，反正你都得排队。
7: 对，
6: 我今天来了，这辆车可能50个人，那你就排着吧。早晨7点多你就看人已经很多了，然后基本上排到半晌午能练上那么一次。那如果说你来的人少，这辆车可能就10来个，那也是谁爱来谁来，谁不来谁就少。少练点
7: 儿啊！你们那时候是这样的，
6: 没人管。
7: 我们那时候是网上预约
6: 啊，教练根本不管你是谁。
7: 我去挑教练，然后挑好教练以后约好时间我去，然后就有教练给我上课。
6: 我们不是，我们是挑车。
7: 哎呀，
6: 冒昧问一下，你那个时候学驾照多少钱啊？
7: 几千来着？
6: 这已经算是定制化服务了吧？
7: 对，还算是比较贵的那种。
6: 对，不简单啊，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服务。
7: 有有有，
6: 张小白你可以，值得拥有哈。
7: 咱俩差不了几岁，好吧？
6: 哎，也差个10来岁呢。确实也说的是事实。
7: 确实啊，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家长的关心欲望好像也确实比较旺盛啊。
6: 嗯，
7: 你看这个有一个教练，他就晒过自己碰见的一位家长要自己叮嘱学员喝水。

0: 水，按时吃饭，还说什么我们家孩子还小，你多费费心。
1: 嗯，
0: 于是啊，这25岁的教练就询问您家�孩子多大了，得到的回复是26。
1: 阿姨，
0: 教练都次数大。
1: 不好意思，我今年25。就是和学员、家长加上微信的唯一好处就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放任自家孩子偷懒不去练车。
0: 嗯，
1: 你像现在，这不是驾校，很多驾校教练有 KPI 嘛？
0: 嗯，
1: 就每天必须有多少个学员？
0: 你得上够课呀。
1: 上够课啊，课时得够。除此之外呢，还得有多少个学员啊，档期考过。
0: 嗯，
1: 你看，毕竟这大学生学车，这千元档次的学费，很大概率，99%的概率，可能都是家长给交的，
0: 是
1: 吧？
0: 嗯，
1: 所以驾校教练是没有办法隔空叫醒那些11点还没睡醒，说了要来但结果没来练的大学生。但是谁可以呀？家长可以呀。
0: 喂，王阿姨啊，这小卢啊已经2天没有见到人了，要不您问问他最近忙啥呢？
1: 啊，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了呀？啊，行，阿姨你帮我催催啊。好的。
0: 哎，你知道吗，现在其实是很多人会晒一些比如说在驾校教练和大学生们之间的这种碰撞出来的好笑的故事啊，
1: 挺可爱的。
0: 被叫做什么呢？叫做是放假大学生整顿驾校教练。
1: 这有一点点像00后整顿职场的感觉，就像是这个大学生学车的时候，我们刚提到那个爱玩狗尾巴草，
0: 嗯，
1: 啊，这个已经出名了。还有驾校教练在院里种的草都被薅秃了，没办法，后来从其他的地方再挖来草种上。
0: 而且人家种的草肯定是狗尾巴草，满足学员所有的需求。
1: 而且为啥呀，人家大学生学员已经可能是开玩笑啊，跟驾校底下都评论说了，没有狗尾巴草的驾校一会儿我都不想多待
0: 啊。但正经来说呢，世上是从来不存在脱离了权力关系的整顿的。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挺复杂的呀。
0: 就是，能够真正整顿驾校教练的不会是清澈愚蠢的大学生，但肯定是利益吧。
1: 到最后就是 KPI 嘛。
0: 对呀，
1: 我这课时费啊，我每个月的绩效提成加上奖金。哎呀，各位大学生们，你们配合一点好吧。哎，现在已经不只是驾校的方向盘在掌握着学车的道路了，反倒是驾校的方向盘在掌握着教练的人生啊。反正大家现在在网上你去搜索相应的一些驾校学车的体验啊，你可能会看到比较2级的一些评价。
0: 嗯，
1: 有一端可能就是觉得这种不好那种不好被批评，还有一端就觉得嗯，我真的是个宝宝，
0: 我过得好爽啊。
1: 嗯，
0: 驾校还是要比家里好一些的。
1: 所以此时此刻啊，如果在听到节目的有一些这个刚好是驾校教练的朋友们，我们首先深深的向你们表示尊敬和认可，而且深深的要体谅一句，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到了夏天和寒冬里教孩子们练车又气又辛苦，真的非常理解。但是有太多的孩子真的一上车的时候他是纯纯的新手小白，
0: 完全新手，
1: 他需要接触，就每个按钮是干什么用的，这油门和刹车到底哪边是在哪边，需要来好好的教学。这一点啊一定要记住，就是用车方面开车方面安全问题无小事。
0: 是，
1: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来说说驾校发生那些有趣儿的事儿啊。
2: 来看看各位的评论吧，我觉得咱们已经聊了很多了，来看看大家经历的。
1: 这个学车经历真的是很丰富啊。
2: 沙狗，他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啊。
1: 好，
2: 他说考科目二的时候呢，因为自己侧方位挂了，还给后面倒库出来的考生也给堵死了，他也挂了，还给他交了补考费。当天下午教练就不让我练车了，说你去给门口看门大爷看门去吧。
1: 啊，
2: 我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开门关门。哦，你是坐在台子上然后用手去点击那个仪器是吧？
1: 但是他有一个遥控，然后那个伸缩门。
2: 那你这工作挺简单的。
1: 关键是他无聊啊，他就不停地开门关门。
2: 你知道关键我听完他这个说法之后，我觉得他后面那考生真的太惨了吧。
1: 好倒霉啊，
2: 我的命运都不能由我自己做主。
1: 虽然说教练惩罚了你，但是我觉得该呀、宝宝。
2: 惩罚的还不够，下次可以再狠一点。
1: 还有一个朋友啊，这是小猫咪，他说了，他说一脚踢开一块石头被教练骂了一顿，考场里的一草一木都有它存在的道理。
2: 这话说得特别好，拿给现在的那些薅狗尾巴草的那些大学生们，驾校里的每一块草坪都是有它存在的目的， 你们不要薅秃了皮呀。
1: 你懂他这个梗吗？你知道为什么不让他踢这块石头吗？
2: 不懂。
1: 很有可能就是在倒方停车的过程当中，那块石头是个标记。
2: 哦，
1: 懂了吧？
2: 懂了懂了懂了。
1: 那教练是辛辛苦苦摆到那个位置的，那可是经过精密的计算的。
2: 哦，那真的是教练辛苦了，你赶紧把那块石头给人搬回来啊。
1: 还有是我还爱你摸这位朋友，他说说说口红和粉底牌子吧，然后说这个驾校啊，看到自己这个座椅后面已经是被摁上了红红的口印和这个鼻子眼的这个粉底液了。
2: 我明白，这就是

0: 那种坐在二排座的感受，可能是对方一个急刹车，然后咣一下，女孩子的
1: 整个脸
0: 就已经印上去了。
1: 是，
0: 不过它这确实是首先防水性能不太好，再其次吧，这脱妆太严重。可以告诉我们是哪家的啊？就大家拔个草，以后不要再买了。
1: 嗯，还有 Bella， 她说了，刚上车第一天啊，教练让我练直行，让我一直直行就行了，我就听话一直往前，然后快撞上墙了。我说教练，前面是墙了，怎么办？他说不要怕，猛踩油门撞过去。
0: 关键是后面呢，
1: 他说我就硬着头皮往前冲，他才狂踩刹车让我滚下来。
0: 真的，我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教练让你打死，动不动就打死。我说教练我打死了，他说打死。我说教练我真的打死了，他说好，踩油门。然后我踩油门，你往回翻呀，你这方向盘回轮啊，就一直打死原地转圈。
1: 教练你没有说呀。
0: 对啊，教练你没说，我不敢往回翻啊。
1: 我是很听教练的话的啊。
0: 对，就很尴尬，但还好我就是脸皮比较厚，也懂得跟教练调侃，所以哎，还是没有受到太多的伤害。不然我觉得我真的一万点暴击，教练真的没跟我说让我往回打。
1: 再来看看这是揪你小辫子信不信这位朋友，他说我同事和我一起练车啊，他之前开过挖掘机，第一次练科二，他直接把这个挂档的拔下来了。
0: 哥们儿，你手劲儿有点太大了吧。
1: 他说教练都傻掉了当时。
0: 不，嗯，哎，怎么说呢，有一说一吧，手劲儿是确实大，但是咱下次要不别来练了，这驾校的车总共也没几辆，
1: 回去还是挖咱的挖掘机去吧。
0: 对，太逗了，要不就找一个实力特别好的驾校啊，这样车的质量也会更好，也能抗造一些。还有一位啊，他叫张楚楚，他说教练说他还有15年退休，应该能够等到我拿到驾照。
1: 教练啊，你真的是把最好的年华都许诺给他了呀。
0: 你本应该是很开心的。
1: 对呀、啊、
0: 为什么我觉得你这个文字稍微有点不喜悦的状态呢？你应该很幸福啊，这多么美好的教练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你。
1: 教练真不容易啊。再来看一下，这是西北无舍你丫姐这位朋友，他说了去驾校学车啊，这教练让我拉手刹，我太紧张了，拉错成这个调座椅的了，然后嗖的一声整个人躺平了。教练愣了愣说咋的，来度假呢？
0: 关键是还好，哎呀，还好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听到了这句话，如果说我在喝水的时候听到这句话，真的给我一口气呛过去。
1: 不是，这事儿只是在笑话里听说过，没想到真的发生在生活里了哈。
0: 哎呀，我真是该说点什么呢。再来看到意中人，他说了我学科目二的时候不挂档就准备走，教练在下面跟别的学员说看好了要起飞了。张小白你的点呢，你刚刚一本正经的看着，一本正经的跟我一起看着电脑屏幕对着话筒，然后突然就把那个牙露到那么大，嘴张到那么大，就开始笑，
1: 该起飞了。
0: 没事，我先走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可能站在旁边的学员会觉得，哎呀教练我当时害怕极了。
1: 教练也是挺不容易的，摸清了每一个学员的套路哈。
0: 嗯，挺好的，难得记得住大家的习惯。
1: 嗯，还有晚上不吃早饭这位朋友，他说了我隐约记得考科目二的那一天，有一个教练带了10个人去考试，他教大家所有的参考点都是以玻璃上的雨刮器对准路边某一个建筑物为准的。
0: 哦，我也学过这样的，真的，教练告诉我你对准这个雨刮器上的这个扭扭。
1: 对对对对对，我也当时是被这么教过哈，结果那天下暴雨、嗯、雨刮器转的和风扇似的，10个人9个人没过。
0: 所以雨刮器这个时候要发言，看我像不像你们摇摆不定的命运。主要我也是为了你们安全上路，安全驾驶。
1: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妈当时学驾照。
0: 怎么了？
1: 她是后来工作不忙的时候开始说那我去学个驾照嘛。
0: 是不是没少被骂呀？
1: 没有，他当时晚上特别认真，然后拿了个洗脸盆当方向盘，拿了笤帚当挂档，坐在书桌前特别认真的转着洗脸盆转了半宿。
0: 这是练手感呢？
1: 不知道。
0: 张小白，你妈有点，阿姨有点太搞笑了吧。
1: 他真的
0: 就是有一种认真的清澈的 那什么的搞笑。
1: 你能想象吗？一个中年阿姨坐在了那个书桌前，然后开着台灯，特别认真，面无表情，拿着洗脸盆，旁边放个笤帚，
0: 我能想象，
1: 然后嘴里念的是那个驾照的口诀。
0: 而且我相信绝对不是阿姨一个人是这样的。来，不相信就站出来，此时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家里有多少家长都是这样的，在家里狂练。还有一个啊，我们来看

0: 看到什么都不想的七小姐，她说了科二考了4遍，科三考了5遍的人在此，你还挺骄傲是吧？他说拿出来驾照之后开了3个月，除了车顶完好，整车喷漆，交警看到落泪，保险公司的人害怕，怎么回事？答应我以后别再上路了好吗？你不适合开车。
1: 别难为自己，也别难为交警和保险公司的人了好吗？
0: 真的不安全，对于道路行人来讲很大的隐患，咱以后就是马路傻傻，千万别出门了啊。
1: 嗯，是，实在想开车咱要不去游乐场开开碰碰车。
0: 嗯，还有小魏要努力，他说当时有一个男生就是练开车直行啊，这就一开始的那个节奏。
1: 嗯，
0: 他说一直晃，教练说你把手给我撒开，他自己开的都比你开的直。真有这种情况，就是紧张的时候他真的容易晃。我之前驾校学车的时候，旁边有一个阿姨和我是一对的，阿姨开车的时候刚开始都是要走直行道的。
1: 嗯，
0: 阿姨晃，教练就说你为什么要晃，阿姨说我没晃，教练说你真的一直在晃，阿姨说我没晃啊，你这年纪这么大了你怎么还不承认呢，阿姨也很慌啊，欲哭无泪，说我真的没晃。我走过去静静地说，教练阿姨真的没晃，她就是手抖。
1: 哎呀你看看这驾校考驾照的时候真的是妙趣横生，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乐归乐，但是咱学驾照的时候还得认认真真学。
0: 没错，安全这件事儿一定要放在心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一定要上点心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拜拜。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呢就给您说到了这个宗泽呀，发现岳飞，这是一员啊将才。关于岳飞，他是民族英雄，他的事迹您可以听一听啊，这个刘兰芳先生，评书大师刘兰芳先生的《岳飞传》，在这里啊就不给您细说了。咱们说的是一个笼统的上下5000年，就在这个兵荒马乱、灾祸频繁的岁月里，这个南宋啊，却出了一位有名的女词人，谁呀？李清照。这个李清照，她生于神宗元丰7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字号义安居士，又属义安石主。她是山西历城人，就是现在的济南人。她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李格非呀，那是北宋极负盛名翰林大学士。苏轼的学生，写的一手好文章，被誉为了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做官到了什么呢？礼部员外郎，善于啊文章，诗赋，著有《礼记说》《永乐成记》《洛阳名媛记》等等。他母亲呢是汉国公王怀的孙女，元丰年间，也就是公元1078年到这个1085年，著名的宰相王珪的女儿。王珪的两个孙婿秦桧啊，跟这个孟忠后同时拜相。不过秦桧呢当了卖国贼了，这是后话。李清照在这个母亲父亲的细心的指导下，从这个2-3岁就读书写字，再加上所接触的亲友都是一些个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人物，他从小就受到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熏陶。这个家庭出身可了不得，他的青少年时代处于了北宋相对稳定的时期，生产有一定的发展，文化学术比较发达。欧阳修创立的金石学、考古学，领导文学革新运动。随后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黄庭坚这些个古文家诗人是纷纷的涌出，使他有条件在这个文学艺术吸取丰富的营养。10来岁，李清照就懂得诗词韵律，同时还学着作诗填词、绘画跟这个书法。他小时候生活的这个环境充满了诗情画意，后来他曾经填词《如梦令》，回忆少年时代的往事，长忆溪亭日暮，沈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坛鸥鹭。这个李清照他作为了大家闺秀，他很少啊出门去玩。但说有一天他透过这个重重的竹帘，遥望远山如黛，近处柳絮泉边，洁白的梨花飘然落地，疏稀的竹影摇拽多姿不尽，生出了一种孤独寂寞之感。为了排解啊这种寂寞的情绪，他写了一首《浣溪沙》：小院闲窗春色深，重帘未卷影深深，倚楼无语李瑶琴，远游出云催薄暮，细风吹雨弄清音，梨花欲谢恐难尽。但说有一天李清照难得啊跟母亲外出做客，见了许多的人，听了许多有趣的这个故事，感觉到大开眼界，无比的快活。回到家里头，正赶巧夜里啊还下了一场大雨，花瓣纷纷的飘落，原来做客时啊这快活的心情又失去了。因此他写了一首啊《点绛唇》：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青春去，几点催花雨，已变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由于当时这个妇女不能啊参加社会活动，这就局限李清照写诗填词的广阔的社会内容，以及这个意义使他早期的作品充满了闺阁寂寞还有缠绵细腻的情感。这个李格非啊在这个京城担任礼部员外郎的时候，有一个同僚啊叫赵挺之，是这个密州啊诸城人，任这个礼部侍郎赵挺之的第三个儿子赵明诚呢，正在这个太学做学生，酷爱文学艺术，潜心呢整理金文石刻。他听说李格非的女儿李清照能诗善文，心里十分的爱慕，竟然想入非非，不思茶饭。他母亲一见他日益消瘦，寻根问底怎么的了，终于弄清楚啊小伙子心事，并且告诉了赵挺之啊，敦促他为自己的儿子求亲。赵挺之啊想了个主意，让他母子二人以这个回家乡诸城啊探亲为名，路过济南，顺便到这个李格非家小住几天。赵明诚一见这李清照简直惊呆了，李清照长得温文端庄，眉清目秀，真如同仙女下凡的，就连她说话的声音也跟那个小鸟一样，就如同唱歌呀，分外的动听。赵明诚故意把自己写的文章放到了意见处，什么叫意见处？能看见的地方，以便引起李清照的注意。果然李清照乘着大家伙不在，悄悄地将这赵明诚的文章拿回了闺阁阅读，说是拿呀等于是偷。他对于突然出现的家中的这个赵公子，以为啊长相大方才华出众，也是喜出望外。不久赵挺之与李格非提起儿女的亲事，正式提出愿意跟李家结亲。为此李格非从京城回到家中与自己的夫人商量，夫人对于刚刚接待过的赵家母子印象很好，于是父母询问了女儿本人的这个意见。李清照似乎啊早在这个预想之中，一颗心的砰砰直跳，羞得满面桃花，回答道：孩儿无知，全凭父母做主。其实啊这心呢早就乐意了。过去讲究门当户对，其实现在更讲究门当户对。很快赵明诚与李清照结为了美满的姻缘呢，夫妻情投意合，都醉心一跃，惜文弄墨，作诗填词。赵明诚啊特别喜欢搜集古代文物器皿、金文石刻、书籍字画。咱说要简言，到了政和元年，也就是公元1111年，赵挺之的妻子郭氏因为蔡京把已故的礼部侍郎赵挺之的称号降为了指挥，向徽宗上奏控诉她丈夫含冤而死，全家呢蒙受冤屈的这个经过，徽宗呢准奏下旨恢复赵挺之官文殿大学士。赵明诚因而又被这朝廷派往了莱州，就是现在山东省叶县一带，做了一个小官。
这个李

清照啊，就随着丈夫到了这个莱州，露宿这个昌乐馆的时候，想起了家乡众姊妹依依难舍之情，在这个馆驿当中啊，还填了一首《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似蝶阴关唱到千千遍，人到山长山又断，潇潇微雨闻孤馆，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好把阴书凭过雁，东来不似蓬莱远。”他在这个莱州啊，平静的生活没有多久，由于金兵攻陷了汴京，赵明诚跟李清照不得不把所藏的书画武器运了五大车，随着宋朝的君臣向南逃跑。建炎元年七月间，原来的江宁知府病死，赵明诚奉命去这个江宁，李清照呢随后就赶去了。由于啊青州兵变，散逃的官兵到处的烧杀抢掠，他们所藏的十几屋子的文物啊书籍啊全部的洗劫一空，所幸啊夫妻相会安然无恙，真是悲喜交加呀。咱书要简言，到了这个建炎四年的三月，金人一见南宋王朝如此的软弱无能，正好作为他们的傀儡政权代行统治，因此金兵主动从这个临安退兵，赵构一伙也就从海上回到了越州。第二年赵构在这个越州建都，改为绍兴元年。绍兴二年呢，也就是公元1132年的正月，赵构又从这个越州迁都到了临安，李清照也就跟着他的弟弟李航啊迁到了这杭州去了。说这阵赵明诚已经死了，怎么死的呢？这个宋朝啊南渡以后呢，君臣百官多是一些个行尸走肉，他们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从这个北方来的消息不是战败逃窜就是损兵折将。李清照满怀着国破家亡的沉痛心情，以后啊再写的这个词章一改过去那种造句清新情调缠绵的风格，变为了出言激愤讽刺尖刻。有一年夏天，他捧读这个史记，读到了项羽兵败这个垓下，有人劝他逃跑，他觉得无颜见这个江东父老，悲壮的拔剑自刎。这个李清照啊激动的就写下了：“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他对项羽不愿意忍辱偷生的英雄本色做了这个赞美，同时讽刺了赵构集团窃敌逃跑偏安江南的卑劣行径。建炎三年的五月，赵明诚跟这个李清照相携去这个江西途中啊，接到了高宗让这个赵明诚到湖州上任的诏书。赵明诚啊独自先去了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拜见了皇帝。因为六月天热，他赶到建康时病倒了。等到七月，李清照得到他生病的消息，日夜兼程赶到建康。赵明诚啊由于中暑转为了疟疾，跟这个痢疾已经啊危在旦夕。8月18日，我当然说的这是个阴历，也就是8月初18，赵明诚还向李清照要笔写诗，但是笔刚接到这个手上就从这个手中啊滑落下来。李清照猛然一惊，不知所措，转眼之间赵明诚扔下李清照撒手人寰呢。所以说啊后来李清照就跟着他的弟弟李航了，他就跟着他的弟弟呢到了这个杭州。几年来的奔波流离啊，使这李清照渴望得到安定的生活，因此他为自己的住处提名为易安史，自己取名易安居士。这阵他已经49岁了，并且还常常的生病，全靠弟弟细心的护理。咱说要简言，单说有一天李航的一个同僚啊，就是同事的，带着一个叫张汝舟的客人来访。当时啊有两个张汝舟，一个是崇宁五年，也就是公元1105年，当时是个进士，道德文章全为人称道；一个就是现在来访的这位张汝舟，他呢靠这个钻营投机博得了赵构的一时的宠幸，做了右丞凤郎，这是一个低级的小官。李航误认为这个俗气的张汝舟啊当作那个进士出身的

张汝舟了。那年也没有身份证啊，所以说很高兴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姐姐李清照。真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原来这个张汝舟啊，丧妻三载，羡慕李清照的才学名声，还有珍藏的金石书画，故意拿李清照失散的王羲之的这个墨迹前来奉还。他这一手果然的灵验，使李清照啊见物如同见到故人，不觉得泪流满面。从此张汝舟频繁的拜访，多方的托媒，打算娶李清照为妻呀。李清照怎么样，总是沉吟不语。李航以为姐姐碍于面子不便开口，于是替他答应下来，李清照也就十分勉强的嫁给了张汝舟。咱们说到这儿，您看啊，说女同志现在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哎，再婚这都无所谓，可是那年也不行了。那年也来说，一个女的应该守节呀，多小死了丈夫也得一辈子自己过，何况李清照已经五十岁了。婚后不到一个月，这个张汝舟啊就逼迫着李清照全部交出他珍藏的古玩书画，以便拿去巴结皇帝赵构。李清照向他哭诉，自己的首饰衣物已经让他呀搜罗尽了，没有了，哪里还拿这个书画去？渐渐的，俩人为此多次的争执，张汝舟终于暴露了他贪财行贿卑鄙的这个面目，并且对李清照呢进行侮辱打骂。李清照万般无奈，向皇帝告了御状。赵构一看大怒，当即将状子交给了廷玉进行处置。廷玉就是负责刑狱的官。结果张汝舟被判私罪徒，就是徒刑啊最多三年，可以啊用这个钱赎，或者用这个官抵。但是按照宋朝刑统的规定，妻子告丈夫，你即便是属实，妻子也得判刑两年，带上这枷锁与被告当众对质。李清照甘心情愿就这么做了。不过李清照在这个朝内有一位远房的亲戚齐从礼，任这个御笔尚书、兵部侍郎兼这个翰林学士，他极力的为李清照辩护，使李清照在被拘九天之后就放回来。张汝舟啊被从严发落了，从此啊李清照就觉得无脸面见人了，默默无闻的过着凄苦的晚年生活。绍兴十三年，他63岁时还在健康，以后的行踪啊就不可以考证了。李清照以写词最为著名啊，这个散文写的也很好，书法绘画的造诣也很深，表现出了多方面的才能。李清照发展了词坛上委婉派的风格，在这个内容上比前人更为丰富了，感情啊更为啊诚挚，艺术的成就也就更高了。北宋末年，以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搞得国困民穷，社会动荡不安。在这个武陵唐峰乡，就是现在的湖南省常德县南边30多里，有一个水莲村，有一个财主，他叫钟相，擅长这个医术，常为这个农村的贫苦的百姓治病，号称啊钟德善人。他亲眼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所受的这个压榨还有这个痛苦，为了把大家伙组织起来共同抵御土匪，还有平时啊互助，于是建立一个当时叫做社会的组织。这个社会的组织啊势力很大，后来发展到方圆几百里的地方。钟相还利用了这个摩尼教作为这个掩护，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这个口号，贫苦的农民呢都非常的拥护。正当钟相发动群众准备起义反宋的时候，金兵包围了开封，钟相以这个民族利益为重，立即组织了忠义民兵300余人，派长子钟昂率领去支援开封保卫战，参加了勤王师。可是宋朝统治者对这个民兵不放心，又怕惹怒了金兵，于是就把他们遣返回家了。当这钟昂回到了武陵老家，钟相听了儿子的叙述，大骂朝廷腐败无能，决心自己组织人民群众保家安民，抗击金兵南侵。那阵江西湖南一带金兵啊还没有到来，但是从抗金前线溃退下来的官兵啊倒是先到了，紧接着
追逐前一步。

0: 部分人的官兵也跟着到了，他们像土匪一样横行抢劫，闹得老百姓没办法生活。你稍微的一不从，包括官府一管，这帮溃退的兵啊，您别看对金兵不行，对老百姓啊好，如同虎狼一般。他一瞪眼说什么呢？老子抗金兵，我有功。于是中相就跟儿子中昂商量，把秦王的民兵留下来，然后到了村后一座叫天子岗的山上进行操练，再也不受高宗皇帝的窝囊气了。没想到中相父子的议论让一个叫王敬之的文人听到，于是动手写了一张状子，向这个顶礼兵马都监侠唐雀那儿告了密了。结果中相在半夜里被这衙门给逮了去。等到各个村子的人们听说啊，中大善人被这官兵给拿去了，纷纷的到了中相所在的这个水莲村呢，商量搭救的办法。有人主张劫狱，有一个叫杨泰的青年，这是对大家伙就说了，这个衙门里有一个办事的官吏叫范世雄，平时跟中大老爷有来往，咱们不如啊准备一些个钱财送给这位范世雄，请他把中大老爷保出来。大家一想，如果马上去抢人，会把这个事情闹大，不如按着这位杨太的办法去试一试。因为这个杨太呢，他因为啊排行最小，这个湖南啊称这个最小的弟兄为什么呢？为妖，所以说啊他也叫杨妖。杨妖的主意大家伙赞成，一个叫夏城的老人于是催促着宗王啊去办。又过了些日，经过范世雄在这个衙门里的上下活动，把这个原告中相招兵买马阴谋造反改成了操练忠义民兵保境安民。这么一来，中相不但被释放出狱，而且打起了忠义民兵的旗号，准备为这个保境安民呢出力。公元1130年的春天，金兀术啊从这个江西打进了湖南，湖南安抚使向子音惊恐万状，当这个金兵啊兵临潭州城下的时候，向子音呢弃城逃跑，使这敌人入城之后烧杀抢掠。这个不久啊，李州就是现在的湖南澧县守城官吏也是弃城逃命，使全城惨遭焚毁。说这时又听说有一股十多万人的土匪从这个荆南向湖湘移动，人民呢到了这是惶惶不安的。中相在这个2月17日这天，把各村的民兵啊召集到了水莲村的天子岗，他激昂啊慷慨的对众人说道，金军占领了咱们的州县，杀害了咱们的老百姓，朝廷不但不派兵啊来抵抗他们，反而派军队来镇压咱们老百姓，咱们不起来造反不就等于是死吗？咱们也有人也有枪马呀，凭什么让金兵胡作非为，让朝廷来坑看咱们，咱们起来反了吧。皇帝把人分成了富贵贫贱，咱们来一个等贵贱，均贫富，杀掉那些个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大家伙一听在下面呼应着，反了他反了他。历时五六年的湖湘农民大起义从此开始。2月21日中相成为楚王，立号为天宰，立尹氏为皇后，中昂为太子，建立了大楚政权。各地贫苦的农民纷纷的响应，携带着武器前来投奔起义军。没几天呢，起义军就发展到了16万人，控制附近的19个州县。起义军的这个威势吓坏了南宋的官吏豪绅呢，他们纷纷带上家眷以及财宝逃跑。从此有人提出，这样的逃跑也没个落脚之地，不如准备一些个财物迎接这个土匪头子。这个土匪头子姓孔，叫孔延州啊，让他来对付中相。感情这姓孔的不光出知识分子，也出土匪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起军呢，现在的威势可吓唬南宋官吏豪绅呢，他们纷纷带上家属还有金银珠宝逃跑啊。此时啊就有人提出来了，说这么逃跑也没个落脚之地，你不如准备一些个钱物迎接一个大土匪头子，他叫孔延州，让他呢来对付这个中相。这个孔延州啊原名叫孔延威，曾经啊在这个京东啊西路当过一个小军官，后来因为犯罪潜逃，他改名叫孔延州，流落到了淮西当了土匪了。建炎3年左右，他又在淮西搜罗了一些被金兵打败的散兵游勇，凑足了10万多人呢，往东流窜，一路上打家劫舍，祸害百姓。如今这个鼎州啊，这些个官吏豪绅们，这个鼎州就是现在的湖南省常德一带，要把这土匪头子接入鼎州城内。中相得到消息，立即与中昂、夏承、杨妖等人商量来对付这孔延州的办法。夏承就说了，这个孔延州啊出道肯定会得意忘形，咱们给他个迎头痛击，让他也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于是各位头领各自回到自己的大寨，准备分兵出击。再说这个孔延州接受了鼎州官绅的请求啊，带领着匪军从他的老巢李州出发，向这个鼎州奔来。刚走到山脚下一个100来户的人家的这么一个小村子，突然之间四面八方擂起了战鼓，起义军从四面八方把这些个匪兵团团围住拼杀过来。这个土匪兵又急又乏，被杀的哭爹叫娘，死伤无数。这孔延州啊也甭管是自己人了还是对方的这个起义军了，他是见人就杀呀，只身逃走，退回了这个李州。可是他还没走出多远呢，迎面碰上了一股逃兵。原来他在离开这个李州不久，中相就派这个吴妖郎带领着起义军从这个西门进击，占领了这个李州，并且将留守李州的大小官员是一网打尽。孔延州只好把这个溃兵们收拢在一起，就地驻扎。3天之后，孔延州探听啊，杨妖的起义军已经从前门撤走，这才又带着兵往这个鼎州进发。他们整整的走了一天呢，到了一个叫药平山的地方，从这儿翻过山岭就可以望见鼎州城了。大部分匪兵啊到这阵是又累又急呀，坐在路旁啊就不想动。孔延州啊提心吊胆向四处瞭望，他望着望着，突然身上的宿虫啊 都变成了起义的战士们，哇哇的喊叫着冲杀过来。这个匪兵们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就被杀死了。孔延州的残兵败将又损失了过半。到了半夜，孔延州啊，这才领着零散的士兵狼狈的逃进了鼎州城。这个孔延州在这个鼎州城啊住了两天，突然想起这个鼎州城啊是否也是这个中相设下的陷阱，他整天的提心吊胆的。终于啊，他召集了他的匪兵，把城内外方圆20里的地方团团的围住，然后向老百姓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直到把鼎州城内外变成了一片的血海。3月25日的深夜，孔延州呢，把装作东逃的1000多支竹筏装上这个匪兵偷袭这个中相，说这是中相的起义军听说孔延州啊要逃走，也都麻痹起来。而混入寨子来的这个匪兵啊，早已跟这个孔延州啊约好了时间了，他们偷偷的打开了寨门，孔延州啊领兵杀了进来。中相父子中了孔延州的这个奸计，一边站着一边退，最后退到中相大院内进行坚守。然而众寡悬殊，中相只得命令小儿子钟仪与部将白德从侧面绕到了敌后，夺取船只，由水路向洞庭湖突围，去联络各水寨起义军前来这个接应。另一路由自己率领，从这个天子港的后面一条小路向后山方向突围。经过一场血战，终于进入了天子港山区，但是中相还是不幸被牺牲了。分驻在各寨的起义军领袖啊，不知采取如何的对策，而南宋的官吏跟这个军队更是趾高气昂起来。湖北宣抚使李允文派出部将安和等三路兵马合围洞庭湖区，程昌玉也从京南派兵渡江，攻陷了化容、松子等县，成千上万起义战士遭到了残杀呀。杨耀自从救出了这个钟仪之后啊，回头呢又寻找钟相，后来得知钟相等人被俘，十分的难过。到了三月底，杨耀探听到钟相等已经牺牲了，于是就在龙阳县重新的树立了旗帜，组织群众下城。杨华、杨广等10多个首领也在龙阳各地建营立寨，主动出击敌人的据点。杨耀是这个龙阳县人，出身啊贫苦的农民家庭。这个龙阳县呢，就是现在的湖南汉寿。小时候呢，他读过2年的私塾，因为啊家庭贫困，中途啊辍学了，帮助父亲给这个船主啊撑船为主。杨耀啊英勇善战，很有这个军事才干。他总结了中相的这个经验教训，创造出了一套陆耕水战的办法。咱们说要简言，到了绍兴二年，也就是公元1132年，有一个叫高轩的人向这程昌玉献出了一张啊车船图样，声称啊这种大型的兵船能够战胜杨妖的水军。高轩呢曾经在这个汴梁当过这个都水监，都水监是一个官，主管水利舟船，他是个木工的头目，善于啊打造兵船。碰巧当时啊江西赣县木材商啊赖九良从这个靖州啊买来了大批的杉木板，停泊在这个桃源县的境内。程昌玉呢赶紧派人去全部的收买，交给了高轩，按照他设计的车船的图样制造这个舟船，说这个车船很大，既不用帆也不用桨，而是在这个车船上装有木质的轮子，用人呢踏轮，以轮啊积水推动这个舟船呢前进。船的两边呢装有这个护板，在岸上你看不见车跟这个踏车的人。高轩打造了许多车船之后，程昌玉经过多方

的打听，从这个陈州啊请来了，原来任水军统制的这个主儿姓秦，叫秦迪的，又派人到了玉沙县，招募了熟识水性的船工1000多人，一共凑足了3000人马，命令秦迪训练这些个水师来攻打起义军。这个高宗看着杨瑶带领的起义军现在是越战越强，自从这个设木寨被攻破之后，官军是闻风丧胆，不战自溃。高宗一气之下，就把这个王宪、程昌玉全部的降职调离，改派张遵为总指挥，又从这个抗金前线调来了岳飞，向这个洞庭湖进军，加紧镇压农民起义。其实啊，岳飞呀、张遵呢，也没有多少高明的办法。说这阵湖南转运判官薛弼呢，以这个阴险狡猾出名，他向这个岳飞、张遵呢，就提出2条建议：一呢，是先派兵砍伐竹木，编造这个竹排，放置在这个港岔河口，截断起义军的水陆交通，使他们之间呢失掉这个联系，使这个车船呢不能发挥威力。另一条，让这个岳飞呀驻兵在洞庭湖周围的渡口要道，断绝起义军的给养，把这个起义军困厄于寨中。这么着呢，时间一长，起义军就会被迫投降。绍兴5年4月，岳飞大军啊到了潭州，5月到了这个鼎州。不久，岳飞就将杨瑶的营寨包围起来，切断了他与各个营寨的这个联络。同时啊，这个张遵啊放回了被逮住的起义军的探子，让他们捎回张遵的招安信。杨瑶啊一看之后，把这个信呢撕得粉碎，决心克服种种困难，同这个南宋啊对抗到底。然而起义首领当中有个叫黄佐的，本来是个有田产的人，为了保住家业，这才参加了起义军呢。在这个张遵、岳飞的大兵压境还有诱降政策下，他率先向这个岳飞投降了。黄佐回湖又劝降了他的至交好友杨钦。杨钦呢，在受到岳飞的礼遇之后，向他献计：岳元帅，你所顾虑的无非是杨瑶的车船，如果车船不灭，你攻他的寨子也是白攻了。因为一进湖里头一片大水，你奈何不了杨瑶。杨瑶最大的战船那是望三洲号，还有大德山号，说这些个船如果没有1丈深的水位不能航行。过去呢，洞庭湖水深不及丈，杨瑶呢他就治这个堰闸进行蓄水，这才提高了水位。我过去呢管过这个堰闸，对于开闭的奥秘我全都知道。将军，如果说能派人跟着我，咱们是开闸放水，这些个舟船呢它就变成死船了，然后咱再捆一些个草把子放入湖中，把这车船的轮子给它缠住了，它就不能动弹。它那些个车船呢都是缴获官兵的。岳飞一听大喜，立即封杨清为这个武义大夫，命令他带人去开闸放水。与此同时呢，岳飞又命了原来王谢的老部下任世安去攻打起义军的寨子。任世安先攻打了皇城的寨子，打了3天3夜，起义军人困马乏呀，退到了狗坡山了。说这阵杨瑶与下城的寨子仍然屹立着，杨钦突然带兵引诱杨瑶开了寨子。杨瑶不知杨钦啊已经叛变了，于是听了他的话，亲率大批人马离寨，当他的兵马进入了一条怪石陡峭的山沟，突然就不见了杨钦的踪影。杨瑶情之有变，要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四周啊埋伏的官兵突然杀出来，杨瑶人马很少，拼命杀开了一条血路，退回了水寨。官兵这阵疯狂的追杀，杨瑶呢身中数箭，鲜血染红了战袍，起义军的战士们牺牲的很多。杨瑶啊后来杀到了湖边，一见部将陈涛正在劫持太子忠仪，想去投降啊。杨瑶上去就是一箭，可惜啊让他给躲过去逃跑了。杨瑶一把忠仪推到了湖里，让他先走，自己在后面抵挡。这个忠仪在水中潜游了一阵儿，换出水面来进行换气，被官军发现，大小船只纷纷的围上。杨瑶一边作战一边看到
中医情况。

况危急，赶紧跳入水中来救钟仪，在水中拼命地跟官军厮杀。钟英寡的敌众，被岳飞的官兵捉住了，英勇就义。说此后夏承啊，还在坚持斗争，打退岳飞军的一次又一次的猛攻，使岳飞啊兵马损失很大。最后岳飞啊派兵把夏承的寨子死死的给包围起来，夏承的寨子三面临水，夏承将唯一的一条小路封锁起来，岳飞啊无计可施。后来岳飞派人用许多的拦江大木筏堵住了各条水路的出口，并且在水浅的港岔投入了大量的干草树枝。到了这个夜晚，让官兵不断的扔石头叫骂。夏承啊看透了敌人的阴谋，不准战士出城。可是有些个年轻的战士忍耐不住，一面叫骂一面往对方扔石头，结果正好落在了水中干草跟这个树枝上，倒是添了乱了。到了天亮的时候，夏承就发现一些个年轻的战士还往这个对岸扔石头，赶忙加以制止，但是晚了，岳飞已经率军的冲杀起义军啊，虽然说拼命的抵抗，但是终因呢寡不敌众，难以持久。夏承下令乘船转移，但是这个船呢没有行多久，就被岳飞设下的木筏给阻挡住了，水下的水轮子那车轮也被乱草啊树枝给缠住了。官军仗着人多，乘机用巨木啊将这个车船呢击碎了。夏承和战士们被捕之后也是壮烈的牺牲。咱说要简言，到了公元1135年的春天，金太宗病死，由金太祖完颜阿骨达的孙子完颜亶继位，这就是金熙宗。原来掌握军权的年寒呢，也有管这个叫詹寒，你甭管是詹寒年寒，反正这名字就不是好人名字，受到了熙宗还有他汗等人的这个排挤。他们先把年寒的心腹高庆仪啊以这个贪赃罪处死，不到一个月，年寒也以因怀异议的这个罪名被逼的绝食纵饮，忧郁而死。不久呢，熙宗就任命他汗为这个左副元帅，吴珠就是金吴珠啊为这个右副元帅，完全代替年寒掌握了金国的军权。到了这个绍兴七年，亡国的北宋皇帝赵佶就是徽宗，在这个金朝病死，金朝废掉了伪齐之后，要把这个南宋派的金国交涉徽宗灵柩回国的使臣王伦等人送回来。临回来的时候，他赖对这个王伦就说了，你回去报告江南，江南呢就是南宋，现在道路畅通无阻，何意可以啊进行了。吴珠啊也对王伦说，你回去去告诉江南宋皇帝，如果说他肯于降服于金城，不但徽宗的灵柩还有赵构的生母韦氏可以送还，还可以把刘裕统辖的河南之地归还大宋。王伦等回到了这个杭州，禀奏了高宗，高宗喜出望外，立即嘱咐嘉奖王伦等人。但是仅仅过了一天，高宗就以这个迎奉子宫，就是皇帝的棺木这个名义，再一次派这王伦到金国去，实际上是让王伦呢和金朝统治者讲明可以在议和的幌子下屈膝投降。五月间，金朝就派了乌灵司谋还有这石庆作为使臣来到了杭州进行议和谈判。高宗啊赶紧催促在这个淮上视察的枢密副使王树回朝，共同商议对策。这位乌灵司谋完全摆出了钦差大臣的架势，干嘛呀？来宣谕诏令，根本就不到这个南宋宰相的都市，就是办公室去递交国书。后来因为金朝啊多次的催促，他这才啊到了都市，与这个宰相赵鼎、秦桧还有王树三个人进行谈判，并且向高宗交了国书。这国书啊提出的条件是什么？送还赵佶棺木还有赵构的生母韦氏，把原来属于韦齐的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地区一律归南宋统治，要求南宋的赵构自动取消帝号，还有宋朝国号只作为一个藩属，向金朝称臣纳贡。金朝呢每年得接受宋朝给的这个金

国进贡的白银25万两，捐25万匹，实际上等于将南宋变成了第二个伪齐政权。赵高怎么样？唯唯诺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换得金朝不再以大军南来，因此愿意接收这个国书的条件。赵鼎虽然说主和，但是不主张无条件的投降，他认为金朝啊所提的条件对这南宋这是侮辱太甚，不能接受，于是自称有病请求罢相。果然呢，他就被批准了。秦桧因为早已看透了赵构内心要投降的这个意向，更加肆无忌惮地主张无条件的投降。咱说要简言，到了绍兴11年的11月，金国同这个南宋小朝廷正式签订合约。第一条，宋朝皇帝向金称臣；第二，宋金两国之间东西以这个淮河中游，西面以大散关，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宝鸡西南为界，中间的唐州、邓州以及商州、秦州二州之半割让给这个金国。三年，宋朝每年向金国进贡白银25万两，捐25万匹，这项合约被称为绍兴和议。在这个合议过程当中啊，金兀术又带信给这个秦桧，催促他赶紧废掉岳飞。腊月29日晚正是除夕夜，秦桧跟他老婆王氏坐在东窗下的火炉边上，喝着酒啊，吃着橘子。秦桧这阵愁容满面，心事重重了，他在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害死岳飞，两只手啊不知不觉的把这橘子都抓碎了。这个王氏是一个阴险毒辣的人呢，这娘们知道秦桧在为岳飞的事情伤脑筋呢，看着他那个十分焦急又狐疑不决的神态，他捏斜着眼睛激这个秦桧：逮虎容易纵虎难呐，你怎么还如此缺乏果断？秦桧一听恍然大悟，他随手啊写了一张纸条，派出了心腹的奴仆立即送往大理寺的御吏处。这个莫其谢等人遵命做了最后的安排，再一次提审了岳飞，逼岳飞在他们捏造的一张供状上画押。岳飞知道这事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不由得仰天长叹，提笔在供状上写下了8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什么意思？只有天知道。过了不大一会儿，岳飞就被御赐毒酒，毒死在大狱当中的风波亭。张宪、岳云也被斩首。岳飞死的时候39周岁，他的大儿子岳云23岁。岳飞的家产被没收啊，家属被充军到了岭南，支持岳飞向北进军的李若虚也被撵到了外地。岳飞死后，人民是无不痛惜啊，他身为大将，平日生活十分的简朴，粗茶淡饭，平易近人。他入伍以后非常愿意跟这个读书人接近，同他们一起谈论这个历史兵法。有一次，一个读书人对他说：天下乱纷纷，不知几时才可太平。岳飞乐观地说：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自然就会太平。他的这种见解跟谈吐赢得了广大文人的尊重。但是岳飞啊，他也有缺点，就是他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为了忠君，他曾经率兵镇压了忠相杨瑶领导的农民起义。为了忠君呢，他又挥泪班师，使得10年之功废于一旦。为了忠君，他不听部署的劝告，来到临安下了大狱，终于毫无反抗的让秦桧、赵构一伙给处死。然而人民呢，始终记着他是一名抗金将领。他死后，临安人民痛哭流涕，不少南宋主战的大臣，还有一些个太学生，纷纷上书要求啊，为这个岳飞申冤。有一个汾州的知识分子，他上奏高宗，替这个岳飞啊鸣冤，被秦桧押解到元州，就是现在的江西宜春监狱里折磨致死。有一年呢，挥使台汪切到这个襄阳视察军队，士兵们哭声震天，坚决要求为这个岳飞昭雪。当这个汪切答应把他们的要求转达朝廷时，
士兵们大

0: 声的呼喊，我们要给岳元帅争气，不怕流尽最后的鲜血。咱们再说这个秦桧啊，他老婆不能生孩子，等于就是绝户，秦桧就收养了他老婆的侄子王喜做了儿子，王喜就改姓秦了。到了绍兴十八年，秦桧就撺掇这个高宗，让这个秦喜啊做这个知枢密院事。这种仗着老子升官的事情太明显了，引起了许多朝臣的不满。秦桧啊只得让秦喜辞职，改任这个官文殿学士，不久又升任这个少保。但是秦桧啊这心里头仍然是啊不痛快，总想把那些个反对的人们是一网打尽，这样这才能使他的子子孙孙为所欲为呀。所以说到后来呀，落得一个秦桧饿死，遗臭万年，孝宗继位，冤案昭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不喊痛不一定没感觉，不要求不一定没期待，不落泪不一定没伤痕，不说话不一定没心声。欢迎电波那头安静守候的你，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

尽量做点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里尽量做那些没做过的，不必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再过100年反正他们就看不到你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心里的垃圾定期倒一倒，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删除，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绕不开的自己。

冷了给自己加一件外套，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自己爬起来，并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学会了爱自己，世界才会给你看它的美好。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神话。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

0: 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爱情是一种易碎品，不要把伤害当作爱的试金石，要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最爱的人，而不是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否爱你。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故事，有些能与别人分享，有些却只能独自品味。人生看透不如看淡，看得太透难免寂寥，看得淡了才有余味。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以前总以为离群寡居孑然一身那才是超脱，现在才明白呼朋引伴谈笑风生又能和而不同才是真境界。新欢旧爱，快意情仇，活在当下，面对未来。真正的放下不是绝口不提，而是在回忆涌上心头的某一天，自己还能笑着跟别人讲

时间的渡口，我们都是过客，无论我们怎样珍惜与挽留，亦或怎样荒废与抛弃，生命的田地终将是一片寂静荒芜。我们无力留下什么，看看身边人流如织，可真正驻足的又有多少？是非成败，光阴的橡皮总会慢慢擦去你的名字。所以放下那些虚妄的贪念，认认真真地活在当下，细细体会每一刻时光，才是生命的真谛。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和你相约小青的暖心歌。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

0: 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1: 2008年的8月8日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在这一天，奥运圣火在北京的上空点燃，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拉开帷幕。这是中国人上百年的奥运梦，这是中国人上百年的期待和努力。从最初刘长春一个人到洛杉矶代表中国参加奥林匹克，直到现在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奥运会，这是中国人实现梦想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奋发图强的过程。那么就在2008年，反映刘长春一个人参加奥运会的影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公映了。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国产励志体育运动影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的故事。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赴美参加奥运的故事，他的经历很曲折。那么在戏外的拍摄过程中，剧组成员也经历了很多磨难。电影以惊险样式再现了1932年东北短跑名将刘长春拒绝代表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含泪告别妻儿，逃出日寇占领的大连，躲避关东军队一路追杀，逃到北京，找到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决意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这部影片在2008年的5月17号公映，王兴东编剧，侯勇执导，李兆麟、石良、胡军等主演。他获得了2009年第13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提名，原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为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提写了英文片名。那么现如今呢，东京奥运会的各项赛事正在激烈进行中，我们祝福中国代表团取得优异的成绩。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的一所大学校内，一场中日学生之间的短跑比赛即将开始。刘长春作为中国大学生站在赛道上。
6: 各位，预备。
1: 随着一声枪响，刘长春冲了出去。原本他一直按照从外国请来的体育教练布奇的教导昂着头跑，但是却落在了日本人的后面。为了能够赢得比赛，刘长春低下了头。这种跑步姿势虽然并不科学，但是却为刘长春赢得比赛。他第一个冲过终点，同学们也欢呼起来。但是刘长春的跑步方法却遭到他外国教练的批评。可刘长春觉得胜利比方法更重要，对于他的倔强，他的同学表示不解。正在这时，战争爆发，布奇教授准备离开中国，同学们为他举办欢送会，唱起了送别的歌曲。

0: 刘，我很遗憾，没有实现我的诺言。太臭了，同学们，再见了。
1: 波奇教授在离开之前给刘长春留下了一封信，在信里他说刘长春是个不可多得的体育选手，在战争面前或许他的比赛道路就此中断，但是在奥林匹克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就连战争也不能夺走一个人比赛的权利。于是刘长春内心中萌发了要去参加奥林匹克的念头。就在这时，广播电台发布了这样一个消息，
2: 日本关东军于9月18日10时20分突袭我奉天北大营驻军，目前日军已占领了奉天市政各重要机构。此次东北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已诉诸国联行政院，以待公正之解决。
1: 祸不单行，校长又宣布了学校解散的消息。
3: 同学们，战局大家都知道了吧？张学良校长从北平来电，让我转告大家，东北大学即刻解散。现在南满和北宁铁路还能正常通车，家在外地的同学可以马上回家。一会儿会计处就会把这学期同学们交的伙食费退给大家，算作大家回家的路费吧。
1: 刘长春回到家里，他的父亲是个修鞋的鞋匠，没什么文化。父亲看到回到家里整天无所事事的刘长春，很生气，于是他要求刘长春和青梅竹马的秀珍结婚。婚礼当天晚上，刘长春假装对秀珍不理不睬，但是秀珍的温柔和理解却打动了他。
4: 我知道跑步才是你最想干的事儿。以前的你想干什么就硬要去干什么，现在你到底怎么了？
0: 我还能上哪儿跑去？没地方可跑。我从小是跑着长大的，跑了20多年，我给家里挣什么了？除了这些废铁破纸什么都没有。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这个家，可是我就是想跑，我做梦都在跑。我真想变成马，天天都能跑，撒了欢的跑。
4: 我要让你跑。
0: 我现在有了你，我怎么能撇下你？怎么能撇下这个家？
4: 长春哥，今天我嫁到你们刘家，这辈子我就是你家的人，为你生孩子伺候爸妈，就是再难我都会撑起这个家。去跑吧，为了这个哪怕一辈子要饭又能怎么样？
1: 有了妻子的支持，刘长春更加刻苦地练习跑步，但此时的东北已被日军占领，刘长春的跑步天分也被日本人看在眼中，想要加以利用，他们软禁了刘长春。
5: 刘长春先生，好久不见了。这位是宫本义雄先生，我们在奉天的中日短跑对抗赛上见过面。
6: まあどうぞ。
5: 请坐。
6: 刘さんのあの時のあの走り、今も私の目にはっきりと焼き付いてますよ。
5: 那是刘先生的影子，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呢。
6: いかがですか？今の映画をご覧になって。
5: 对刚才的影片有什么感想啊？
6: 我々は満州が国民政府
5: を離れて通り来国民政府
6: 五国共和
5: 实现了満州国的五族共和。
6: それに今後はあなたのような優秀な満州人を埋もれさせておきたくはないんですよ。
5: 今後像你这样优秀的满州人是绝不会被埋没的。
6: 世界オリンピック大会をご存知ですね。
5: 你一定知道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吧。
6: 劉長春さん、あなたは満州国代表として今年の7月にアメリカで開催される第10回オリンピック大会に
5: 已经被正式任命为满州国的代表，参加今年在美国举行的第十届奥林匹克。
6: いいですか、劉さん。
5: 劉先生，意下如何？
1: 劉長春断然拒绝，并且趁乱逃脱日本人的软禁，但日本人不善罢甘休，他们找到了劉長春的父亲。
5: 劉媳妇，我们日本人让你的儿子去参加世界运动大会，知道吧？
7: 啊，
5: 奥林匹克。
7: 啊，我儿子是想去参加世界运动大会，
5: 那可惜他去哪儿呢？
7: 不知道。
8: 谢谢刘叔。
7: 再来啊！
8: 哎，
7: 我儿子跟我吵了一架就走了。
5: 什么？吵了什么？
7: 炒了什么？炒了米饭，炒了什么？
1: 日本人正在询问刘长春父亲的时候，一位修鞋的顾客走了进来。原来这是化过妆的刘长春。父亲认出了他，一边给他修鞋，一边鼓励刘长春。
7: 来，你脱下来。好，你这个鞋很容易，我给你钉两个钉就好了。先生，你别见怪啊，他来找我儿子。我说我儿子回不来了。跑了，他不信。
5: 跑了？
7: 嗯，
5: 跑到什么地方？
7: 跑到哪儿去了？跑到哪儿也不能跑到日本人那儿做汉奸。我儿子是中国跑步冠军，跑到哪儿都得争奖牌。人呐，出门在外，不像在家里边，添衣加饭都得自己做主，遇到什么麻烦事儿，都得自己拿主意。这鞋我钉好了，无论走到哪儿，走多远，他都不会换。
1: 有了父亲的支持，刘长春更加下定决心要代表中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1932年6月，他到了北平，找到当时的体育局局长。
0: 哎呀，写了这么多的信呢，你看看，要不是这时局混乱，我们早该收到了。喝水。
9: 哎，局长，我想去奥林匹克代表中国。
0: 好啊，你不辞辛苦真是精神可贺。要是我们多几个刘长春，那我们中华民国的体育事业会蒸蒸日上的啊。
9: 局长，东大决赛以后，我一直按照部级教练教的摆动式方法训练，稍微一恢复，百米一定能跑你10秒。
0: 是吗？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啊。
9: 局长先生，您就派我去吧，我一定争取在世界运动大会上取得成绩。
0: 哎呀，刘长春，你刚到北平，先找个地方住下。关于奥林匹克的事儿，我们以后慢慢谈啊。
9: 恐怕时间来不及啊。
0: 哎呀，现在国难当头，政府财政吃紧啊，可能经费上会有点问题。不过您放心，问题嘛，总归还是可以解决的啊。这个嘛，你还是拿回去。
9: 不，
0: 信嘛留下了，我们会认真研究的，并报送南京政府批示。一有消息，我会让我的秘书及时通知你的。那恕不远送，再会。
9: 再会。
1: 刘长春想了想，还是要把带来的礼物留给局长，但是他却看到局长正在撕自己给他的信件。这时局长才告诉他真相。
5: 哎，刘先生，你这是？
9: 这个还是留给局长
0: 啊。其实我们早就接到南京政府指令，今年不派员参加奥林匹克，说是由于经费紧张原因。我也没有办法呀。
7: 你个畜生！
1: 刘长春决定直接去找张学良， 张学良拿出自己的积蓄，

0: 给他作为路费，而曾在美国学习过体育的教授宋君廷则作为他的教练，陪同他一同前往美国洛杉矶。在行船过程中，他们遇到大风暴，为了安全，船长将船停在其他港口。暴风雨过去了，可是刘长春耽误了三天的行程，无法按时到达美国洛杉矶参加开幕式。宋君廷教授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让轮船直接开往美国洛杉矶，然后再绕回旧金山。船长告诉刘长春，如果前往旧金山的乘客全部同意这样做就可以，但是其中的一位摩门先生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原来他以前一直在中国开设工厂，但是却被日本人炸毁了。
1: 我的感情早就和我的工厂一起没了，这么大的中国打不过小小的日本，还去 Olympics， 难怪人都说中国人是 the sick man of Asia。
2: What did you say？
1: 东亚病夫。
3: 你说什么？宋教授，他在骂我们。
1: 难道你想跟我打架吗？
3: 冷静，小春，我不和他打架，我和他打赌。
1: 打赌？
3: 你不敢吗？
1: 我有什么不敢？
0: 为了能够说服摩门先生，刘长春和他打赌，能不能在12秒之内从船头跑到船尾，如果自己赢了，就要将轮船直接开到洛杉矶，但是却遭到宋君廷的反对。
3: 真是荒唐，他拿我们当什么啊？马戏团的小丑，你倒好，人家刨个坑你就往里面跳，他明明是要出我们的洋相嘛。参加奥林匹克，你是中国第一人，此行目的何在？为国争光。
2: 我争取按时到达洛杉矶，怎么为国争光？
3: 怎么不能啊？你拿跑步打赌，本身就有违体育精神，万一输掉怎么办啊？你让洋人怎么看我们中国人？
2: 我现在什么都不管，我一定要让他同意直接去洛杉矶。
3: 即便我们不能直达洛杉矶，即便我们错过了开幕庆典，我们还可以参加比赛吗？
2: 比赛和开幕庆典都是奥林匹克，我多想拿着我们的国旗站在全世界运动员的中间，我不能失去这个机会。
3: 可我是你的教练，我首先要保证你的安全呢。你看看这个地方这么窄，地面这么滑，怎么跑多危险呢，万一受伤了怎么办？
2: 这次我不能听你的，我一定要跑。
3: 你，
2: 我一定能赢。
0: 第二天，刘长春如约来到轮船甲板，他非常聪明地拿出两条布带绑在脚掌处，为了防滑，这也使他赢得了胜利，按时到达美国洛杉矶参加了开幕式。当他举起中国国旗出现在奥林匹克开幕式上的时候，前去观看的中国同胞激动地大喊，中国人来了。开幕式过后，在美国生活的华侨为刘长春接风洗尘。
4: 各位同胞们，今天呢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值得骄傲以及自豪的一天，因为有一个中国人，他远涉重洋来到了美国，也是第一次踏入了奥林匹克的大门。这个人就是来自我们祖国的刘长春先生。咱们刘长春先生是我们中国的短跑王，他的百米最佳成绩是10秒8，这个成绩在上一届的奥林匹克中已经是冠军了，厉害吧啊！今天咱们华侨同胞欢聚一堂，就是为远道而来的刘长春先生以及他的教练宋君廷先生接风洗尘、鼓劲壮威。来，欢迎欢迎，希望刘先生不会辜负众望，在这一次的奥林匹克中呢有非常好的成绩，为我们祖国争气，也为我们中国人争光。现在有请我们的英雄讲话。
2: 谢谢大家，谢谢。我刘长春抱着一腔热血从家乡艰难地来到美国，我一定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竭尽全力地参加比赛，我一定跑出最好的成绩， 来报效。

0: 我养我的祖国。
1: 终于到比赛那一天，刘长春站在了起跑线上。由于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如此盛大的体育比赛，再加上舟车劳顿，刘长春在100米预赛中失利了。而这时中国南京政府怕刘长春在男子200米预赛上也失利，要求他放弃比赛。宋教练无奈地去递交放弃比赛的辞呈，刘长春赶了过去。
0: 我是运动员。
2: 宋教授，我考虑好了。
3: This is my sprinter, Mr. 刘长春。 Very nice to meet you。
2: 宋教授，请允许我，请允许我继续参加比赛。
3: 长春，
2: 请让我说完。你说这是全世界的奥林匹克，你说我代表的不是我个人，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现在代表国家，我来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第一次啊。宋教授，难道就因为不能取胜，我们就应该放弃，毁掉这宝贵的第一次吗？难道就因为第一次失败，我们就应该受到蔑视和侮辱吗？难道我们只是为了取胜才来参加奥林匹克的吗？我们的国家正遭受着侵略，我们的民族正经受着战争的苦难。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比任何时候更需要骨气，更需要尊严，更需要奥林匹克。
3: What did he say?
2: 宋教授，请你翻译给他听。我绝不会放弃比赛，就是死也不会放弃。
1: 刘长春的一番话感动了宋军廷，也感动了奥林匹克主席，他们决定让刘长春继续参加比赛。虽然这一次也没有发生奇迹，他还是失利了，但是这就成为了中国人在奥林匹克当中的第一次。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的故事，它记录了刘长春参加奥林匹克的整个过程。那么导演侯勇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呢，导演当中第一个反映出来的刘长春扮演者就是刘翔，但是后来由于刘翔备战，所以说这个想法只能作罢。那么扮演他的演员李兆林曾经也是国家田径的二级运动员，那除了导演和演员之外，其中的主题曲《站起来》也格外的引人注意。这首歌由韩红、成龙、孙燕姿共同演唱。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这首《站起来》。再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这节目叫啥来着？他们那改叫个什么来着？
1: 叫什么？乐享临汾、啊？
0: 不是，他们叫什么来着？他们那会儿说的那个。
1: 他们叫都市生活圈。
0: 嗨，大家好，这是都市生活圈首播啊。
1: 都市生活圈不是五点才开播、
0: 就现在我们提前了。我们现在是首播啊，首播。
1: 主打一个任性哈。
0: 对，那个圈的那俩人呢、这会儿正自己直播着呢啊。
1: 哎，我不用看我手机了哈、我还下意识的要看手机。
0: 我邀请他，我说咱们连一下麦吧啊、不跟我连。
1: 那你这个肯定不太正当。
0: 为啥？
1: 你这是在工作，
0: 嗯，
1: 他俩那个就是私欲
0: 娱乐，
1: 不能同步、
0: 哦，
1: 哎，不能在同一平台。
0: 对对对，
1: 这个显示的是，
0: 是否同意取消？不同意，
1: 不同意是什么意思？
0: 不同意就好了啊！你看，他要取消呢，你说不同意、
1: 哎？我们刚刚调整了一下哈、尽管哎，大家会说，你看春风话语说不是官播吗？不是官播、我们不会官播，我们是我俩不能合作了，
0: 散伙了，
1: 要咔嚓了，有个三八线了哈、这个三八线可能就不仅限于在桌子上了，
0: 对对对啊，就是以后不相见面了，就已经可能是啊，是吧？
1: 哎，说你们两口啥时候来的哈、我俩很早就来了，三点就来了。奈何上一个主播赶不走，
0: 他俩这个到点都不走啊，他们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刻苦，是吧？哎，咱今天就主要说一说这个同事们的事儿，是吧？
1: 哎，
0: 就是他有时候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同事们的那个嘴呀、是吧？
1: 咋了？
0: 坏得很啊，是吧？
1: 这三个字总结的让我想起了一部电视剧，
0: 这叫什么？
1: 主角。
0: 哦，没看过，
1: 就是张嘉

0: 饰演的这个舅舅哈，就是这个女主角的舅舅，经常用陕西话啊，然后说坏得很啊，
1: 坏得很
0: 啊，来形容这个人，
1: 形容他的同事，
0: 形容很多人。
1: 哎，是，我觉得非常的那什么，是吧？啊，对，就是咱们背后不说别人吧，这别人老说咱们是吧？好人当多了，
0: 好多年前的事了哈，就是一笑而过。哎、你看刚刚借春风化雨说的话，我俩其实刚开播前也在说嘛，哈，说你看，哎，这个就好像感觉要失去一些热情了
1: 啊，没有、
0: 有吗？
1: 没有，
0: 没有，
1: 依旧保持热情是吧？啊。都市生活圈嘛，
0: 我突然想起咱俩凑一起刚好是个三十，哎，不是三十，
1: 什么三十？
0: 22+16=37，是吗？是不是37？
1: 22+16，
0: A+C=B，
1: 22+16
0: ，Oh no，38。哎，大家不太懂哈，就是我们
1: 2+8应该是啊。
0: 对，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可能预告了一下，我们未来节目会有一些调整。
1: 对，那具体还没有开始实施，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在上周放假前开会之后说，哎，可能这周啊，然后呢，我们刚刚下午又开会，然后哎，这周可能哎，就目前还保持在一个可能状态。
1: 对对对对，
0: 上次我们说是80%。
1: 99.9%了已经啊，是吧？然后就是是生活就像踢足球一样，是吧？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0: 不知道谁又进球门了。
1: 对，这是今天早晨我这个学到了一句话，是吧？生活就像足球啊，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0: 哇，谁告诉你的？
1: 永刚，
0: 汪
1: 搭档啊，我搭档
0: 主播啊、哦。你今天早上上的这个世界杯，
1: 哎，世界杯，
0: 哇塞，
1: 聊了聊是吧？我在想，这个高敏这个平时是怎么来这个操作这项工作的啊？非常辛苦啊。
0: 哦，就体验了一下。
1: 高敏可能就是装扮啊。
0: 你是没有装扮？
1: 对，他我高敏是属于那种装扮。然后呢，就是他告诉我说，哎，这个人家很懂啊，
0: 对，
1: 你就说哦就行，然后就是哦，
0: 也就是说那个今天早上在接替高敏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提前去学习了一下，说这个世界杯我得懂一点是吧？
1: 哎，
0: 我得说点什么呢？
1: 对，
0: 是吧？得了解一下怎么跟自己的搭档汪洋主播去搭配，是吧？打配合，
1: 对
0: 吧？就跟这个足球场上打配合。
1: 他最后给我的总结是：你咋不说话呢？我说我也插不进话啊，是吧？这东西啊，
0: 谁说？
1: 汪洋说，
0: 汪洋主播说，
1: 对，就我感觉他跟高敏可能也是这样，是吧？高敏也是。哎，这个一直是这个装扮，就是赢在装扮，是吧？
0: 主打哎，这个背景哈。
1: 对，春话一说这个什么话题呢？玉芬儿。
0: 今天什么话题呢？
1: 哎，我这今天话题是
0: 今天我们来说说那些不能说的秘密。
1: 今天话题是玉芬儿啊，你让我太伤心了。
0: 哎，说些那些哎，我们以往之前总结就是快乐的事儿是吧？
1: 哦、
0: 今天我们来说说那些可能会让你有点
1: 直播内幕
0: 凉，就是心凉了的事儿。
1: 哎，比如说来今天。你给我们听一听，是哪里让你心凉了？
0: 空调让我心凉了，
1: 是背后那个标吗？
0: 空调让我心凉了。
1: 哎，就每次接，哎，今天没换凳，我说这个凳子有点烫屁股啊。是。
0: 哎，我刚刚做的这个感觉就是，赶紧给你打个语音。
1: 是。
0: 哎，好开心，春风化雨，欢迎你哈，
1: 哎，欢迎欢迎啊，
0: 了解我们的节目，
1: 哎，说说最近的开心的事情是吧？
0: 对，你看这个刚刚过去的是一个端午假期，
1: 对，
0: 是吧？来聊一聊你的端午有没有去出行？
1: 哎，
0: 有没有玩什么？
1: 走
0: 娱乐项目有没有去一些景区呢？
1: 小朋友最近很开心啊，小朋友可以这个
0: 连
1: 休
0: 4天，
1: 对，那也想问问大家，你家孩子今天是不是也在补作业呢？啊，因为我们家这个，我家现
0: 在
1: 小朋友在补作业啊，进门了还说作业还没开始写呢，我说啊，都最后一天下午了还没开始写呢。
0: 哎，我们家孩子就问过我这样一个话题，他会问我妈妈，如果说你就是放了4天假，然后你会怎么安排呢？
1: 哎，你
0: 我说我肯定放假第一天我就把我4天作业都写完了。
1: 哎，但是现在小朋友不一样。
0: 但其实回想的时候，我在想，就是跟在接到工作任务一样，我可能也会磨蹭到最后一天。
1: 对，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分呢，就是现在很多家长呢，就是会给孩子再布置作业，所以他会发现他作业写完之后，他还会有另外的作业，
0: 所以他就磨蹭到最后一刻说：“你看我这学校作业还没写完呢。
1: ”还有补习班
0: 然后你就没办法给我布置家庭作业是吧？
1: 还补习班是吧？写写作文啊，练练字啊啥的。
0: 挺累哈，回想当孩子，
1: 对，我觉得练字这个还真挺好的，有用是吧？

0: 练习书法。
1: 我以前小时候就没有去，就是书在没有练字儿。
0: 其实我觉得那可能就也分孩子，就我们家孩子是那个怎么都逼不进这些班里的。
1: 是吗？
0: 就是小时候就是一年级吧，去学习写字儿的时候，就是每天就是那种哭着进教室的。
1: 哦。
0: 然后呢，跟他安慰说：“你看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嘛，他的发小
1: 啊都在练字儿。”
0: 然后我就说：“你看，给你俩报同一个班，同一个时间，这样你俩不就又可以在一起吗？是不是？”
1: 他说：“我不想跟他在一起。”我不想和他在一起，
0: 然后还是哭着进，
1: 哦，
0: 就是上幼儿园都没有哭着，就是每天不愿意去，但是写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可能就会略显枯燥，
1: 哦，
0: 我觉得他可能就不太愿意被管着，
1: 是这样，
0: 他有那种自主性，自己想安排自己的一些业余生活，
1: 嗯，
0: 所以我的要求就是你可以不去这些班，
1: 嗯，
0: 但是前提是你可以完成，哎，比如说学校里老师哎布置的一些内容，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一些测试的时候你能够达到一些标准，
1: 嗯，
0: 哎，这些达到了我就不会额外浪费你的时间。我给的总结就是你看这样咱们既可以不浪费时间，你可以自己掌控，又可以不浪费钱，
1: 嗯，
0: 所以他在自主性方面还比较好一些，他会自己去安排一些，
1: 自己安排工作。哎，这个大屏应该降一点，真的看不到时间啊，要是误了广告怎么办，是吧，给他们点建议。
0: 还有小屏
1: 那小片子老瞟着，给他们点建议，说这应该能调，
0: 哎，大家看不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直播间有新的变化，我们面前有一个这个提词器，
1: 哎，
0: 但我们现在是在提词器当中看我俩那个大脸，
1: 是啊，但如果你发一条弹幕，
0: 这个妆有点惨，
1: 就是我们接上一位主播一般都是这种妆，
0: 有点白
1: 啊，一般都是这种妆啊，那大家如果这个弹幕可以发消息，发个消息，我们这儿这个画面呢有点变化，是不是啊？
0: 让我们俩看到，哎呀，让我们俩看到我们这个不是不动的，
1: 卡住的，卡住的，
0: 以为它卡住了哈。
1: 哎，
0: 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进广告吧？
1: 对，那这一刻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听见林芬一起来分享你最开心的事情啊。
0: 我们弹幕上可以飘起来，不想看我俩解散。哈哈哈哎，大家这样吧，可以还想看我俩几天？
1: 嗯，
0: 怎么样？哎，倒计时一下，
1: 搭档几天？
0: 还想看我俩一起搭档几天？
1: 哎，我们这个
0: 大家把数字打出来，
1: 大家发完之后，我们把这个呼声就截屏，是不是？
0: 发到一些群里是吧？好的，
1: 好，
0: 那我们把好听的歌发送出来，插不上。
1: 这会儿呢我们给点时间春风化雨，你给我们起俩话题我们跟你聊。好了，那广告时间啊，稍后呢这个继续来分享，可能会有关麦啊。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

0: 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那欢迎大家，欢迎回来啊，欢迎到我们的春风化雨啊，就是你真的像一阵春风吹进了我的心里啊，让我的心里的阴霾都化开了啊。
1: 看看人家的评论哈、
0: 是啊，
1: 聊聊冰雹吧。
0: 是，
1: 我们这边好像不会太常见这种。这种天气、
0: 对，
1: 而你俩节目太创新了，创新都没人敢说话了，只有你敢、是吧？你应该是走在我俩的前面的、是吧？创新在我俩前面。
0: 我们这儿最大的一颗有金三两，好家伙，多大一颗？那得把那个车玻璃都砸一坑吧？金三两啊，一斤三两是吗？
1: 我们真的是我们山西哈、我们山西临汾，然后就是真的不是、
0: 他是哪里的？
1: 不知道哎，春风化雨是哪里的？哪里的朋友啊、因为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少见这个冰雹天。
0: 是，那咱出门就咱们那个地方出门，是不是戴个安全帽什么的？金三两的冰雹往头上
1: 打，那就不能出门了
0: 啊、
1: 你这个有点儿，
0: 那车得有车库啊，太危险、是吧？
1: 这个话题有点尬，
0: 嗯，
1: 我俩聊不太下去，咋办？你有没有其他话题了？
0: 哎，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啊，说到
1: 张家口，哎，我去过，
0: 哎呀，好地方是不是？
1: 嗯，
0: 凉快啊，是吧？还能滑雪，
1: 是的，
0: 夏天去乘凉，冬天去滑雪，是吧？
1: 哎，记得我
0: 崇礼啊，
1: 对，我记得我跟你讲，我在那个去张家口路上买了那个烤土豆，张家口是。大部分的人都很爱吃土豆、是不是？
0: 张家口是河北的是吧？
1: 对，河北张家口，然后就、因为我们有一个发小，他
0: 张家口人，
1: 对，我老公他发小就是张家口的，然后呢、他说他发小就是他们以前住大院嘛，就隔壁、他们家天天就是一天三四顿饭都是土豆、
0: 我还以为三四次冰雹呢。
1: 在临汾生活的时候哈、然后呢早上就是蒸土豆什么炒土豆丝、烤土豆，反正就是他家天天都在吃土豆
0: 啊，
1: 这是给我的这个他发小的这个最深的印象。然后我们那一年暑假的时候去张家口的时候路过，然后就看到一个
0: 给他买了十斤土豆，
1: 一个大爷在路上就吆喝这
0: 卖土豆
1: 烤土豆哈、然后我就紧急停车哈、必须得。

0: 尝一个张家口的土豆得有多好吃。
1: 结果呢？
0: 哎，真的不错哎，烤土豆，然后呢还会给你一包那个芝麻盐，
1: 啊、
0: 哎，然后
1: 东北的还给你刷酱呢，
0: 是吗、嗯？然后我喜欢这个芝麻盐，蘸着芝麻盐吃的土豆、
1: 哎。你知道张家口这个地方很神奇，它离哪儿都近啊，虽然它在河北，嗯、对吧？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就是我之前我一个朋友，就是大学同学啊、嗯，当时我们关系非常也还可以吧啊，
0: 嗯，
1: 聊天呢我就问他，
0: 也没有什么可以。
1: 我说你哪儿人呀？我哪儿人呀？他说他内蒙的，我说哦、嗯、内蒙的。明天我说张家口是河北都给你确认一下，因为后来我知道他家是张家口的，我说啊，那你张家口的，
0: 他就跟内蒙交界、嗯、
1: 对河北张家口啊，我说、啊、河北张家口，那然后后来又聊，发现我说话怎么北京味儿呢？
0: 嗯，
1: 他说、啊、我在北京，我说你到底在哪儿？嗯、
0: 到底是北京、河北还是内蒙还是内蒙古是吧、
1: 哎？
0: 我们那年是
1: 他就在那个区域是吧？
0: 对，我们那年是去内蒙古，去那个 去哪里？
1: 乌兰。
0: 不是，是去木兰围场塞罕坝然后要从张家口路过，然后去张家口。
1: 哎、上次我这个去北京、嗯、啊，然后我哥还说要带我去。
0: 去、
1: 啊、就这个地方，
0: 塞罕坝
1: 啊，
0: 嗯，木兰围场
1: 很近、
0: 哎、
1: 是吧？他说就是从北京出发，大概很近就能到，
0: 非常凉快，
1: 还能体验骑马。
0: 嗯，对，
1: 嗯。
0: 是的，
1: 草原那种感觉、
0: 哦、对对对，它那个有很多的这种骑马场、嗯、
1: 对啊，
0: 很棒哈、啊、
1: 哎、
0: 嗯、
1: 好地方是吧啊，
0: 对
1: 对，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们当时这个就是要生孩子，
0: 嗯
1: 啊，然后后来就是说
0: 全国各地选去哪儿生，
1: 推荐说你出去玩一玩吧，对吧啊，出去玩一玩，
0: 嗯，
1: 然后他就去这个崇礼玩了一星期啊、
0: 嗯、
1: 然后就双胞胎我觉得挺好啊
0: 你是什么意思嗯、哎，你看一怎么提到你家然后就不吭气了哈，春风化雨，我俩这个节目现在就主打那个很随性，
1: 你俩说话太快我接不上、啊、
0: 不是都说我没有高敏说话快吗、嗯、
1: 哎，是高敏是废话多啊，高敏不是高敏是，咱们就是说，
0: 怎么净说大实话、啊？
1: 咱们就是说这个张家口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这么个，反正半天就
0: 那他说属于这个铺垫多、
1: 嗯、
0: 咱俩就是平铺直叙太多。
1: 哎，对，
0: 直叙太多，他是平铺多，
1: 平铺多得说快点啊，要不然他表达不出来他的意思，是不是？好了，那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在抖音公屏当中留言啊，分享到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是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林粉啊，林粉广播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啊。
0: 我俩现在都不可能都不叫节目名了。
1: 哦，我们现在叫这个
0: 听见林粉的直播间，
1: 生活圈，都市生活圈，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当中。
0: 你是 B 角、嗯、
1: 啊？
0: 你是 B 一，我是 B 二，
1: 嗯，
0: 是吧？
1: 好吧，嗯。
0: 我的总结怎么样？
1: 嗯，我是 D， 我是 D， 你是 E。
0: 我感觉我右面的这个，
1: 嗯，怎么
0: 没有带全？
1: 哦，什么意思？
0: 说话有点随意了，今天没有太控制。
1: 没懂啥意思？
0: 半拉这边
1: 啊，
0: 半拉脑袋。
1: 说的听不懂的，
0: 不需要听懂，也就是哎、嗯，没太带什么，这个词儿好像不太能说、然后就没太把住、
1: 是这样，是这样呀、那得把空调关了，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空调关了你就出汗了，你水就出来了，一生一世的，对吧？啊。
0: 我想找点笑话了，我觉得不太能控制得住了。我们的确确切得找个主题了。
1: 人家不是说别低头皇冠会掉吗？嗯、不是有人说吗？
0: 我没戴皇冠、哎。
1: 别低头皇冠会掉。
0: 我来看一下我俩的聊天记录。
1: 别低头皇冠会掉，别低头水会漏出来。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吃的事儿、说说吃面条吧。
1: 吃面条，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个问题、
0: 我们赶紧用一用哈。
1: 对对对，吃面条这个事儿，这吃面条这个事真的能聊一聊啊，就是值得一说啊。
0: 尤其是我们山西人嘛，然后刚刚上前两位主播江漂亮和那个
1: 胖
0: 胖哈、
1: 啊，
0: 然后不是大家在问嘛，为什么就中午会晕碳，是不
1: 是？
0: 是
1: 因为
0: 犯困呢？
1: 是因为吃面条了，是不是、啊？
0: 哎，我们来聊聊面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昨天过后进入夏至了，
1: 嗯。
0: 夏至就是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
1: 哎，但是夏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夏至，就是有一句话叫冬吃饺子夏吃面啊，夏至要吃面条，是不是？
0: 嗯
1: 啊，对，锁屏了。夏至要吃面条这个说法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很多地方呢，在夏至这之前呢，会收获今年的一个新麦子。
0: 哦
1: 啊，会晒麦。
0: 嗯，
1: 咱这儿也收了是吧？路边也有晒麦的啊。
0: 对，
1: 然后呢，就要把这个新麦。

0: 做成面条啊、
1: 嗯、
0: 这个寓意这个丰收对吧，
1: 嗯，
0: 那当然呢其实面条呢也分为很多种是吧，咱们临汾比较常见就是鲜面条了对吧，
1: 对，
0: 现在有很多种专业的面粉进去直接出来就是面条那种机子，
1: 是
0: 啊，那种就是你看着制作可能更安全更放心一些，
1: 对，有一些比如说家楼下的便利店可能就会有那个、嗯、是吧，其实我以前很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那个、嗯，门口街道上
0: 有个面摊儿，
1: 对对对、嗯，就是那个
0: 专门做面的，
1: 对，卖面条嘛。每回妈妈说去下去给咱买几块面条、嗯、是吧？
0: 是是。然后他那店就有两个专门大超大那个机子，我记得、
1: 哎、
0: 啊。然后超长，这边放面粉，嗯、中间就是自动和，那边出面，你要多宽给你换刀头是吧？
1: 对，
0: 是这种。然后人还得扶着往出走啊。
1: 是啊，现在可能全机械化了，
0: 全自动了、嗯、是吧？现在都是。到那儿，其实现在这个面什么最难买啊？据我统计啊，第一是饼丝儿，第二是猫耳朵啊，其他的都还可以。
1: 嗯，为啥？
0: 因为这俩货进的少，对吧？
1: 这个需要远途运输。
0: 别的进的多，不是，它是进的少。你看，就是你有多少人今天中午选吃猫耳朵？
1: 嗯，
0: 哎，那吃面条的多，我要宽的、细的、粗的、长的，是吧？
1: 哎，
0: 那当然这个猫耳朵的就比较少了，
1: 嗯、
0: 啊，去晚了就没猫耳朵了。
1: 对，
0: 或者去晚就没饼丝儿了，
1: 是，
0: 嗯，这是常见的、啊，
1: 这个就叫鲜面条是吧？小面粉做的，小麦面粉做的，
0: 哎、
1: 大概有30%的水分，
0: 保质期比较短啊、
1: 嗯，
0: 就是当天最好是当天吃，当天买最新鲜的啊。
1: 还有一种叫做
0: 湿面条，
1: 鲜湿面、嗯，
0: 这个呢，就是这个咱们在临汾不常见，但是有一个比较常见，
1: 冷面，
0: 不是，就是那个土豆粉，
1: 哎，
0: 它就属于鲜湿的。这种产品，
1: 嗯，
0: 哎，你知道我说那种土豆粉吧？
1: 我知道白
0: 色
1: 的嘛，
0: 那个、
1: 然后就
0: 是软软的，
1: 一般我们都会用来什么火锅里面煮点、
0: 哎、
1: 这种，
0: 对，
1: 对
0: 那个就是可以理解为这种形式。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现在有卖那个冷面的，有这种鲜冷面，
0: 哦、
1: 嗯，哎，然后也就是这种包装，它是那个塑封包装的、嗯，
0: 它就有含水量，它这个主要就是不用泡，
1: 哎、
0: 然后直接做就很快。
1: 还有那个剪纸人经常买的那个魔芋面、
0: 哦、
1: 哎，魔芋面皮儿，什么凉面皮儿、
0: 啊、
1: 或者是那个细的魔芋、
0: 嗯、
1: 哎，魔芋面它也是那种，因为我买过嘛、
0: 嗯、
1: 就是一丝，然后你直接可以过水或者不过水，然后跟料拌在一起、
0: 啊、
1: 就直接能吃、
0: 哦，
1: 嗯，
0: 是这样的、啊，
1: 这叫鲜湿面、嗯。
0: 对，那还有一种就是挂面，是吧？
1: 这个挂
0: 面，嗯，很就早晨起来，可能咱们临汾人都爱吃一碗挂面，
1: 或者是那个生病了以后，然后就会、
0: 嗯、
1: 哎得吃点是汤汤水水的，而且、
0: 嗯，
1: 哎，有没有想过，就为什么就非得煮个挂面呢？
0: 就是挂面，第一它好煮，第二它好消化，你觉得好消化。然后你往里边就是那个酸汤嘛，
1: 嗯，
0: 哎，酸汤啊，
1: 我觉得它就是因为就会清汤寡水，它不会有那些面汤。
0: 对，然后煮必须煮个油菜儿，
1: 哎，
0: 小油菜儿啊，一
1: 是。然后因为
0: 白菜，
1: 因为咱自家擀的面条或者是买的那种、嗯，它因为面粉
0: 太沉了啊，对，
1: 然后
0: 你吃完就顶的不行，
1: 那个汤就会糊化、
0: 哎、
1: 是吧？
0: 对，我喜欢吃那种，就是那种把挂面煮的特别软、特别过的那种，啊。
1: 啊、好
0: 嚼，
1: 不爱吃，马上就 pass。
0: 嗯，好，那面条这趴就过了，就是放一首歌啊，我俩先 battle 一下，
1: 闭麦 battle 一下。
0: 那当然，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在往上翻啊，有一个这个
1: 选购的
0: 怎么选择？对啊，要注意的是，首先那是鲜面条，一定要买当天生产的，对吧？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1: 嗯
0: 嗯
1: 嗯，
0: 对，它这个
1: 吃面条呢，吃之前你要看一看是不是胀气了
0: 哦，
1: 就比如说哎怎么这个空了是吧，那个面在里边可以晃
0: 了。我前两天买了一个那个西梅干啊，西梅干我吃完最后一袋了，天气比较热，它就和手雷一样裹这么大
1: 哦，
0: 然后我当时觉得这个玩意儿应该不能吃了，
1: 嗯，
0: 然后就把那个包装一撕开，咚
1: 炸了，
0: 没有，就是超大一声，
1: 嗯，
0: 就是它是这样，它那个包装先撕的时候呢，它上面还有一个密封条，
1: 嗯，
0: 就是它可能先撕了一下，给它更大的空间，它咚一下，那个包装又鼓起来了，
1: 哦，
0: 然后鼓起来之后还是没有打开，然后一打开，咚，然后里边就气儿全出来了，
1: 嗯，
0: 然后一股酒味儿，
1: 嗯，发酵了的味道、
0: 嗯，我就觉得这个不能吃了，
1: 嗯，它是发酵了的味道、啊，
0: 是
1: 吧？
0: 你说这个，
1: 我应该告诉你，它更健康、
0: 嗯，是吗？
1: 嗯，天然发酵了的食品，嗯、它属于，
0: 就我那个就是没有添加剂，西梅干、
1: 哎、
0: 但是你说这个西梅干你要吃发酵了的西梅干来吃到肚子里的话，你要吃我给你带过来，是吧？
1: 它的
0: 一颗的功效相当于
1: 两倍。
0: 相当于什么的是吧？
1: 就是一个相当于刚刚上个主播描述的自己这两天的身体状况
0: 啊，是吗？
1: 嗯，他说他这两天不太舒服，你看他有点那个
0: 有点
1: 削瘦，
0: 啊，原来是这样啊，对吧？
1: 就是那个。

0: 瘦的更瘦了，
1: 是吧？这天儿就可以聊到这里。
0: 对，就是尤其这个天气比较热，大家在吃一些食物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它这个安全，尤其是那些比如说密封的，是吧？
2: 对。
0: 然后本来它可能就显示什么常温、干燥保存就可以，
2: 嗯。
0: 但也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比如说冰箱冷藏。就我最近在思考这个鸡蛋，我是不是应该要放到冰箱里了？
1: 哦，
0: 就
1: 是、我一直在冰箱里放。
0: 你一直要是就是购买太多的话，
1: 就冰箱里放鸡蛋有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它这个煮的时候容易炸，
0: 哦，比较凉，你要先拿出来放室温一会儿。
1: 那我们早晨起来，我得先
0: 你早上刚睁开眼睛就先走到冰箱前，把它拿出来，
1: 放在外面。
0: 等你洗漱完以后，你再去操作，
1: 再去煮它。我再煮上个20分钟，
0: 鸡蛋需要煮20分钟。
1: 你放进去，你不得等水先开吗？
0: 不，
1: 你开水煮啊？
0: 对，我是开水煮的，这样可以煮那个溏心蛋。
1: 开水放进去，
0: 对。我会煮水沸了以后，
1: 那你得放常温，
0: 然后呢放进去以后，然后大概就是6分钟左右，它就是溏心蛋。
1: 哦，
0: 对，然后你也可以不开的时候放，你就煮8分钟左右，也是溏心蛋。
1: 8分钟左右，意思2分钟就能煮开。
0: 是的，你家火不太好。
1: 谁家火2分钟能把水烧开？
0: 我家可以。
1: 你是放水少。
0: 刚磨过鸡蛋就 OK 啊，
1: 好，
0: 你这个20分钟实在有点长了。
1: 哎，我那天我就是别人他们就一直在吐槽我说我这个鸡蛋煮的那个把那个黄肉煮的有点发青。
0: 对，就是你会觉得它有点点哎，就是那个像我们煤的那个颜色。
1: 对，他说有点发青，然后人家说你这个煮过了。
0: 嗯，
1: 其实我后来发现他并不是煮过了，
0: 那是
1: 因为昨天早晨我这因为他跟他同步的。还有其他的食材，比如说红薯呀，比如说玉米呀，是一块蒸的。
0: 嗯，
1: 啊，所以呢，我就鸡蛋放进去就一块做啊。
0: 嗯，
1: 然后咱就干别的去了，是不是、啊？
0: 你那玉米红薯给您时间更长。
1: 对，弄了40分钟。
0: 嗯，
1: 啊，出来之后，哎，今天这鸡蛋好吃啊，这弄多长时间呀？我说40分钟，40分钟。
0: 所以是鸡蛋的原因。不是时间的原因。哎，我们看一下哈，春花语说你俩是不是晕镜头？
1: 嗯。
0: 我俩咋晕镜头了？
1: 我俩现在看前面一个大屏幕呢。
0: 他说凉水煮鸡蛋，哎，我是会热水煮的。
1: 热水煮更容易炸，热水煮鸡蛋给你一个窍门，你可以倒点白醋，它不一定会炸了。
0: 我没有炸过。
1: 生活小窍门。
0: 我没有炸过。
1: 是你放冰箱里拿出来就炸了。
0: 我没有放冰箱，主打一个抬杠，是吧？
1: 好啊，好，那这一刻呢，咱们来先分享一首音乐啊，这个我们先来 battle 一下啊，好。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分享的我们的这是什么节目来着？都市生活圈啊，大家好，我是华东啊，
1: 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嗨，大家好，我是曹静。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FM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收看哈。
0: 对，
1: 就是这个眼前大屏就让我俩有点晕镜头，是因为我俩都有点近视。
0: 是啊，
1: 然后就是
0: 灯照的也晕啊。
1: 然后呢，就我会紧盯着这个大屏，然后看大家的这个弹幕什么的哈，然后看我俩的这个表情什么的，会眯一点眼睛。
0: 是是，来看互动啊。军峰说你俩挺勤快，两个班儿。
1: 不是你俩，是今天挺勤快。
0: 我挺勤快。
1: 我说这个眼睛不好，眼神不好。
0: 我早上世界杯呢，还是吧？然后春末话语说这个你俩开个小面馆绝对火，想吃刀削面了。他说凉水煮鸡蛋，姐谁教你的热水煮鸡蛋？
1: 我自己教我自己的。
0: 是第一次被人叫大姐的什么感觉？
1: 开心。
0: 他
1: 您叫我阿姨、
0: 这个、
1: 都是客气的。
0: 他这个姐这个充满了对你的敬意和佩服，你知道吗？说佩服。
1: 我这个是对于我的那个质疑。就是差一些标点符号和潜台词。就那种感觉。
0: 哎呦
1: 喂、你懂哈、要不然空调。
0: 他主要其实佩服，关会儿咋、把水往出逼一逼。是，咱们有一个同事，他就经常会这出汗。
1: 不知道，这些跟我不太重要哈、我反正还有十来分钟下班了哈，咱今天不能让后一个主播催咱俩。咱这个 B 是不是哈？
0: 咱是 D 和 E 嘛。
1: 咱都不是 B。
0: 咱是 D 和 E 啊。
1: 哎，是的，军峰说今天挺勤快，是啊、这个我们之前就是每档节目就是大家固定主播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去回想我们这份工作，还挺佩服自己的。我是很讨厌那个迟到的那种感觉的人。我感觉就是因为跟我的这个工作有关系。
0: 因为你准点到。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直播嘛，常常别人会说，哎，你要几点去上班什么什么的。
0: 对。
1: 我们就必须什么
0: 几点
1: 之前，是吧？然后呢，就这种感觉。然后往往就有时候我就跟朋友在一起约定好一个时间，如果他比如说隔了五分钟十分钟没来，我就、
0: 很生气。
1: 对，急躁了。然后我觉得有时候
0: 当你朋友也不容易啊。
1: 回想的时候觉得很佩服大家。你想想我们每天。就是全天的直播，无论是早上七点左右，大家就天天七点多就要起，就要到单位，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就这种感觉，以前我们晚上夜班的时候，是吧？到晚上十点才
0: 下班
1: 的时候，甚至还有十点半下班。
0: 对，
1: 你没有上
0: 过，太辛苦了。是，我一般都九点下班，我都受不了啊。
1: 你没有上过那么晚的班，
0: 我就九点下班。
1: 后来慢慢是这个节目，慢慢的
0: 少了，
1: 越来越
0: 少。
1: 咱俩这三句半还差俩人。
0: 对，好，那这我想到一个好玩的，一会儿咱先这放个音乐给你讲个好玩的。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

0: 复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咱们还得说说那个事儿
1: 啊，来吧，走起。
0: 对吧？前几天的时候呢，有人说，哎呀，我在那个恒安社区天喜国际看到了我喜欢的主持人了，我好兴奋呐！
1: 对，好多朋友都跟我们打招呼了 ，say hello 喽。
0: 对吧？他们说，我就喜欢看到我喜欢的女主持人穿那个白色的礼服，就真的很好看，很洋气。她带我们跳舞了，好欢乐。
1: 嗯，
0: 我都没说，
1: 还有一些
0: 我都没说是我们俩啊。对，她跟我们打招呼了，是。我要营造那个氛围
1: 啊，营造那个氛围就很好看啊，我们很高端很亮丽啊。
0: 啊
1: 还有呢，就看到我就喜欢的这个男主持呢，在后面一场
2: 下一个系列会写到咱们中国自己的民间故事，比如牛郎织女啊，田螺姑娘啊，给他们做一些改编，这样。
3: 嗯，对，但其实我们看到您这些作品当中这种改编呢，还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改编不太一样。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就举现在正在热映的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那么不管怎么去改编，那么它所身处的这个整个的大的时代背景啊，是不变的。大概的故事的主线，哪吒、敖丙啊，这个四海龙王李靖啊，这个太乙真人啊，包括石矶娘娘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物都会在你不断的在改编哪吒的过程当中也都会出现的。但是在您的小说当中啊，大家比如说哈，大家如果对这个童话不是很熟悉，我们其实看到的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啊，很难去能够去真正的把童话最初的很多内容和这个文学作品产生特别直接的联系。就这种改编和封神、哪吒、包括西游记是吧，这样的改编还不太一样。所以您在改编的时候，重塑的时候是如何考虑这个您这个重塑本身的特点的？
2: 我觉得像封神和哪吒他们选择跟原故事要保持同样的时代背景，是因为他要呈现出更好更有趣的画面，但是写小说可能就没有这个顾虑。而且大概在2016年，英国有个出版社，他发起了一个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改写，当时请了7个当代的非常著名的小说家来改写了7部莎剧。这7个小说家里有大家咱们都很熟悉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他改写了莎剧《暴风雨》，改写成的小说叫《女巫的子孙》，还有北欧的写悬疑小说那个尤奈斯·伯，他改写的是《麦克白》，改写成了一个小说犯罪小说叫《黑城》。那么在这个他改写版的《麦克白》里，麦克白成了一个打击贩毒的特警队的队长。对，就非常当代的一个环境。小说家会希望尽量有更新的东西。就是小说家毕竟是有自己的很多野心，就是希望能够有更新的东西。就这个内核也许不变，但是我们要用一种全新的画面、全新的人物关系来讲述这个故事。
3: 对，而且呢，在文学作品当中，作者可以更加的天马行空的去想象，是吧？因为像电影啊，它受制于比如说技术的呈现能力，它更多的还会考虑到市场的反响怎么样啊，商业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会有很多受限制的因素哈。那从这个单纯的文学创作来讲，一个很主观化的自己的文学创作来讲，可能就不受这些限制，所以作者会更加充分地展开自己的想象，也会植入作者本身对于很多现实问题的思考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赋予一种现代性的这样的解读和理解，对吧？好，张天翼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在聊天室里面都说了些什么。一提到童话呢，大家可以提到的童话特别多，想要聊的内容也特别的多。来看一下，有朋友提到了卖火柴的小女孩，七七五八提到了，还有白雪公主、小红帽的故事，这是向着阳光提到的。一会儿我们也会专门聊到小红帽的故事啊，很有意思。这个七七五八还提到了青蛙王子、灰姑娘、美人鱼、爱丽丝梦游仙境。还有朋友提到了安徒生童话里面的丑小鸭的故事啊，另外呢，宇宙风提到了西游记、宝莲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神话故事，而且他还特别喜欢这个中国我们当代作家所创作的皮皮鲁和鲁西西的故事啊，我特别喜欢当代的一位作家创作的魔方大厦的故事。您读过那个
2: 也是郑渊洁老师的吧？
3: 我忘了是谁的了，但是对我小时候的这个影响很大，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魔方大厦的故事。每一个魔方块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哈。但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哈，我们还是看一下听友们说的。还提到了白雪公主，陈明迪提到了阿拉丁与阿拉丁的神。

0: 灯，另外呢，还有陈明迪还提到了，比如说农夫和蛇的故事，啊，等等等等哈。另外呢，陈明迪还专门搜到了您的照片啊，把这个截图发给了我，说是这位小姐姐吗？我说对，没错啊，就是这位小姐姐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哎，这里问一下张天翼老师，哎，那您小时候读过的童话故事也会很多哈，您比较喜欢的或者？您现在还能够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的是哪些故事呢？
1: 那挺多的
0: 哦。
1: 对，因为我的这个名字本身它就是一个童话作者，一个老先生，
0: 哦、对
1: 张天翼老先生，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出去做活动，经常会偶尔就会有人站起来说，我小时候就读过您的童话，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我会说啊，对，我会说啊，对啊，谢谢您，那我小时候写了。
0: 是的，因为听友刚才正好也
1: 提到了是吧？
0: 对，提到了，他说一位早期的作家也叫张天翼，
1: 对
0: 啊，曾经担任人民文学的主编，
1: 对，
0: 然后呢，代表作品《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是吧？
1: 是
0: 啊，对对。但这个真的是我们今天请到的张天翼老师，这个张天翼这三个字也是您的本名
1: 对
0: 吧？
1: 本名，
0: 对，不是笔名哈。那您那个能举两个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童话故事吗？
1: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是一个童话叫毛毛。
0: 毛毛，
1: 对，一个奇异。
0: 我知道毛毛，我知道毛毛。
1: 对，
0: 德国的作家，
1: 他是时间花的故事。
0: 没错。
1: 还有一个意大利作家叫江尼罗大里，他写过《谎话国历险记》还有一个小说叫，还有一个故事叫《蓝剑》。蓝剑那个故事我小时候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一个玩具店里的很多玩具。有很多很贫穷，有一个很贫穷的小孩经常来玩具店，就是盯着他最心爱那个玩具，但是他没有钱买，然后在圣诞夜的时候，所有这些玩具店的玩具决定集体出走，为自己寻找一个最合适的主人。对。
0: 对，这是对您影响比较深刻的。
1: 对，因为当时我也有喜欢买不起的玩具，我也希望他们来找我。
0: 就像我提到的啊，我小时候其实读过就是魔方大厦的故事，我就特别喜欢哈。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位作家，我已经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哈，他创作的一个系列的这样的童话故事，我看着非常的有趣，因为每个魔方块之间它有一个连接的通道，然后这小孩子呢就能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每个国家又不一样啊，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这里有很深刻的寓意，其实呢我们现在去思考魔方大厦里面所含这个含有的一些这个内涵哈，还是很深刻的。那我们回到这本书《人鱼之间》这本书当中，那这本书当中其实有好几篇啊，都是改编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童话故事。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就拿以这本书的书名啊，命名这本书的书名的《人鱼之间》的这一篇，其实就是海的女儿，安徒生的这个《海的女儿》的改编啊。但是它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个很现实的故事，它是一个水族馆的故事啊，也是有爱情，只不过这个人鱼呢，其实就是一个水族馆的一个女孩子啊，在水族馆里面和一些动物表演的时候的一个就是。学的穿上人鱼的衣服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当然也是有爱情啊。另外的一个人物哈啊，叫角叔的这个人物，这里我先不透露角叔到底是什么，叫角叔的这么一个人物爱上了这个美人鱼啊，而且呢，他也有自己的很多很多细腻的这样的想法。那么最后在小说的最后，您通过一篇报道的形式揭示出了到底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和你小说的主体的这真正的这个小说主体所展示出来的世界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您能跟大家讲一下《人鱼之间》这篇作品，您最初在创作的时候是怎样对它进行改编的，那么怎么就想到要改编的啊？改编的方向想法又是什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想大家小时候肯定都非常喜欢安徒生的那篇《海的女儿》。而且估计都被虐哭过吧。
0: 是的。
1: 那个结尾非常的凄惨。
0: 变成了海的这个泡泡。
1: 对对对，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面，《海的女儿》和《雪孩子》并列，对，童年的两把尖刀之一。
0: 雪孩子我真的看哭过。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包括后来我只要听到这个雪孩子主题曲、
1: 那个音乐啊、天哪
0: 啊，心里就会受到触动，哪怕到现在，
1: 对，那个泪腺就像听到了命令一样，那眼泪就往外涌啊。对、
0: 嗯、
1: 其实雪孩子他那个故事跟人鱼的故事也有一点相像，就是跨越了种族之间你们的

0: 情感能够走到哪里。那么最后这两个故事他们的选择都是让那个非人的角色做出了牺牲。
1: 嗯，
0: 雪孩子就是变成了化成了水蒸气升到天上去了。他那个结尾的画面其实跟人鱼海的女儿之间最后那个画面是很像的。
1: 是是，
0: 他为了人类牺牲了自己。我小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小时候会朦胧的觉得有一点残忍，长大了就会觉得这有一点人类有点就是为什么总是让他别人为人类做牺牲，为什么不是人类为别的为你的这个什么另外的这个物种去做牺牲。在人鱼之间这个小说里，其实它里面嵌套还有两个关于人鱼的故事。都是结局都是不太好的。长大了以后我会觉得其实那样的故事是现实的，就是即使是人类和人类之间所存在的鸿沟也不是情感能够跨过去的。更何况是人类和另外的物种，另外的像雪的雕塑，像人鱼这样的人鱼和男孩这样的鸿沟。
1: 对。那您在改编这个故事的时候，最初的想法，比如说我是为什么要想到把它放到一个水族馆当中那个这个人鱼并不是一个真的这个人鱼哈，但实际上角叔这个角色却变得不一样哈。
0: 是。
1: 那么您在创作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
0: 在海的女儿那个故事里其实是有两个空间，两个场景，一个是人类的世界，一个是海底的世界。
1: 对，
0: 我们会觉得从小人鱼的角度来看，海底的世界更加的真切。人类的世界就好像是一个异世界，有点像外星的一个地方，它其实不是很能够适应。然后那个世界也很让他痛苦。那么在人鱼之间这个小说里，它也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人类的，一个是水族馆里面的。
1: 对，
0: 就是这里面的人鱼公主其实不是真正的公主，她只是扮演人鱼的。那么水族馆其实也是在扮演海洋。童话也不是真正的现实，它是在扮演现实，就是一切都在真和现实和幻想的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边上你跨过来，你好像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很梦幻的水族馆的这些景象，但如果你冷静下来，你会发现这其实还是残酷的现实里面的一个泡泡。
1: 是的。其实人鱼之间这个故事不仅仅表现了这两个世界，角叔这个贯穿这个首尾的这个重要的角色，他呢还经常会讲述他自己的奶奶曾经给他讲述了这样的童话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其实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是嵌套在整个人鱼之间的这个故事当中去的，是吧？那这个故事和您刚才所讲到的这个水族馆里面一个模拟出来的一个海洋的世界，包括现实当中的人类的世界，又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在教书他讲述的那两个故事里面都是在讲牺牲，而且是徒劳的牺牲，毫无价值的牺牲，没有被得到承认的，甚至有些可笑的牺牲。就是一个角色他自以为认为的我是深情的，我为我的爱，我的情感，我的心上人，意中人献出了生命，但其实在别人的角度看来是很可笑的，是非常不值一提的。这个其实也映射了在故事之外他自己的结局。
1: 是的。角叔这个形象哈，他呢一直是默默的爱着这个美人鱼的就是美人鱼的这个
0: 演员
1: 这个饲养员这个水族馆的饲养员的这个角色，但是他呢从来没有对他表白过他一直会默默的陪伴，一直在默默的关注。其实我在读的时候还在想，为什么就不对他说一声呢？后来我发现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直接的和这个水族馆的这个演员这个饲养员来进行直接的表达。那这个男性的形象您在塑造的时候又是怎么考虑的？
0: 其实他也不拘泥是一个男性，就是在在情感里投入了更多的那个角色。你自己以为的深情其实可能并不是你以为的那样子。
1: 在《人鱼之间》这部作品的最后啊，有一篇新闻稿，这是讲到讲到了这个海洋馆出现的一个事情哈。那这个新闻稿其实和整个的这个人鱼的这个故事是密不可分的啊。

0: 大家看完了这个新闻稿之后，才会最终明白生活在这个这个扮演成人鱼的这个演员之间的这些角色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那这一篇新闻稿您为什么要写它？为什么要放到这个小说的最后？又为什么要以这种新闻通讯的这样一种形式来展现出来？
1: 我觉得新闻是一个很有趣的文体，就它其实是一个有点 AI 的，就是用咱们现在有点机械化的，它的目光肯定是它的目光应该是最
0: 客观的，
1: 最是最客观的。但是其实在它的客观里面，有很多主观的皱褶，它有很多皱褶是隐藏起来的。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它里面其实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不管是阴暗的、幽暗的，还是甜蜜的，还是痛苦的东西，但是新闻浓缩起来，可能人的一生、人的一辈子，苦乐悲欢，就是那么新闻里的短短的一行、几行，甚至能在新闻里有那么几行，也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是的。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名场面，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除了三顾茅庐、隆中对、长坂坡、火烧赤壁、白帝城托孤这些经典桥段，相信会有不少朋友提到在二次创作中非常火的一段，诸葛亮骂死王朗。
9: 王司徒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世居东海之滨。

0: 出举孝廉入仕，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须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
1: 你，诸葛村夫，你敢？
0: 住口！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今幸天意不缺严汉，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今奉四君之旨兴师讨贼，
2: 你既为谄谀之臣，
0: 只可潜身锁手苟图一时，怎敢在我军面前妄称天寿？皓首匹夫苍然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二十四代先帝？
1: 我
0: 二臣贼死，你枉活其实有六，一身胃里寸功，只会摇唇骨折，筑草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1: 你
3: 到今天，网上两方面掐架时，都经常有人寄出那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的表情包。不知看这段的时候，您有没有过疑问，这好好的一个人真会活活气死吗？在三国演义的小说里，这种案例那真不少，不仅有著名的周瑜、王司徒，还有曾经的北方霸主袁绍。这倒霉鬼在仓亭战败之后翻身大叫一声，又吐血斗鱼而死。那么这些描写有科学依据吗？还真有。根据现代的临床研究，人在愤怒情绪爆发后，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三倍，心脏病突发风险则会增加五倍。如果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病史的人，那对不住，突发风险更高。这是因为大脑在情绪压力下会分泌一种叫儿茶酚胺的化学物质，它能够作用于心脏，使心率加快，收缩力增强。它含量一旦过高，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的人就会容易出现中风、心源性猝死的症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也有不少人死于这种情绪之下，他们都是谁？背后又有着哪些故事呢？一个正直廉洁的宰相，怎么会被历史上的千古明君气死？一个开国皇帝居然被大臣教训得忧愤而死，背后有何隐情？几个闲杂人等如何引发皇帝气死猛将的怪事？听天下和你聊聊那些气死在职场上的古人。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倒霉打工人叫申屠嘉。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但要说起他的老板，您八成就熟了。这位皇帝和他爹一起缔造了咱们国家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没错，他就是汉景帝刘启。作为君王，汉景帝的名声很好，他在位时轻徭薄役，厉行节俭，为汉武帝时期的文治武功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明君，申屠嘉却跟他处不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先说说申屠嘉这人。他是草根出身，从秦朝末年天下大乱那时候就跟随刘邦创业，因为身板好，能拉开强弓硬弩，逐渐攒下了一些军功，从小兵一路做到了都尉，又在汉惠帝时期升任郡守，汉文帝时期担任宰相。到此时，申屠嘉算得上是位极人臣了，但身份地位的巨大跃迁并没有使他飘飘然，相反，他自我要求非常严格，为了不受人情影响，他人在家里的时候甚至从来不接受因私事而拜访的客人。当时汉文帝非常宠幸一个叫邓通的臣子，宠到啥程度呢？曾有个看相的说邓通会因为贫穷饥饿而死，汉文帝一听就不乐意了，他背后有朕撑腰会穷，我把铸币权给他，看他怎么穷。您听听，汉文帝竟然允

0: 举这个人自己铸造钱币，后来邓通钱流布全国。放在今天，家里有合法的印钞机，谁见了不羡慕啊？然而有一回，作为宰相的申屠嘉入朝拜见皇帝，邓通站在汉文帝身边，礼数上有些怠慢，申屠嘉当着皇帝的面就说：
1: 陛下，您喜爱您的宠臣，赐予他富贵，这是可以的，但朝廷上的礼节必须严肃对待，不容轻慢。
2: 是，请您不要再说了，朕会私下里计较他。
0: 按说皇帝都开口求情了，做宰相的多少也得给老板几分面子，但申屠嘉偏不。他回到相府就发了一道手令，命令邓通前来，并说如若不来就将其斩首，可把邓通给吓得够呛，赶忙进宫去抱汉文帝的大腿。最后还是汉文帝想了个招，让邓通先去见申屠嘉，自己紧跟着派使者手持着睫毛召邓通进宫，并向申屠嘉求情说：邓通是我亲近的臣子，您就饶了他吧。这才保住了邓通的一条小命。申屠嘉在汉文帝时期的影响力可见一斑。然而等到汉景帝即位，事情却悄然发生了变化。咱们有句俗话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汉景帝即位之初，重用从太子时期就辅佐自己的晁错，将其一举提拔为内史，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而晁错的权力很大，许多法令制度都在他奏请皇帝之后被变更。身为宰相，申屠嘉逐渐感觉自己被冷落了，心里挺不是个滋味。偏偏这个时候晁错犯事儿了，他所在的内史府本来就是东北开门通往宫外的，这样一来上班就要多走不少路。为了节约通勤的时间，晁错一拍脑门子，把南边的墙给凿开了，另开了一扇门方便出入。问题他凿的这堵墙正是汉景帝他老爹汉文帝宗庙的外墙，这事儿很快被申屠嘉发现了。好家伙，你晁错什么档次，敢敲皇帝他爹的墙。申屠嘉立即准备奏请皇帝诛杀晁错。然而风声先传到了晁错那边，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连夜敲开拱门向汉景帝自首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朝时，申屠嘉把晁错的罪状告上去，早有准备的汉景帝立刻为晁错开脱，说他凿开的并不是宗庙的围墙，而是他外边的另一堵短墙，而且这事儿啊是出于自己授意，晁错一点问题没有。申屠嘉明知这事有鬼，但皇帝都这么说了，他还能咋的？退朝离开之时，他忍不住对旁人说：我真是后悔死了，早知道该先杀了晁错的，可我偏偏先报告了皇帝，就这么被晁错用欺骗的手段给蒙混过关了。回到相府之后，老爷子是越想越生气，竟然口吐鲜血，就此一命呜呼了。您说冤不冤？做臣子的会被护短的皇帝气死，做皇帝的也并非绝对安全。历史上有哪个皇帝被臣子给气死了呢？咱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倒霉皇帝名叫司马睿，是东晋王朝的开国之君。一般说到开国之君，咱的印象都是雄才大略，身怀王霸之气，在一团乱的政局之中改朝换代，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但司马睿这开国皇帝做的咱得说多少有点水分。前面的节目咱们也提到过，西晋末年政局动荡，爆发了著名的八王之乱，司马家的王爷们杀作一团，结果被北方少数民族偷家。短短几年之间，长安、洛阳就接连被攻陷，两个司马家的皇帝被人掳走干掉，整个北方陷入一片大混乱、大崩溃之中。而司马睿呢，北边刚乱起来，他就脚底板抹油，跑到南边去了， 结果没

他就发现有能力有资格继承司马家皇位的亲戚纷纷去了另一个世界报道了，还活着的也现在北方出不来，左看看右看看，得捡漏了一皇帝。太兴元年，也就是公元318年，司马睿称帝，定都建业，史称东晋。然而皇位这个漏可没那么好捡，身为开国皇帝，司马睿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离不开一个人的支持。这人名叫王导，出身于鼎鼎大名的琅琊王氏，就是后来诞生了王羲之的那个家族。司马睿的祖父是司马懿的庶出儿子，算下来和当时的西晋皇帝亲缘关系已经有点远了，所以早年间他在洛阳时只担任一个闲职，朋友也不多。但那时候他和王导的关系就已经非常铁，王导预感天下即将发生大变故，于是多次劝说司马睿回到封国，寻求施展抱负的机会，并且在后来渡江向南的过程中给予了司马睿很大的支持。司马睿最开始到达南方时，在当地的士族圈子里并不受待见，这还是三国归晋时候的历史遗留问题。西晋灭了东吴之后，长期排斥南方士族，整个西晋王朝江南的读书人想要在中央担任职务，基本上就俩字儿，没门儿。长年累月下来，南方士族对司马家的意见不是一般的大，现在司马睿跑到他们的地盘上想建国，人家能搭理他才怪呢。关键时候又是王导出手了，他劝说司马睿亲自跑一趟，拜见江南士族的两位领袖，最终取得了他们的支持。自此当地人才开始认可司马睿，他在南方的统治基础就此奠定。这中间还有个小故事，据说司马睿这人有饮酒的喜好，刚跑到南方的时候，这爱好一直戒不掉，没事就喜欢来两盅。然而王导认为大事未成，他不该沉湎于酒精，于是屡次哭着劝说他。司马睿便下定决心，最后找人痛痛快快地喝了一次，然后把酒杯往桌上一扣，表示从此不碰，戒酒了。由此可见，司马睿对王导的话还是很重视的。平日里，他也常常把王导比作汉初名相萧何。后来，王导的同族兄弟王敦成为了扬州刺史，他们琅琊王氏的兄弟子侄也逐渐在这个南方小朝廷里把持了重要职位。终于在东晋建国后，一个说法渐渐流传了起来，王与马共天下，意思也很好理解，说琅琊王氏与皇族司马家共同治理天下，王甚至还排在了马前边。到了此时，事情就开始微妙了起来，司马睿不甘心受人摆布，于是开始逐步重用旁人，疏远王氏兄弟，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中央机构、加强军权的举措。然而这么一搞，王导还好，他兄弟王敦那愤怒的小火苗是层层的往外冒。最终在永昌元年，也就是公元322年，王敦起兵造反，准备实践一下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对于王敦造反这事儿，司马睿多少是有点心理准备的，所以战争一开始，他就命人扼住石头城和金城两个军事要塞，并派兵从后方攻打王敦。结果您猜怎么着？王敦刚到都城建业门口，司马睿派去防守石头城的守将就麻利儿的献城投降了。他扼守秦淮河与长江的交汇口，是兵家必争之地，可以说想要保证建业西部的安全，石头城必不可少。现在直接打包送了王敦，这事儿已经够气人的了，更气人的还在后头。石头城丢失之后，司马睿的反攻接连失败，王敦攻入建业，纵容兵士四处劫掠，司马睿只能低声下气地派人前去求情，他重用的臣子被一一杀死，自己也被王敦软禁宫中。不久后，

王敦将几个军事重镇全部改换为自己的亲属心腹执掌。在接连的羞辱和控制下，司马睿忧愤交加，一病不起，几个月后便死在了宫中。不过戏剧性的是，司马睿死后，他的儿子在其他大族的支持之下击败了王敦，最终王敦自己也落了个在病中愤恨而亡的下场，只比司马睿多活了一年多。讲完了乱哄哄的东晋，咱们再说点盛世中的故事。一位为大唐立下了不世之功的沙场老将，又是因为怎样的一件小事儿被皇帝气死的呢？贞观十五年发生了一件不起眼的事儿。唐太宗李世民去芙蓉园游览，大将薛万钧负责保卫工作。然而那天的工作出了点纰漏，有些闲杂人员散落在芙蓉园里没被清理出去。虽说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皇帝出行，园子里居然有外人乱逛，属于安保上的重大失职。于是薛万钧被问罪投入了监狱。入狱之后，老薛心里非常气愤，因为从隋末到贞观，他也算为李唐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他出身武将世家，他爹在隋朝担任过涿郡郡守，隋末天下大乱之后，父子二人随着幽州刺史一起投奔李渊，此后一直为李唐王朝南征北战。武德元年，盘踞在河北的窦建德领兵十万攻打幽州，镇守幽州的长官刚准备出城迎战，薛万钧就献计说，现在敌军势力庞大，我军如果正面对敌，必然寡不敌众，不如派一些老弱士兵在城外隔着河面布阵引诱他，看敌军这模样肯定要涉水过来交战，请让我率领一支精锐骑兵在附近埋伏，只要敌军半数兵马过了河面，我立即发起进攻，必定能大败敌军。对方采用了薛万钧的计策，果然把窦建德打了个灰头土脸。两年后，不信邪的窦建德领了20万人又冲着幽州来了，这次他的兵马一度攻上城墙，危急时刻，薛万钧和他的弟弟薛万彻俩人率领100人的敢死队从地道出城，绕到窦建德大军背后一顿猛锤。混乱中，窦建德的部队根本没有弄明白对方有多少人，阵势一下子就乱了，兄弟二人斩首1000余级，大胜而还。在李渊帐下时，薛万钧也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武和谋略。贞观二年，薛万钧随军征讨梁师都，这个梁师都是隋朝末年的割据势力之一，趁着天下大乱的档口还称过帝，后来抱上了突厥这根大腿，三番两次怂恿突厥兵南下，李世民发消息让他归降，梁师都是已读不回，得他不过来，唐太宗就派人去。大军离朔方城还有几十里的时候，突厥兵突然出现，薛万钧哥俩持刀便上，斩了突厥将领，击退突厥军，给队伍拿了个首杀。等到唐军完成了对梁师都的包围，其他将领都认为朔方城池坚固，如果强攻的话损失太大，还要时刻防备着突厥人，所以都建议采取保守一点的围困方案。只有薛万钧坚持认为敌方这士气已经非常低落了，这种时候甭跟他废话，干就完了。果然唐军的攻势给城中的梁师都部队造成了巨大心理压力，没过多久，梁师都的堂弟先绷不住了，一刀送走了堂哥，开城投降。突厥见唐军势大，始终没敢出兵搅和。贞观九年，薛万钧又随军出击吐谷浑，大军在青海时，薛万钧哥俩各领着100多骑兵走在前面，迎头撞见一支敌军，薛万钧二话不说，嗷的一声就冲进了敌阵，
左突右冲，无人敢挡。最终这一战斩敌数千，干净利落地拿下了一场胜仗。后来薛万钧等人一路转战赤水原、积石山、河源、且末等地，大败吐谷浑军。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地方政权最终成了唐朝属国。您说说，凭薛万钧立下的这些功劳，就因为一次安保工作不到位，直接大牢里见，他能不生气吗？不过老薛的气性确实是大了点，在牢里他越想越觉得一股怒火直冲天灵盖，最终竟然忧愤而死。李世民听说消息后也是大惊啊，他把薛万钧下狱那会儿估计也就是在气头上，谁知这位猛将竟以如此方式死在狱中。事已至此，李世民只好下令将薛万钧陪葬昭陵，以示荣宠。后来有一次，唐太宗请大臣们吃饭，宴会上顺带发了磨皮，就是一种长鼻子体型像犀牛的哺乳动物的皮。等喊薛万彻来领皮子的时候，却鬼使神差的把薛万彻叫成了他哥薛万钧。按说以口误纠正了便是，但李世民心中却忽然涌起一阵感慨。他说，薛万钧是朕的勋旧之臣，突然叫出他的名字，莫非是死者地下有知，也想得到这赏赐吗？于是李世民当即叫人烧掉了一张磨皮，寄给地下的薛万钧。然而死者不能复生，缭绕的袅袅青烟也只能安慰生者罢了。说到底，从古至今，在职场上都难免遇见让人心烦意乱、火冒三丈的倒霉事儿。但无论哪种情绪，太过激烈都会伤害咱们自己的身体。希望咱们大家在今后的工作生活里都能少遇上几件糟心事儿，少动几次肝火。咱保持身体健康，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重要。您说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

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赢。

0: 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和

0: 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作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正

0: 纸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

0: 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2: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3: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2: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4: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5: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7: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 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的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5: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1: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5: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5: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

0: 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0: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与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华光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4: 逐梦中考不负韶华，我市各地多方联动为青春梦想保驾护航。
3: 极限永和沉浸式体验，端午节氛围感拉满。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6月18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华光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山西建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杜瑞参加。李新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倪华光一行表示欢迎，对山西建投集团长期以来给予临汾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方向，加速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经济地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山西建投集团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国有投资建设集团，与临汾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对接交流，在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民生保障、新能源等领域加大合作力度，创新合作模式，推进更深层次务实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临汾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打造诚信政府，做到言出必行、有诺必践，尽最大努力为企业在临投资兴业创造一流发展环境。倪华光感谢临汾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现状、主要业务板块、在临投资项目建设情况。他表示，临汾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态势强劲，营商环境优良，合作前景广阔。山西建投集团将把临汾作为战略布局重点，加大投资布局力度，谋划实施更多项目落地，努力为临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的考试环境，我市各地提前部署，多部门协同联动，全方位筑牢中考安全屏障，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清晨7:30，汾西极限区卧的考点门口已人头攒动，考生们带着期许入场，送考家长、老师的目光里满是牵挂。学生家长温文波：
5: 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只希望孩子放平心态，照常发挥，尽力就好。
3: 极限教师袁富云：
6: 唯愿他们放平心态，正常发挥，走好未来高中之路。
3: 为确保中考平稳有序，义城等地多部门提前谋划，协同联动，考点周边的交通疏导、噪音管控、暖心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全面就位，电力、医疗、公安、交警等部门工作人员早早到岗，用专业守护筑牢考试安全防线。义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何洪刚：
7: 考试期间提前1小时到岗，全力打通考生普考绿色通道，组建两组流动铁骑队伍，提供经济送考服务，全力护航中考顺利进行。
3: 义城县中医医院副院长陈卫东：
8: 我们全程在岗待命，随时应对考生出现的头晕、腹痛、紧张、心慌等各类突发情况，以专业、高效、温暖的医疗服务为广大考生的健康保驾护航， 让考生安心考试。
3: 曲沃县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薛俊南：
9: 时刻留意考场内外情况，处置突发险情，维护现场秩序，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考试环境。祝愿所有考生沉着应考，发挥最佳水平。
3: 在考场外，红桐、曲沃各级党组织搭建了遮阳棚，摆放休息板凳，为等候的家长提供凉爽舒适的临时休息区域，并贴心准备了矿泉水、防暑药品等各类消暑物资，全方位做好防暑降温保障，守护考生及家长身心健康。共青团曲沃县委副书记石宇：
10: 组织50余名青年志愿者在两个考点设立了爱心助考点，为考生提供考试文具、水、纸巾等助考物资及现场心理疏导减压服务，助力考生轻松复考，奔赴新城。
3: 红桐县党员志愿者刘鹏程：
11: 为考生和家长送上贴心保障，衷心祝愿全体中考学子笔锋所至皆如愿，乘风破浪创佳绩。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4: 三下麦浪涌，丰产正当时。眼下翼城县小麦进入黄金收割期，在连片小麦示范基地，多台联合收割机同时开展抢收作业，农技人员现场抽查，开展实收测产，用精准数据印证单产提升成果，全方位夯实下粮稳产增收根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走进南塘乡云塘村小麦单产提升示范片区，田间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同步作业，脱粒、清杂、秸秆综合利用等一体化高效推进。翼城县农技工作人员规范开展实收测产工作，严格按照标准随机划定测产地块，现场完成收割、水分检测、杂质扣除、产量折算等全流程操作，精准记录亩产数据。山西邦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种植部负责人秦晶晶：
12: 相比去年，今年小麦亩穗数、穗粒数明显增加，一亩地平均增产100余斤，单产实现了稳步提升。
4: 翼城县深入落实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把实收测产作为检验。

0: 显增产成效的核心抓手，统筹粮田、粮种、粮机、粮法、社会化服务五大要素系统发力，依托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整片示范田从粮种精量播种、测土配肥、水肥管控到一喷三防、机收减损，全部实现统一标准化作业。目前全县小麦单产提升实施主体50余家，面积1.8万余亩，整体长势均衡稳健，千粒种饱满度等均优于往年。项目实施区域较去年平均亩产量增长120斤左右，亩产量增长10%以上。翼城县农业农村局生产发展股负责人刘伟：
1: 优化小麦高产栽培技术，不断完善两种粮法配套模式，常态化开展农机精准帮扶，持续扩大高产示范片区覆盖面，稳步提升粮食综合产能，持续巩固粮食安全保障防线，推动全县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粮食稳产增产。
2: 截至6月20日，我市当日小麦收获面积5.7731万亩，其中机收面积5.7711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721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280.6842万亩，其中机收面积280.5694万亩，夏玉米播种172.9036万亩，其中机播172.9036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18518台次。
0: 端午节作为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是传承中华民俗、延续千年文明的重要载体。端午小长假，临汾市博物馆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漫步展厅，品读千年文物，溯源历史文脉。同时，馆内创新推出端午特色非遗体验活动，将静态观展与动态民俗体验相结合，让大家在沉浸式游览、趣味手作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端午假期，临汾市博物馆各主题秩序井然，游客缓步穿行展厅，近距离端详一件件出土文物，触摸岁月留存的历史印记，细细溯源最初中国的文明根脉。在浓厚的文博氛围中，大家沉浸式感悟临汾厚重的历史底蕴，品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与恢宏。西安游客王欣怡：
3: 端午有空来临汾市博物馆逛了一下，看着这一件件历史物件，真切感受到了尧都深厚的文化底蕴。过节来这里寻历史、寻根源、看非遗，内心也变得更加沉静了。
0: 为活化传统非遗，丰富节日内涵，临汾市博物馆立足文化传承职能，精心策划系列端午非遗主题活动，将临汾本土非遗文化与端午传统民俗深度融合。馆内特别开设平阳木板年画、传统剪纸等特色非遗体验，搭建沉浸式民俗体验平台，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古老的非遗民俗活起来，让端午非遗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杨雨桐：
4: 今天是端午假期，我来到了临汾市博物馆，学到了很多历史知识，受益匪浅。然后我还亲手体验了非遗木板年画，我感觉特别的有意义。
0: 临汾市博物馆公众服务部讲解员张一凡：
5: 通过观文物做民俗的形式，打破博物馆单一参观的模式，既发挥博物馆传承尧都文脉的阵地作用，又增添节日氛围感，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在文物与民俗中度过安康端午。
2: 纵运端午，乐游临汾，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永和乾坤湾景区举办主题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游玩，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释放文旅消费动能。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以诗吟壶口、纵香黄河为核心，采用动静结合、移步换景、沉浸式串联模式，融合端午民俗、唐风禁韵与厚重黄河文化，设置特色体验板块。景区打造李白沉浸式 NPC 互动点位，游客可与诗仙对诗，比拼飞花令、秧歌非遗。

0: 巡游拉街，演员载歌载舞，热情邀约游客共舞同乐，沉浸式感受黄土民俗魅力。同时景区还设置端午福台，所有游客均可免费领取极限苹果，把平安吉祥带回家。沉浸式 NPC 扮演者雷胜：
1: 早就听闻虎口奇观，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浪涛轰鸣如千军擂鼓，河水收拢好似天河倾倒，正如《将进酒》中把黄河的盛景完完整整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0: 为丰富游览体验，晋陕两岸景区联动协作，百面锣鼓同步齐鸣，震天鼓响与奔涌黄河相互和鸣，铿锵雄浑的鼓点伴着奔腾水浪共振山河，既淋漓尽致展现出大河磅礴壮阔的气韵，以诉说秦晋两地绵延千年的深厚情谊，声声激扬古韵，尽显黄土高原独有的粗犷豪迈。宜川胸鼓演员左幽莹：
2: 早就在语文课本上听闻了秦晋之好这个成语，今天跨越汹涌的黄河来到了山西大地的地上，为山西人民们谣言打胸。
0: 据了解，今年六月晋陕两地湖口景区推出跨省通票，跳出单一门票经济，游客持跨省通票可以两日内双向通行两岸景区，解锁完整黄河盛景，大幅提升游览舒适度。吉林长春游客李孝贤：
3: 我到一落地到咱看到咱们的人啊都特别热情，到这一看这个瀑布特别好。
0: 江苏南京游客谢发秀：
4: 我们呢是带着团队一起过来，因为嘛这边的景色很美，现在呢的政策很好，一票能通过两岸这边那边都可以。
0: 旅游通票加上丰富的民俗体验，进一步提升了景区的吸引力，游客停留时长显著增加，有效带动沿线消费，推动景区向多元产业经济转型。为做好端午假期旅游接待工作，景区进一步充实安保力量，加强安全巡查，对周边护栏、护网等安全设施进行全面维修加固，增加安全员和标识标牌，配备应急救援箱，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游览环境。亲子旅拍达人王宝音：
5: 今天来到湖口瀑布真的太震撼了，以前只在课本里读黄河之水天上来，真正站到瀑布边才懂得什么叫母亲河的气势，我家孩子当场都看呆了，一张门票就能逛晋陕两地，山西全景气势拉满，陕西观景细节出片，一次性解锁两种视觉，太值了。
0: 永和县乾坤湾景区以纵情乾坤湾，非遗过端午为核心主题，推出三大特色民俗活动，建设五毒福满乾坤，依托端午驱邪纳福传统习俗，设置射箭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在趣味游戏中感受古老民俗内涵。福记五彩绳安康游乾坤活动为往来游客送上祈福五彩绳，一根彩绳承载平安祝愿，与乾坤湾太极黄河湾的祥和意境相得益彰。观影半假期惬意游乾坤休闲板块同步上线，景区放映黄河文化非遗民俗主题影片，为游客提供舒缓休闲的游览休憩空间，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游客：
6: 天下黄河99道弯，还是咱们永和的乾坤湾最美，在这里真正的能看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河辽阔。
7: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8: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9: 当别人都在卷着造新，他们为啥盯上了收旧？
10: 回收率应该基本上是在99%以上。
9: 300万吨风电垃圾，原来不是环保负担，竟藏着千亿富矿。
11: 生物会议风机。

0: 处置，但这市场规模将达到千亿级。
1: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腾腾。系列报道《开局起步十五五》，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中国首批风电机组退役，泼天的富贵，山西接住了。当你看到大型风机时，有没有想过，这些庞然巨物如果退役，将何去何从？此时此刻，超30,000台风机的退役潮已经来袭。山西箭头安装集团总工程师梁波：
0: 早期投用的小容量风机已集中进入20到25年的设计退役周期，到2050年呢，我国的废弃风机叶片总量将达到90万吨到190万吨，但市场规模将达到千亿级。
1: 30,000台风机光荣退休，但随之而来的将是300多万吨固废，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光是风机叶片产生的50万吨垃圾，就得占满2500个足球场。这些比火箭还高大的风机，拆除要比安装难得多。难道这些冒着高风险、花了大价钱拆下来的风机，只能躺着占地方，或者干脆扔掉不要？如果这样想，那将白白扔掉2100万枚特斯拉电池所需的铜和铝、6座港珠澳大桥的用钢量、300万架 C919 飞机雷达罩所用的玻璃纤维、中国稀土3年的出口量。
2: 没错，这些报废风机其实是一座隐形的富矿。塔筒钢铁占比高达86%，叶片每3只就能拆出20吨玻璃纤维，价值4万元。30,000台废旧风机能为制造业直接省下12亿元。机舱3.5%的铜和铝则足够让10万块 CPU 同时训练1小时。还有发电机，别小看那些占比只有0.5%的稀土，已经能卖几十万。这可是中国在全球新能源产业链掰手腕的王牌。那么谁能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那就要看谁掌握了最牛的风电回收利用技术。
1: 风机叶片材质轻、强度高、耐腐蚀，这些曾经令人骄傲的特性却让回收陷入技术困境。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风电树脂材料循环利用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侯向林：
3: 叶片主要是由碳纤维、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来组成的。这种热固的环氧树脂如果要降解的话，它的时间就需要更长，甚至说不能降解。
1: 热固性树脂有终极材料之称，其分子结构就像一张焊死的3维钢筋网。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侯向林带着团队10年死磕一件事儿：拆网。
3: 如果和我们钢筋混凝土比的话，我们的碳纤维、玻璃纤维就相当于那钢筋，树脂就相当于这个水泥。我们换血检具的目的就是把这个钢筋和水泥分开，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选择一个适配的催化体积和溶剂体积。比如说在200度条件下能够实现这个树脂固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碳氮键的一个选择性断裂，把它和纤维进行剥离，分别进行再利用。
1: 为了验证可行性，侯向林团队搭建10公斤级别的高压反应釜，经历了前前后后10几轮反应试验后，最终得到了关键数据。侯向林：
3: 如果是换血解聚叶片的话，我们这个回收率应该基本上是在99%以上，碳纤维的强度保持率在98%以上，玻璃纤维也在98%，基本上对这个材料的力学性能没有什么损伤。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实现这个叶片的一个高质再利用吧。
1: 一个巨大的环保包袱变成了一座资源富矿，不过单凭技术突破还远远不够，所以山西安装集团和侯向林团队组了个搭子，建起全省首个新能源固废示范项目，首条废旧叶片再生材料智能生产线。山西箭头安装集团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赵文静：
4: 现在的新能源行业主流在造新，而我们带头收旧。这个项目年初里叶片10,000吨，光伏组件5,000吨，再生产品呢包括7,500吨模板、7,500吨再生托盘。这个项目我们将打造产学研用一体的一个示范项目，也为山西省填补了新能源固废处置行业的一个空白。
1: 世界上从来没有垃圾，那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当30,000台风机迎来退役潮，泼天的富贵，这一次山西稳稳地接住了。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

0: 腐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3: 数学测试中，小王有一道题不会做，于是写纸条问好朋友小明，计算题第二大题会不会啊？
1: 纸条从第一组的第二排传到了第四组的最后一排，历尽千辛万险，终于又被传了回来。
3: 小王以为问题解决了，兴奋地打开纸条，结果发现上面只写了一个字，会。
1: 哥们家开了家理发店，大头去捧场，谁知道这小子技术还不熟练，把头给剃缺了一块，大头干脆就理了个光头。这个时候呢，正好妈妈打电话过来叫大头去饭店吃饭，一到包厢的门口，妈妈看见大头就愣了，哎，大头，你干啥要剃光头呀？
3: 大头灵机一动，鬼点子上来，只见他双手合十放在胸前。
1: 就在这时，只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站了起来，一边往外走，嘴里还嘟囔着，哼，都什么人呢，出家了还跑出来相什么亲。
3: 周末，王美丽男朋友来家里吃饭，4岁的小侄子偷偷地说，姑姑，你这个男朋友不如上次来那个帅呀。
1: 你什么脑子呀，这个就是上次来的那个，以后不许胡说八道。
3: 小侄子一拍脑袋说，天哪，这次他手里没有拿零食和汽车，我都认不出来了呢。阿贵有个妹妹叫阿红，男朋友来家里提亲，妈妈要20万的彩礼，小伙子拿不出来，只能说，阿姨，20万有点太多了，咱们都是普通人家，您也得换位思考一下呀。您看，您家里也有2个儿子，以后您家里的2个儿子结婚，对方要是一家要20万，您是不是也得发愁啊？
1: 阿贵的妈妈想了老半天，觉得小伙子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她说，嗯，那彩礼钱你就拿40万吧。大头小时候有一次学校让买学习资料，每个人7块钱，为了让自己能有点零花钱，大头决定跟妈妈多要上几块钱。
3: 妈，我们要买复习资料了，每人10块钱呢。
1: 大头说的话妈妈都不太相信，就去问隔壁大头的同班同学。
3: 大头做贼心虚，一直忐忑不安，没想到老妈一回来就对他说，
1: 大头，一看你上课就没认真听讲，人家隔壁孩子明明说是20块钱的资料费呀。白小雪被妈妈拉去相亲了，发现对方是高中时候的男朋友，那段爱情以班主任发现通报家长而告终，双方家长在当时还在学校见过面，不过可能彼此没有印象了，现在他们很快形成了统一战线。
3: 你说这俩孩子多好啊，各方面条件都挺合适的。
1: 就是就是，俩人多般配呀，还挺有夫妻相的呢。
3: 这个时候男生悠悠地说了一句，当初要不是你俩棒打鸳鸯，我们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铁柱闺女很喜欢吃雪糕，但妈妈规定一天最多只能吃一根，小女孩虽然同意了，可是抵挡不住诱惑呀。这个星期天，女儿上午吃了一根，下午忍不住又悄悄地打开了冰箱的门。
1: 哎，你今天已经吃过一根了啊，不能再吃了。
3: 女儿显得特别委屈，嘴里嘟囔着说，
5: 妈妈，有只冰糕告诉我，他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我想帮帮他。
1: 下班以后，王美丽和闺蜜一块去逛街，她们逛了很长时间，买了不少东西，快要回家的时候，美丽

0: 忽然想到自己需要买一瓶颈霜，于是两个人匆忙赶到了化妆品区。因为跑得太匆忙，王美丽脑袋一抽筋来了一句：你好，你们这儿有没有卖抹脖子的？
1: 哦，刀具专柜您向左直接走，在厨房专区那儿您找一找，看有没有抹脖子用的。
0: 周末一大早，老王带着儿子去爬

0: 不是爬上来呀。
1: 去年夏天，老王的儿子一再要求老王带他去游泳，老王显得有些尴尬。儿子，爸爸不会游泳，咱们玩点别的，我还能陪陪你，行吗？
0: 那我们同学小明的爸爸怎么就会游泳啊？
1: 哎呀，他喜欢吃鱼呀，所以会游泳。
0: 那我记得你喜欢吃香蕉啊，那你应该会爬树的呀，爸爸。
1: 因为一点误会，铁柱被带到了派出所。他胆子特别小，所以警察问话的时候显得非常紧张。
2: 你好，请问你结婚了吗？
1: 是的，警察同志，我结过一次婚，也是唯一一次。我媳妇经常欺负我，不过还没有离呢。
2: 你和谁结婚了？
1: 一个女的呀。
2: 废话，我当然知道你是和一个女的结婚了啊！你听说过有谁会跟一个男的结婚吗？
1: 警察同志，我姐姐就是跟一个男的结的婚。王美丽的好闺蜜怀孕了，周末去看她的时候啊，王美丽逗她说：“
3: 你知道吗？如果怀孕期间孕妇多吃瓜子儿，将来孩子就更容易长成瓜子儿脸；多啃苹果呢，就是苹果脸。”
1: 闺蜜像看白痴一样。你老妈以前一定特别喜欢吃披萨吧？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有一天，阿豪去听讲座，某位专家正在滔滔不绝地大讲如何辨别真正的成功人士。
3: 第一，自己从来不开车；第二，没有名片；第三，衣服上也没有 logo； 第四，住址没有小区的名称，只有门牌号；第五嘛，要经常在郊区活动；第六，这个包里的现金非常非常少。
2: 听到这里，阿豪兴奋地大喊说，哇，太成功了，我老家村子里都是这样的人啊。
3: 一天，老王递给儿子50块钱，说，儿子，给，拿着钱给爸买三包玉溪。
2: 爸爸，买三包这50也不够啊，还差19呢。
3: 老王扭过头对媳妇儿说，确定了吗？
2: 确定了，孩子他爸，那咱们就开始打他吧。
3: 有一天，铁柱和朋友吃完饭回家，向老婆提了一个要求，媳妇儿，你能不能给我买个包啊？
2: 哎呀，一般都是女人买包，你一个男人要什么包啊？
3: 我说的是钱包。
2: 买钱包干啥啊？我给你的那点零花钱你口袋还装不下吗？
3: 不是，每次和朋友出去吃饭结账的时候吧，他们都是掏钱包，我的钱都在口袋里，他们掏钱的时间我都已经结完账了。
2: 嗯，行，老公，马上买，我还要给你买个带拉链的。铁柱跟媳妇儿坐车路过一个有围墙的地方，里面树木茂盛，郁郁葱葱。铁柱媳妇儿说，老公，这是啥公园啊？结婚这么多年，你咋没领我来过呢？
3: 等老了领你来吧。
2: 嗯，那是因为门票贵吗？怎么，对你老婆还这么抠啊？
3: 媳妇儿，你仔细看看，那是古墓。
2: 开学没多长时间，大头口腔溃疡犯了。一开始忍了几天，但是后来疼得没法吃饭了。无奈之下，大头就请假让老爸带着去医院看病。好不容易轮到他了，刚张开嘴，医生就说，
3: 别看了，口腔溃疡晚期。
2: 一听到晚期两个字，大头的爸爸脑袋嗡的一声，立刻腿都软了。大夫呀，求求你一定给我们再看看，花多少钱都没问题呀。
3: 口腔溃疡有什么好看的，晚期就是快好了。

0: 很久不联系的一个女同学在 QQ 上和大头说话，问大头在不在。大头不了解对方用意，所以不敢贸然回复。这个时候同学又说话了，放心，今天不是找你借钱的。
1: 哦，我来了，刚看到刚看到，最近挺好的吧，有对象了吗？哦，对了，那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0: 大头，我想请你帮个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明天借我3000块钱。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小王回到家跟老王说，爸，我们班主任今天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为了带好我们这个班级，他要戒烟。
4: 真的吗？你们老师那可是个资深的老烟民呢，这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0: 我们老师说，为了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怕点烟的时候把我们这些草包点着了。家里的鸡蛋用完了，妈妈让美丽帮忙去菜市场买。
4: 老板，鸡蛋多少钱呢？
0: 哦，这个要看你要多少了，要的越多越便宜。
4: 真的吗？快给我装，多装一点，一直装到免费为止。
0: 大头在超市碰见了初中时候的体育老师，正在冰柜前面挑酸奶。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老师面前，正想打招呼，但一时吧，又想不起来老师怎么称呼，于是故作惊讶地喊道：“哎，这不是老师吗？”
3: 老师抬头看看大头，也特别惊讶地说：“
4: 哎，这不是学生吗？”
3: 晚上，老王一家人出去吃饭，饭桌上夫妻俩看着小王无精打采，老王就问：“儿子，你怎么了？怎么精神这么差呀？”
0: 小王叹了一口气说：“哎，可能是因为快考试了，感觉压力好大，下午3节课都没睡着。”
3: 铁柱带朋友到餐厅里吃饭，结账的时候，老板拿来的账单让他大吃一惊。
0: 什么？3000块钱？太贵了吧！你们对同行应该打个折吧。
3: 听完铁柱媳妇儿的话，老板一脸惊讶，原来你也是开餐厅的？
0: 不是，我们是干电信诈骗的。
3: 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一块看电视，正巧啊，电视上正在播放着一条貌似新闻的八卦。
0: 根据相关研究，70%的男人都想有婚外恋。
3: 听到这里，铁柱立即对老婆表忠心：“媳妇儿，我绝对是属于30%的那种，真的，否则天打雷劈。”
0: 这个时候，电视上继续播报说，其他的30%的男人已经有了婚外恋。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凉风拂过炎热的地面，月光倾洒漆黑的夜晚，车流人海汇聚成这一座熟悉的城市，擦肩而过的竟是陌生的面孔。你会看见每一个孤独又努力的人。毛不易，城市傍晚。

一个人下班走路回家，偶尔会充满失落迷茫，再带着些许的遗憾。如果能早一点遇见，或许这座城市会更加温暖。城市傍晚，希望你能感受不一样的城市烟火。

是早已逝去，甚至在记忆当中都已经褪色的韶华，又或许青春一直藏在你心中的某一个角落，像年少时偷偷塞在抽屉里的情书，可以被遗忘，但永远也不会老去。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一些十分细腻的文字是平平淡淡时间的缩影。这首歌能够打动我，是因为它打开了很多尘封的记忆，好像稚气未脱的我们依旧踩着斑驳的光影，跳跃在青春这一条不归路。有趣的是，尽管常常时过境迁，可是谁也不愿意迷途知返。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说爱情到底是什么？好像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幸福，是甜蜜，是酸涩，还是青春中张扬的爱恨纠缠，又或者是旁若无人的大声喊的我爱你，是一分一秒都黏在一起的舍不得分离，永邦爱在离别时。

爱情可能还是一分钟当做一个小时来拥抱一起。我一直觉得纯粹的爱情可能真的只有一次，我也一直想再遇到那一个人，跟他说那时我们的分离是因为太年轻。

爱中的你，要珍惜身边幸福的一切，珍惜身边的疯子和傻子。失恋中的你，要鼓足勇气，忘记伤痛，勇敢去爱。没有被爱情光顾的你，不要失落，相信爱情终究会降临。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之前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我以前也以为开始厌倦了就是要结束了，直到最近才真正知道，当你感觉爱开始变淡的时候，真正的爱才刚刚开始浮现。我要找到你。

你可以选择放弃，然后去寻找又一个新鲜的爱，但代价是你永远逃不开新鲜的死循环。我想找到你，我要跋山涉水去见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5年，江美琪带着她的第五张普通话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回归了，褪去了青涩，彻底蜕变成为了细腻成熟的情歌诗人。这张专辑的概念特别的浪漫，她说每个恋爱当中的人都是敏感的诗人，更觉得是有刘若英、蔡明亮等8位名人念白歌词，诗意拉满。而专辑的蜕变也离不开她舞台剧《跑路天使》的历练，30多场演出让他打开了表演的思维，唱歌更投入，也更放得开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张专辑的首播主打，2005年，来自江美琪《那年的情书》。这首歌在当年也是横扫了各大电台榜单，被称为2005年最动人的情歌，由姚谦作词，陈国华作曲，妥妥的黄金搭档。而创作核心就是成年人对旧爱的释然，不是放不下，而是想起的时候只剩温柔，没有遗憾。 MV 当中他一人分饰两角，演学生时代的青涩，也演长大之后的释怀，眼眶里含着眼泪的镜头，当年看哭了无数人。

专辑里最治愈的甜歌来自晴天娃娃，这是严云农作词，曲世聪作曲，创作的灵感也是超级可爱的，把恋爱当中的小情绪化作了晴天娃娃，不开心的时候挂起来，赶走阴霾，召唤阳光。江美琪唱的是轻快又松弛，没有苦情歌的沉重，都是爱你就像晴天，简单又温暖的小甜蜜。而专辑当中的抒情歌也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听着就让人很开心。

王铮亮全新国风专辑同名主打《无恙》上线。这是王铮亮和方文山首次合作，绝对的强强联手。歌名《无恙》是平安无灾的温柔祝福，也是他经历千帆之后的人生态度。而专辑题字出自书法名家许静，这位也是张艺谋《英雄》还有《满江红》的题字人。整首歌用明月打底，再搭配王铮亮非常细腻的嗓音，把过往皆为序章，万事终将无恙唱得治愈又有力量。

0: 金光辉。
1: 经典永不过时，这首《逝去的爱》原唱是欧阳菲菲，1980年发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李安的一个全新翻唱，这是跨越40年的华语抒情金曲。而李安的翻唱当中，嗓音温暖又带有一点沙哑的中低音，把这首老歌唱成了释怀独白，也让他再度翻红。

王心凌第八张专辑《年年》的二次方上线，全是青春的回忆，这张也是他在金牌大风的最后一张，首次大量参与创作，主打成熟又甜蜜，既有标志性的甜歌，也有突破风格的抒情慢歌。来听到的是全创作的主打单曲《年年年年》，王心凌也首次包办了词曲，灵感就是她在咖啡店观察到情侣黏在一起的甜蜜的样子，随手就写下了这首可爱到冒泡的歌，所以曲风是很轻快很甜美的，歌词里唱的也都是恋爱当中的小撒娇，黏黏黏黏黏住你的心，把女生在爱情当中的依赖还有甜蜜唱得非常到位，当年也是火遍了大街。

作家心中，北大荒就是最美的地方。书中他深情地写道，那种真切天然朴实无华的美，常常在梦中和遐思中将我完完全全地笼罩包容，并与我的身心融为一体。正是对生命原乡的依恋与敬重，让这本散文集深深烙下了北大荒的印记。茫茫荒原，皑皑白雪，凄凄冷雨，大自然的凋零和残酷在这里集中汇集，然而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却也让温暖的人性在这里潜滋暗长。作家一语双关地写道，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浪漫移民。北大荒的风云，北大荒的悲壮，曾是浇灌我们这代人青春的源泉。我知道我自己的笔永不可能穷尽它。除了描绘北大荒的深沉博大和粗犷多情，作家还以肆意汪洋的笔调，把记忆的缰绳牵引到自己的家庭。他写母亲用温柔和聪慧引领着作家走进了文学的殿堂，朴实的文字，动情的表白，将柔柔的母爱尽显笔端。此外，在他的笔下还处处洋溢着体贴入微的夫妻之爱。书中写到他的丈夫，知名学者《狼图腾》一书的作者江荣，每年生日时都会给他送花，而且江荣天生热爱小动物和植物，于是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慢慢的，张抗抗就悟出写作时留着虎性，而做女人猫为虎师，还是猫一样的温柔为好。作者回忆，有一次眼看快过生日，丈夫却出差了，她本以为这一年没有花了，却不想丈夫在临走前往冰箱里藏了一束鲜花，还将一枝花放在桌子上当作引子。先生居然能想到冰箱保鲜，还特意将桌上单插一枝作为引子，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惊讶之余，又是一次被深深打动，我的节日不再孤独，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著名作家汪兆谦在评价张抗抗这本散文集《回忆找到我》时曾说，这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豁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回溯着作家的青春成长，感怀着世间的至美真情。这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不仅让作家找回了自我，也让那份美好镌刻在生命的长河里，烙印在时代的风云里，永不老去。愿你会在作家张抗抗的这本《回忆找到我》的散文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往事。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人们常说开卷有益，的确是这样。当你打开绚丽多彩的图书，你就走进了知识的大门，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妙的诗歌，感人的童话，精美的散文，都会让你难以忘怀，给你无穷的欢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能教我们怎样作文，怎样做人。在我们孤单时，它像大朋友一样安慰你。中国古时候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有疑难时，他会给我们解答，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么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的质量是最高的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无闲心莫读书》。今天就

0: 让我们在陈颂无声的演播中去细细品读这篇文章。
1: 书要到了不必要读的时候才真的读出意思来，仿佛是苏东坡说过，人生有所谓的三闲：晨起、病中和雨天。这三个闲暇时间正好读书。我觉得读书要有一股子闲的韵味，因为闷头闷脑、鸡翅白脸的生活是只适合阅读商务速成或恋爱指南之类的东西的。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主张读书有用，把读书看作是人生晋级的台阶，看作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正途。贾宝玉就曾表明心志，拒绝读经济有用之书，这是对这种利字当头的读书观的反抗。什么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但凡劝学，无非权谋机变的辩题。至今日，老师和家长也是用特有的有用说来激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如何如何。于是一个爱阅读的孩子就慢慢变成不爱读书的青年，一个爱读书的学者也逐渐成了只看专业书的工匠。有用的书大卖，无用的闲书、人文读物和性情著作，出版社不愿问津。会计师、律师、考研、出国、教辅类的有用之书占据图书市场的三分之二。所谓读书要闲，就是说不要太把读书利益化。我认为得把阅读从正襟危坐的考试情境中拯救出来，从急功近利的晋升情绪中拯救出来。遇到一本书乃是遇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一定就带来新的人生。面容的宽和，而不是蝇营狗苟的焦虑。看星空白云的闲适，而不是皱眉凝目急匆匆的脚步，才是读书带给我们的韵味。在好几年以前，三联书店转为24小时营业。初秋周末冷风里，我缩头缩脑地走进书店，看到从二楼到一楼的转角楼梯上面一排排坐着读书的孩子，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忽然笑出声的面容，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很感慨、很充实。他们偷闲来此，享受匆忙日子里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读书而无作业之痛，读书而无作文之约，读书而无发财之梦。读书，读闲书，闲读书，不是为了享乐人生，也不是为了濡染风度，就是读读书而已。这个时候，书里的妙处才向你显露出来。西去雪如花，今来花如雪，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把人生的情感做了冷静、温馨而悲悯的闭上关，无尽的凄怆和曾经的绝望，上升的快乐以及坠落的沮丧，仿佛烛照寰宇，清明里面隐含淹没，荒凉里面纵横豪情。书把万千的世态都化作了微雨燕飞、落花闭门的宁静画面。要读书，就要有一种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无挂碍的闲心。简单说，读书之闲心 就是敢于将一切苦难和幸福都付之于微微一笑的勇气和果断。眼下，动辄讲读书之有助于发展和进步，读书之有功于企业和个人，读书之有得于管理和商务，把读书说成竞争的道理，这当然没啥不可。把读书看作涉世的睿智，也自有根由。只不过，除此之外，那份了悟生命之短促而后观世事之生动的闲心，却不能遮蔽。人无闲心莫读书。市场上热销的某某指南、某某大全、某某秘籍、某某必读，让你天天忙东忙西，一路高歌。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每天忙忙碌碌，仿佛可以永生世上，也就不知老之将至。这短短的人生和长长的磨难，别那么着急地走下来，多从历史的角度想想过去，多从宽容的角度看看未来。这份闲心正是读书读世界、读书读自己的根基。
0: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的一篇关于读书的心得，人无闲心莫读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了。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社会快节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购私家车作为代步出行工具，汽车数量和驾驶人数都不断的在增加，而为了出行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可是有些时候，部分老司机是怎么被扣的分儿，还傻傻的摸不清头脑。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征在以下情况是不能通行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当十字路口堵塞的时候，因为在这种时候红绿灯的作用已经不大了，如果按照红绿灯去行驶反而会更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司机朋友们不要按照红绿灯来行驶，主要还是要按照交警同志的指挥，静静地等待该到自己行驶的时候，宁停几分，多一点安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之下，绿灯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比如说避让行人和遇到急救车辆的时候，车主朋友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建议大家多关注路况，而不仅仅是红绿灯。

现如今车辆安装行李架不仅外观时尚，而且也拓展了置物空间，但并不能表示车顶什么行李都能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不得载货。载客汽车行李箱载货从车顶起高度不得超过 0.5 米，从地面起高度不超过4米。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平时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下面来说，区分什么情况才是右侧超车？相信大家在考驾照的时候，对右侧超车的惩罚已经了如指掌，但是有些司机并不了解什么才算是右侧超车。我国的交通法是这样表述的，同一车道的后车并到右侧车道，超越前车再回到原车道，这样一个流程才算是右侧超车。
2: 你

如果后车在超车前和超车后并回原车道的位置都离被超车辆很远，那么从右侧车道超越前车的情况就不算右侧超车。之所以规定从左边超车，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驾驶位统一在左边，如果从右侧超车，驾驶舱的右边盲区较大，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那么哪几种情况不算右侧超车呢？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一切从前车右侧超过的行为都属于右侧超车。比如以下三种情况都不属于右侧超车，但却常常遭到大家的误解。第一个，右侧车道的车超过左侧车道的车。第二呢，就是在同一车道行驶的后车并线到右侧的车道，然后再超越前车。第三个呢，就是在右侧车道的车超越左侧车道的车，然后并线到左侧车道。那么正确的超车方式呢，一定要从左侧来进行，这样后车只需要往左侧偏离车道最小的状况之下，驾驶员呢就能够观察到前方是否可以超车，更能确保安全。并且我们要注意，在超车的时候啊，应该打相应的转向灯才可以进行超车变道动作，不然也会进行相应的扣分罚款处理。在道路上，车辆之间要相互礼让，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是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交通环境当中所需要的。不少超车行为更加加重了道路的复杂情况，也为别人的出行带来不便。减少超车行为，不仅是为我们城市的交通环境，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所着想。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机动车不能一次性变更两条以上车道，一次性变更两条以上车道，驾驶员呢会出现视觉盲点，尤其是在变更到第二条车道的时候，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那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如果一次性变更两条车道，被电子眼发现，则会被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那么在实际情况当中呢，只有小部分的地区呢专门设置了罚款扣分，很多人没有被罚，但并不代表这就是对的。所以如果你想变更两条车道，那就要在第二条车道上先正向行驶一小段距离之后，再变到第三条车道上。

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坚持让右原则，由于我国汽车驾驶位置呢是在左侧，在司机的驾驶视野当中，左侧的 A 柱遮挡视野范围较大，那么右侧 A 柱遮挡范围比较小，视野相比左侧呢更容易观察到外部的环境，因此呢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情况之下，让右侧车辆先行，如果两辆车行驶到了一个车道上，前进方向的右侧车辆呢是拥有优先路权的，需要让右侧车辆优先行驶。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停车场停车位的时候啊，有些驾驶员会选择将车头朝里停放，以此来省去倒车的麻烦。然而你知道吗？逆向停车也是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第63条第5项的规定，车辆停放时应当沿行驶方向右侧停放，即使是停放于停车位内，如果逆向停放也属于违法停车行为。逆向停车不仅影响了道路的通行效率，更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因此呢，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请务必遵守停车规定，规范停车。

认识导流带的作用和规则，导流带的作用是什么这个问题，相信很多司机都回答不上来，甚至呢很多司机朋友都忘记了导流带是什么样子的了。导流带呢主要应用在过宽不规则或者是比较复杂的交叉路口，它的作用啊就在于规范车辆在该路段交叉口和出入口按规定线路行驶，警告驾驶员不得压线或者是越线行驶。可是呢在我们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不少车辆呢是罔顾导流带直接冲过去的，尤其是在车辆较多的时候，这种情况会出现的更多。但我们同样要知道，导流带往往还出现在引导车辆从辅路转入主路的路口处，如果呢直行车辆直接冲上导流带，不但违反了道路规则，还有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并且呢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交通安全无小事，细节决定成败，让我们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谨慎行驶，确保安全出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歌来自于小霞黄绮珊，叫做爱是什么。很多人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爱是什么，是什么颜色的，是对于我来说爱是什么。今天对于大家来说话题有很多，但是爱是贯穿始终的。谢谢小霞，谢谢黄绮珊，这歌很好听，爱是什么。今天跟我们一起探讨我们的话题的，当然爱是这个话题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吧？那今天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心理教研员林向玉老师，欢迎。
1: Hello Hello， 各位大家晚上好。
0: 今天的话题让我们的心情还挺好的呢，我们刚刚在探讨的时候热火朝天，就是会想到了很多之前的一些场景，甚至是故事。
1: 是的是的，我本来以为这个话题好像有点有点小，看来是我把它想窄了。
0: 我们可以聊方方面面的事，对吧？
1: 是，
0: 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探讨当中，因为每一个人都对于今天的话题有发言权。
1: 是的，
0: 对，我们都是不同的个体，我们的符号不一样，我们的年龄不一样，我们的经验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生活的地方不一样，我们接触到的人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有了不同答案。
1: 对，而且我们虽然不一定都有过类似的经验，但是我们至少也看过、读过、见识过、听过，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它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是存在的，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
0: 是，我们今天聊的是被催着走和因恐而停，那催后面可以加一个婚，被催婚催着走，因恐婚而停下来，跟婚姻有关。
1: 嗯，
0: 很多人听到婚姻，哎呀，不要提这个字，好麻烦，会有人这样反应哈。
1: 会，
0: 但有的人啊、哦，好向往呀。
1: 哦，
0: 婚姻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终于可以两个人一起做一件事情了，买东西啊，吃饭啊，看电影啊，我都是一个人，好孤独。有人会这么想，对吧？
1: 嗯，是的。
0: 那到底在这父母的期待、亲人的这个问候和自己的不安和恐惧之间？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该怎么办？今天我们聊这些。我们刚刚在这个开播之前，还跟林老师聊了非常多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有趣的现象和问题哈。我们聊到了原生家庭，
1: 嗯，
0: 我们聊到了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我们每个人对于结婚、对于婚姻这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
1: 嗯，
0: 经验不一样，所取不一样，认知不一样，所以有不一样的答案。
1: 是的，是的，这个话题层次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在不同的年龄层哈，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现象，或者说对于这样一个话题的理解的角度也是很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先打个招呼，谢谢大家，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好事连连5609-6081白开水立黄昏，好多朋友，阿迪，还有林老师，还有我，还有吉吉国王，各种各样的朋友啊，大家来自于祖国的四面八方，甚至来自于世界各地，但是因为互联网因特奈特，我们可以在这里咫尺天涯，天涯咫尺，对吧？我们今天聊这个哈，我们不妨可以从一个很有趣的互动开始。
1: 嗯，
0: 这个互动是刚刚林老师测试我的。
1: 嗯，
0: 大家都有少男少女时代。
1: 嗯，
0: 那个长大的年纪大概是高中时期吧，因为这个例子就是高中的采样。
1: 对，
0: 高中15岁。
1: 嗯，
0: 15岁到17岁是那个时候吧？
1: 差不多，嗯、
0: 对吧？
1: 16、17岁。嗯，
0: 你。大家就说你们怀念不怀念吧。哎呀，就是也许正在经历这个高中时期的同学并没有感受到它的美好，因为一个人无法同时感知青春和怀念青春嘛。
1: 是的，
0: 对吧？没法怀念。那我不管你正在经历，你们的孩子正在经历，我们只能怀念青春。在高中阶段做了一个有趣的测试，
1: 嗯，小调查，
0: 我们从这个调查开始，大家可以互动一下，请说调查内容。
1: 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课堂上哈，会让这个年轻的少男少女们哈，让他们分成小组，男生分成男生的组两三个啊，女生分成女生的组两三个，这样就有5、6个组了，就有6个组啊。那么这样6个组，比如说3个组的男生，3个组的女生，然后让他们在小组里充分的去讨论，然后去写一写啊、自己觉得很欣赏的男生。或者很欣赏的女生应该具备有什么样的特点？
0: 是唯一答案还是众多答案都可以写？
1: 有好多答案，
0: 有
1: 好多答案。
0: 去想。
1: 对对，有好多的答案，因为大家其实还是不一样的。那而且这些很多的答案，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猜得出来，可能是哪一些方面的？
0: 对，
1: 对吧？比如说外貌的，对吧？对于长相的要求非常的细致的，你们可能想象不出来，有具体到身高。
0: 哎呦，
1: 多少多少厘米的，对，不是说高个儿就行，高有一个高度，
0: 学数学从来没这么认真过。
1: 那真有道理。
0: 真的。
1: 而且很有趣的是，通常女生对男生的身高是会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明确的一个高度要求，但是男生对女生
0: 没有，
1: 不太有，是不是符合我们日常的观察？
0: 是的，
1: 是这样的
0: 啊。因为刚刚林老师问我，就是男生对于这个阶段的女生最重要的一个点，我答了。林老师说是的，这是一个综合最高的答案还是什么呀？是吗？
1: 是的，刚才我说的那个是、哦、对对，您说到那个答案是综合最高的。
0: 我们这些答案里有这个最高选项的答案，也有很多散落的答案。
1: 对对对对，
0: 各抒己见。好。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愿意互动的话，其实我心里说你们必须互动啊，开玩笑哈。如果您是男生，您就猜呗。
1: 对
0: 啊，猜呗。我反正猜的是，女生男生对女生的这个最关注的点，如果是我，性格，这个女孩性格得好。有的人喜欢慢慢吞吞的性格，有的人喜欢大大咧咧哈哈笑的性格，知道为什么吗，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因为你跟这种性格人待在一起没压力，很开心，很快乐，就这么简单。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你猜对了， bingo。
0: 性格
1: 啊，对。对，
0: 当然性格还有很多种了，比如说这个反正性格是最重要的。那个
1: 是，然后他们男生在解释的时候也会说其实这个性格不是某一种固定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说是和自己觉得投脾气的，但是他们会比较喜欢那一些不斤斤计较，
0: 不喜欢事儿多的
1: 啊。是觉得就是心胸开阔一些的
0: 啊，
1: 就是这样类型性格的，
0: 就是美化的大的咧咧，
1: 他们会觉得哎舒服，在一起相对来说舒服一些。这是男生会通常票选出来最高的。
0: 那性格之外还有哪些？我还想挺想关注的。比如说漂亮的。
1: 对、那就很细了。
0: 皮肤白的。
1: 这个年纪的，对，这个年纪的少男少女们会关注特别多的东西。
0: 大家能想到什么答案尽可能往上写啊。我们说性格，然后各身高，男生没有要求，有要求的。
1: 有。
0: 对吧，
1: 也会有的，但是他们不太会那么的聚焦或者具体。比如说他们会说高一点或者矮一点，就是或者比如说他会觉得说矮一点的女生我觉得感觉小鸟依人，就是这种感觉啊。
0: 好单纯的，
1: 就是很懵懂的这种感觉啊。
0: 不一定啊。
1: 然后
0: 高的也不一定大大咧咧啊。
1: 对对对，
0: 其实纯真年代就是很美好的。
1: 是是是，我觉得就是在就是跟他们一起来探讨这样的一些话题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0: 那时候没有恐婚这一说，没有，
1: 他们心里全是憧憬。虽然他们嘴里说着哎呀那个不要结婚，那个结婚有什么好的，可没意思了。
0: 现在年轻人会有这种感觉啊，对。
1: 但是当我们聚焦到你欣赏什么样的男生或者女生的时候，

0: 后，他们给出的答案是那么的鲜活，那么有生命力。
1: 对，
0: 可高兴了，
1: 可开心
0: 了，越聊越高兴
1: 啊！
0: 对，
1: 正在我直播间的这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亲爱的抖音的网友和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如果您就对于这个异性有一些自己的要求，可以各抒己见哈。男性刚刚说了，男孩对女孩的性格也好、身高也好有要求，那女性对男性，林老师有发言权，因为您是作为女性的代表。
0: 嗯，
1: 您说的这个答案是您的答案吗？
0: 不是，
1: 不
0: 是
1: 吧？是
0: 孩子们的答案。
1: 对，就是比、我就是说，如果是回到您那个，
0: 如果是我，
1: 是吗？是这个答案。
0: 是
1: 是
0: 是。哇！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
1: 好玩
0: 共对，其实是有共通性的。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嗯，
1: 我替你回答。
0: 您说，你猜。
1: 五四。责任感不对，从老师的表情上看来不对、
0: 责任感是在他们认为重要的一项里、
1: 哎、
0: 不是最重要的，
1: 这个不是最优选项。大家觉得哈，这个其实刚刚我们说我选的是性格，
0: 嗯，
1: 那在15到17岁高中时代的我们，
0: 嗯，
1: 女孩对于男生各种的要求在尖儿上，那个最多的选项是什么、刚刚我说的是责任感，不是被 pass 掉了。
0: 嗯，
1: 大家能想到什么？有的朋友说幽默感。
0: 哇，这个
1: 真的
0: 不不不，
1: 也不是，
0: 也不是。
1: 哎呀，大家也不哦，这个责任感 pass 掉了，但这是有选项的哈，
0: 是有
1: 幽默感很重要，
0: 也很重要。这个更像成年人的一个，就是好像我要进入婚姻的时候的一个对对方的一个要求，
1: 哦、
0: 是吧？
1: 哦哦、
0: 但是。我们会把我们的年龄降低一点，降到15、16岁的青春的这些女孩，她们可能还不能很明确的，就是可能有一些啊，少数的一些，她会把责任感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而且经过分享，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分享环节很重要，不是说我选出来大家一看就完事儿了。
1: 这样，
0: 嗯，
1: 林老师，你给四个选项，包括那个最高选项，我们选选好不好？
0: 好的，
1: 大家都细致到头发长短，都已经细致到如此，头发长短，头发粗细都，头发浓密程度都是选择的标准。有人喜欢毛发多的，
0: 嗯、
1: 有的人不喜欢那个胳膊上长汗毛的，
0: 哦，
1: 有的女孩喜欢这个男孩腿上长毛，有人喜欢男孩不长没有毛、这很正常。
0: 嗯，
1: 你说四个选项，
0: okay,
1: 我们选。
0: 好，第一个兴趣爱好。
1: 哦，兴趣爱好是第一个，这好广泛的选项啊。
0: 我说的是 A B C D 啊，它不代表它就一定在 top one。
1: A 是兴趣爱好
0: 啊，对对对。B 是那个叫什么家世，就是有没有钱，
1: 物质
0: 啊，物质
1: 家庭条件
0: 啊，家庭条件。
1: 兴趣爱好 A B 家庭条件，
0: 嗯，C 就是长相外表，
1: 长得怎么样？
0: 嗯，
1: 对吧？长相外表，
0: 对对对，
1: 外貌，外貌协会。
0: 对对对对
1: ，D
0: D 是是不是尊重女性？就是相处在一起，他是不是尊重？
1: 这个 D 选项还是蛮有味道的，大家觉得会是什么 ？A， 这个完了 ，A 是啥来着？光想 D 的余温了。
0: 兴趣爱好，
1: 兴趣爱好。
0: 嗯、
1: 第二个是这个有没有钱？
0: 嗯。
1: 第三个是长得帅不帅？
0: 嗯、
1: 第四个是考不考虑对方的感受，照顾尊不尊重女性？
0: 对对对对对。
1: 但凡懂点答题风格的人一定不会选 B 和 C。 那个时候我们单纯，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单纯，就是我们单纯到对于婚姻不恐惧，我们甚至对婚姻向往。我们回到我们那个年代的15、17岁，如果找到一个性格又很好，又能照顾女性，又能体会对方感受的人，那可是太美好了。因为我们对吧，所以我的答案是 D。
0: 嗯，
1: 大家的答案应该也是 D 吧？那好多朋友在互动哈，就是然后闲情碎说，女孩不应该是帅吗？女孩说不应该是外貌吗？就帅哥啊，对吧？
0: 是的，帅肯定是一个
1: 道明寺嘛，对吧？
0: 帅肯定是一个选项，是一个比较靠前的选项。
1: 嗯、
0: 但是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一听到帅，其实男生们耳朵都竖起来了。就是很仔细的想听一听
1: 女生们的耳朵啊，男生们的竖起来，
0: 男生们的耳朵竖起来，
1: 什么是帅？
0: 对、
1: 哎，
0: 然后女生们的回答其实是各不相同的。 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就是
1: 花泽类、道明寺，
0: 哎，对，
1: 对吧？
0: 各有各的帅。哦、你要按那个
1: 缠在一块儿了吧？现在，
0: 就我不知道，可能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就那时候很流行看那个什么《清华夜话》，他们就说是个男生他就帅呀、

0: 你记不记得有这么一句很有意思的台词？
1: 对对，
0: 就是个男人他就帅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呢？但事实上那个部分是很有哲理的，就是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帅法。
1: 嗯嗯，答案是不是 D？
0: 是 D， 就是女生特别在乎男生怎么看，就是怎么样和自己相处，是不是尊重
1: 自
0: 己，对待自己，是不是可以考虑自己的感受？
1: 你看，女性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在之后的婚姻道路上也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是不是尊重我？
0: 是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女生她们就会说出来有一条，因为男生有的时候很喜欢嘴里会冒一些那个脏字嘛。
1: 嗯，
0: 女生就挺在意这个的。
1: 哦，
0: 女生觉得就是我们在一起说话的时候你们爆一些粗口好像显得你们怎么样，但事实上女生不喜欢这样。听完了之后其实男生们都会因此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对啊，就是在交流这个话术里挺好的、
0: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交流之后，其实男生会更在意自己在女生当中的这种面前的这种形象、
1: 嗯、
0: 女生其实也会在男生面前去表现出来自己更好的一面，这个对他们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1: 您说的对，其实男生也很讨厌粗口的女生、
0: 嗯、哎，是这样。
1: 是的，
0: 是是是是是的、哦、
1: 到什么时候这都是一条，
0: 没错、嗯、
1: 对
0: 吧，
1: 你口无遮拦，
0: 对，
1: 你脏话连篇那不行，
0: 对，
1: 是吧、嗯、
0: 是、
1: 啊、这个选择一个是性格，
0: 嗯，
1: 男生对于女生来说是性格，
0: 嗯，
1: 然后女生对于男生来说是尊重，
0: 在意对方感受，
1: 对、
0: 嗯，
1: 为什么大家会恐婚？有可能这个男生命不好，交了四个女朋友，性格一开始都行、
0: 嗯，
1: 但是交完一个月之后，性格都露馅了，都不是好性格。有可能，举个例子、
0: 嗯，
1: 女生恐婚，哎呀，这个一开始都挺注重我的感受的，帮一个月之后。一点不在乎我的感受，有可能
0: 哦，
1: 有可能。
0: 如果我，这个部分这很有意思啊。刚才您说碰到了四个都是这样，我觉得如果是碰到一个，那是这样。如果接连碰到了四个，可能都进入到很亲密的关系里，但是都是这样的一个类型，那其实未必是对方的问题
1: 啊。对，那这个数字我说多了俩，有可能啊。就是我们说话赶话，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究其很多的案例、
0: 嗯、
1: 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查、
0: 嗯、
1: 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身份的这个筛选，我们做了什么重组，其实很多事情会归结到最后啊，
0: 对，
1: 都会归结到我们个体自己身上，
0: 是，
1: 对吧，
0: 是，
1: 不管是父母的催促，你怎么不着急，你都36了、
0: 嗯、
1: 孩子，特别是女生、嗯、因为如果还有生小孩的一个意愿的话，因为年纪越大，产妇她越困难，她越累，
0: 嗯，
1: 恢复的也越慢，肯定的、嗯、那男生到了37岁还没结婚，也许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哈。那大家为什么恐婚？刚刚我们调查了一波15、17岁的孩子们，没有什么房子呀、
0: 嗯、
1: 没有想过车子，没有想过那个，不在我们的选择范围之内，
0: 也不是，也不是，其实也会有的、
1: 啊、也会有，
0: 就是经济的这个部分、
1: 啊、
0: 刚不是说吗，有经济的这个部分，
1: 经济也排在一部分、啊、
0: 有、哦、其实包括男生在，因为他们是选择一个自己比较欣赏的男生或者女生，还不是说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伴侣、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两个是有，就是题目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选择一个自己欣赏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在自己的面前自己会很欣赏他，
1: 对，
0: 不一定是结婚对象、
1: 嗯
0: 但是那个结婚对象那是不一样、嗯、
1: 大家发现就是我们聊到现在这么长时间，大家都在互动啊，特别热火朝天，没父母什么事儿都没提父母
0: 对，哎，我刚刚看到还有白开水加醋还特别问、
1: 啊、
0: 说是不是女生很容易栽在同一类型的男生
1: 身上。好问题，也可以反过来说，男生是不是会栽在同一类型的女生身上、
0: 嗯、哎，对，这真的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 对，
0: 如果你同时一次一次遇到同样类型的人、
1: 嗯、
0: 你都觉得他特别怎么是这个样子的，那这时候就得回过头来看一看，
1: 有没有可能有时候也是倔，哎，这俩一样，我看能不能给他掰过来，有可能有这种人把自己最后伤的呀。
0: 哦，这
1: 有可能，有可能啊。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么一说有这种可能，但事实上每个人都不傻。其实我们都是在想要为自己挑选比较适合自己愉快的幸福的那个方向去选择的。
1: 是的。
0: 但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蹈覆辙呢？其实这个部分就会是内部的一些，就是我觉得是值得去深究的。
1: 嗯
0: 嗯。
1: 刚刚林老师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调查，孩子们比上课的兴趣浓多了，对吧？15到17岁，其实我们再加一个20，当我们35到37岁的时候，做这批调查的孩子们再坐在一块儿，
0: 嗯，
1: 大家再选择，答案一定会变化啊！这是非常好玩的，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社会调查。
0: 其实是
1: 我记得，对、
0: 嗯、
1: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纽约大都市啊，纽约有上城有下城，纽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
0: 嗯，
1: 因为纽约你在那个什么世纪广场那走过去，20种语言在你身边咣咣咣咣响，因为这是一个很国际的大都市。
0: 嗯，
1: 说有一个人是一个摄影师，他10年做一件事情。就在一个地方拍一条街的人、
0: 哦、对，
1: 有一些人就在这条街生活了10年，他们会看到他们穿着同样的一件衣服，
0: 嗯，
1: 有的人头发越来越少，有的人脸上越来越没有光，有的人神采变化变得不一样了，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有质感的摄影和工作和照片，记录一个人10年的变化。
0: 是是是，我也看过这个，
1: 有吧、
0: 啊、
1: 有吧，
0: 我看过、这个。
1: 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个？我觉得太有意义了。
0: 对，
1: 这一定不是剧情，它就是真的。因为这个人能干出来，他的脸上的表情线，他穿着的，有的人甚至10年没有改变过穿衣的风格。
0: 哎呀，好像这说我就在说我，突然中枪了。
1: 这也说明了我们林老师就是。不会因为时代的潮流改变自己的审美。
0: 哎呀，真快、啊、脑子真快，
1: 也得改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改改是吧？
0: 对，这个是马上就想到了这个自己的一个弱点，
1: 是吧？大家都看到过哈，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在聊天哈。其实我们的上半段聊得很快，一聊到恐婚和催婚，大家势必会把这个话题聊得死气沉沉。我们没有这样，我们让大家非常有兴趣的参与度，我觉得特别好，
0: 嗯、
1: 大家哈，
0: 真的。
1: 下半段也许就会了，也有可能。啊，大家说婚姻是围城，外边的人想进去，啊，就想去看看里面到底什么意思啊？里面的人，哎呀，我得出来呼吸呼吸，憋死我了。
0: 嗯，
1: 与其将就，不如独自精彩。这是对于这些恐婚的朋友的一个说辞。
0: 嗯、
1: 与其将就，就大家都不想将就，对吧？
0: 对
1: 对，不想将就啊。然后很多说这个恋人们的珠联璧合应该是，这个锦上添花式，而不应该是雪中送炭。哦，
0: 嗯，
1: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锦上添花，雪中送炭，不是一个意思。
0: 啊，对，
1: 啊、不是一个意思。
0: 对对 对, 对，婚姻生活是应该锦上添花，是吧？
1: 对，
0: 不是雪中送炭。
1: 对的，对的。
0: 嗯，
1: 还有我们的这个吴老师说，我上学那会儿走过女同学的前面都得挺直腰板
0: 啊。哎，真的，这就是刚我们说的那个部分，就是
1: 1.5米，一挺1.6米，真的就是得挺直，真的1.6米1.5米，真的很重。
0: 是是是，就是其实男生借由着在女生眼中的自己，然后他们就会更加的帅气高大威猛，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去尊重女生。
1: 对，
0: 女生也借助着男生的眼光，然后去调整自己，然后长成为那个可能更也性格是吧，就是性格、嗯就容易就是很好的可以跟别人相处，然后可以调整自己的情绪啊态度啊、嗯、啊，然后可以很爱美啊，然后语言的表达呀、啊、等等，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这就是男生和女生生活同时有这样两种性别的一个意义吧，在对方对就是在对方身上看见自己期待成为的那个样子，然后努力的去做，我觉得这个部分特别的好。嗯，
1: 这已经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了。
0: 对，没错。
1: 大家想是不是命运最好的安排？很多人说，哎呀，说这么多道理，听了那么多专家，看了那么多案例，自己学了那么多鸡汤，还得看命。遇到一个良人，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这个良人不是他本来就好，是因为他跟你在一起，他能让适应你的节奏，把他自己变更好，都是命。
0: 对，
1: 真的是，对吧？那就没有催婚和恐婚一说了。
0: 嗯，
1: 对吧？就是顺其自然咯，是不是？
0: 嗯，曾经有一个调查也是说过，
1: 好，这个调查项目的
0: 项目的好的，
1: 这里是都市调查。谢谢大家的这个光临，项目的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这里是今夜思语室。

0: 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哈、啊，这个歌手大家应该了解他，张信哲，叫做找钥匙。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少男少女时代，听到你心仪的那个男孩女孩忽然间订婚了，真的有很多人会难过，会很感伤，对吧？有可能哈、啊。但现在这个时代呢，也许会让大家变得微微有点麻木，微微更有很多的选择，就是没有看问题特别单一的角度了，这是一个好事情。时代有很多的两面性哈、啊，时代有时候会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同时也会变得非常世故，有可能哈、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这个父母的催婚和你的恐婚到底说明了一些什么问题，跟我们大家聊的热火朝天的除了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这个特别大来宾，是我们的心理教研员林祥宇女士，欢迎。
1: Hello， 我们又再次回来见面、
0: 对，这个今天我们聊到刚刚上以上的话题，大家互动很强烈，也看到很多问题在问，说很多朋友在说，突然就有个疑惑，这恐婚的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还有就是催婚的是爹多还是妈多，这都是社会调查的一些问题哈。
1: 对，
0: 但其实都有一些原因啊。不管怎样，很多朋友都在我们节目当中互动，我非常感谢大家，像这个汉克呀，不知道你恢复的怎么样了，汉克闲情岁月呀，各种朋友啊，各种新来的朋友和老朋友哈。有些问题没有答案，但是有些问题我们可以探讨。
1: 对，刚才很有意思，你说到那个催婚的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就是爹多妈多哈、就是还有就是恐婚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其实我觉得就我脑子里面突然间就出现了一个画面，就是各个城市不是都有那种相亲角吗？
0: 是
1: 啊，就那个场面其实是很热闹的。我有一次
0: 节目也很受欢迎。
1: 是吧。其实我有一次我就走到那个天坛公园，就是以前有一段时间天坛公园也是兴起过一段时间
0: 啊，还报道过呢。
1: 哦，我就在那里走，然后我就看到，哎呀，我觉得
0: 有牌子
1: 啊，对，我仔细的看了看，哇，条件真不错，我就心动了，我跟我老公在一块走啊，对，我就跟他说我心动了，他说他也心动了，
0: 心动不如行动，行动完之后就要负责任，对吧？
1: 对，就是会看到，就是其实大家对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就很多的关注，然后父母亲其实是很。怎么说很想推动这个事情的啊？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催呢？是吧？
0: 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哈，刚刚我们其实说上半段的非常跳跃的思维，以及我们很好的规避到这个话题的沉重性，但是总要面对它。在现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在这个节奏当中，在经济状况下，很多人确实面临这个问题，被催婚，自己恐婚。那不妨从这个角度，林老师分析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在产生，而且持续不断在发酵，为什么呢？
1: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催婚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关于结婚的话题，其实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们都在讨论，但是在中国，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现象，比较怎么说，就是算是一个比较热烈的一个现象，就是会有催婚这样的一个现象，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其实不是太常见，我们亚洲国家可能会多一些啊。你会发现可能是关系比较紧密，然后集体主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国家他们会很在意，一个是在意别人眼中我们家庭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一种人情社会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也会其实也会有一种就是觉得子女过得好不好是父母亲责任，这是一种催婚的一个动力吧。
0: 对，就是
1: 好像。

0: 父母还要对
1: 还有感触的呀，就是子女过得好不好是我们的责任，而且这个父母如果经常就是催婚的话，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了父母还挺幸福的，就是他们的关系很好，如果他俩关系不好他不会催婚的。
0: 嗯，
1: 想想双向一想，哎，我跟我老头天天关系不好，闺女啊儿子啊别早结婚啊，烦死了，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对，
0: 嗯，也有的情况，
1: 也有可能是孩子们恐婚是因为父母的原因呢，
0: 嗯，
1: 有可能，
0: 这就有一种对应情况，
1: 哎，
0: 就是为什么恐呢？他就是看着自己的父母在一起，
1: 嗯，
0: 吵架，但是也不幸福，却好像又绑在一起，觉得大可不必这样，对吧？所以其实，在催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嗯，刚才我们说到，就是他们会觉得好像对于，就是有一种打引号的叫做正常的人生脚本，
1: 嗯，
0: 啊，觉得，大家不都这样吗？女大当男大，男大当婚，女
1: 大
0: 当
1: 嫁
0: 啊，就是一种社会的习俗啊，或者说是我们人的这样的一种规律啊。那你离经叛道不这样做，你是不是就走出你的另外一条道路呢？
1: 是
0: 吧？所以他是有一种脑子里固有的一些想法。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就是对社会评价的一些焦虑，比如说你看那谁谁谁他们家又怎么样了，对，谁谁家又孩子又结婚了啊，好开心啊什么的，你什么时候能结婚啊，就把他其实这个本质上还是把子女当成是自己的一个部分，自己成功与否的一个标签，
1: 是的，
0: 其实还是边界的问题，对吧？我们之前
1: 说
0: 到
1: 的一个
0: 对
1: 谈资，
0: 对一个资本，
1: 对
0: 吧？然后呢，就是也会对就是传宗接代生命的延续，
1: 嗯，
0: 我们家怎么到这一辈没有了？能不能有个传户口本的呀？对，有这么个说法，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就是觉得子嗣要繁衍啊，我们不能在这一代就断了香火，是吧？所以他就会对这个部分，他是有一些老人是会有一些执念的。
1: 嗯，
0: 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来源于自己父辈从那里，就是从自己父辈那里得到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观点吧。
1: 对，
0: 嗯，还有对子女未来的担忧。
1: 嗯，
0: 比如说，哎呀，你现在不结婚，如果将来你老了，是吧？你孤零零的一个人，等我们都去世了，等我们这一，我们就是你们的父母亲，我们都去世了，你留自己一个人独自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一个人也没有人照顾，也没有人陪伴啊，也没有子女为你养老送终啊，这好像我们都走得不安心。啊，是有这样的感觉啊，
1: 就是父母的这个催婚的那个催，好像感觉就是不停的说这个事儿哈。
0: 嗯，
1: 但你会发现，我们仔细分析，就是我们静下心来想，父母的催婚有的是一些让我们是一些良好的建议，
0: 是一些美好的
1: 期待
0: 愿望、嗯。
1: 有的催婚还真的就是，比如说是谈资啊，或者那个，对，它是性质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大家也要根据父母这个跟你聊天的这个方法，跟你聊天的这个视角去判断父母这话里的意思。
0: 嗯，
1: 其实最终做决定的还是我们自己，
0: 对，
1: 对吧？我们恐不恐婚还是我们自己。
0: 是。
1: 那作为我们不同年龄段的自己，二十几岁恐婚，三十几岁恐婚，四十几岁恐婚，有不同的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促成的。
0: 嗯，
1: 那最后我们是否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那肯定的。那二十岁恐婚是因为什么呀？因为自己经验少啊，因为自己期待高啊，有可能啊，
0: 嗯，
1: 对吧？我那应该不是恐婚了。二十岁对于婚姻的理解就是，为什么？有现在二十岁的孩子们几几年出？2000后出生的吧，千禧年出生的，26岁，
0: 对，
1: 到了适婚年龄了吧？
0: 嗯。
1: 可是大家现在看看2000后出生的孩子，他们的思想。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和认知，他们的视野和眼界想法可比80后出生的那不二十的人宽得多，远得多，
0: 是，
1: 对吧？
0: 是，
1: 这不是在比较，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想法也不一样，
0: 是这样的，
1: 对吧？
0: 是这样的，没错，没错，
1: 你得给人家一个选择的机会嘛。
0: 是的。
1: 那到了30岁，90后生的那帮朋友的恐婚有他们的原因了，
0: 嗯，
1: 经济的压力，
0: 嗯，
1: 身体的担忧，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对于小孩的抚养的这样一个过程，他们会想很多。那40岁更是这样了，
0: 嗯，
1: 我都40岁了，
0: 嗯，
1: 这个婚我结不结，两可。我要是结了，我生不生小孩？如果是个女性，她就会想，我身体能不能这个完成这个使命？
0: 嗯，
1: 另外一半也40岁，甚至50，他能不能跟我一起完成这个事情？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
0: 是是是，
1: 所以原因不同。
0: 没错，其实有很多客观的事情是需要考虑的，所以其实，嗯。

0: 对，对对对，然后呢，也会有就是对经济下沉的一些恐惧。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对，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生，就是现在的一种生活的状态下，其实生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嗯，就是想要，更何况还想带着另一半两个人奔向更好的生活，总是想要越过越好的吧。
1: 嗯，
0: 不能因为两个人的叠加，让我的经济状况更加的贫穷，或者是我的生活的水平更加的降低。
1: 对，
0: 就或者是吧，
1: 很好理解。一个人呢过得挺好，那一加一小于一，那干啥呢？
0: 没错，
1: 不想一加一大于二吗？不是想这样吗？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很有可能原来你一个人还不错，但是你们俩在一起了，就得应付一些你不可能想象到的事情。比如说一加一，就是因为你对方收入不好了，影响你的心情，你在职场也不顺利了，就是一加一小于一，有可能
0: 是这样的。
1: 那这个时候更考验你们之间的韧性和这段关系的凝固度、团结度，这个挺考验人的呀。
0: 是是是，
1: 这也是一个方面呢。
0: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1: 所以我觉得在逆境当中，在困境当中，相互搀扶的两个人，其实更值得尊重，我觉得。
0: 是是这样，是这样，
1: 但真的很难，
0: 很难，嗯，
1: 真的很难。
0: 所以可能
1: 此刻把电影推起来，大家想有多难？真的很难，
0: 是，
1: 人都是自私的。一下沉重了，回到欢乐的环境当中哈。刚刚您说上半段结束的时候，您说有一个调查，我给你打断，因为时间的原因吧。
0: 哦，
1: 你还记得那个调查什么调查吗？
0: 那个调查是这样，那个调查其实是想说的是，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一辈子当中会遇到非常多的人，那么其实符合自己能够和自己建立婚姻关系的人其实有200多个。
1: 就调查？
0: 对。
1: 哇，
0: 就是
1: 真的是百里挑一啊。
0: 这个调查我其实忘掉了具体的细节是什么了，就是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如果你错过一个人，你也不用太过于悲伤和难过，因为可能未来还会有一些跟这个人类似的人，就是他也一样很适合你，可以进入到婚姻的，还会有，而且还会出现，就像刚才我们聊过那个主题，就是我的一个大学老师当时对吧，聊到那个主题，就是当时因为他当时还不到60岁，他的妻子也就刚刚50出头、但是因为生病，然后就是生了很重的病，当时的那个老师就是很好的照顾了他，就是我们的这个师母哈，就很好的照顾他，照顾他的过程当中，我们眼见着他很消瘦啊，然后很情绪很低落呀，然后非常的悲伤啊，然后但是也阻拦不到这样的这个病魔夺去他，
1: 不能挽回这个结局。
0: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他的爱人就去世了。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个老师就很沉寂、很落寞、很悲伤、很悲痛。然后我们有几次在一起聊到的时候，他就很潸然泪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1: 理解，
0: 2年多不见，然后当我再次被邀请去他家里做客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身边都有了一个女主人。当时的我其实还不是太能接受，我好像还停留在他妻子刚刚去世的时候他的那种悲伤状态里，我以为这个状态会持续更久一点的时间啊。然后呢，后来我发现其实真的生活永在继续，而且可能真的适合他的人不是只有那一个。
1: 对，不，生活的改变才是最永恒的主题啊，不是不变的。
0: 对
1: 啊，
0: 对，
1: 您那个时候一定会想的挺多的，对吧？而且咱们聊的时候，你还会又加了一个场景的预设，更是让你这个想法扩大了他的那个阴影的一个部分。就是您到了那个老师家做客，就他新的这个伴侣还不停地叨叨他，您那个老师还在那边微笑着应和，是这个有这个画面吧？
0: 是的，
1: 大家想想看，
0: 是的，
1: 更替这个老师感觉到担忧，然后有点就怀疑，为什么？是不是会这样啊？
0: 是是是，而且我会觉得啊，就挺错愕的，怎么会这么快？不是感情非常非常的深厚吗？但是后来转念，其实当我就是更年长了一些以后，我就会想，就是我会了解到，一方面是什么呢？这么好的一个老师，对吧？那他的身边一定不乏追求他的人呢。
1: 哎呀，挺好呀。
0: 真的是这样
1: 是
0: 啊，他也值得。

0: 有一段很美好的关系啊，婚姻的关系，然后彼此互相的搀扶着支持着步入到老年，然后一起共同的去追求新的生活和生命。在过去的感情里他很充分的投入，然后全情的参与、完全没有后悔，虽然悲痛但是也没有后悔。
1: 对，
0: 但是走出来他也要过他的生活啊，我觉得这是后来我的一个理解。
1: 与我们自己，比如说雨林老师就是外面成熟的表现，跟自己和解的表现嘛、就是我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嘛。那其实作为围城里的你那个老师，他也未必搞得清楚，真的。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决定，当时他就现在就是面临这个问题，那我们作为关心他的人，我们理应想出各种各样的答案，去面对这个问题和现实，跟自己和解嘛，对吧？
0: 是是是是。
1: 看大家聊天，大家聊天非常的踊跃啊，欢迎各位，谢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这位朋友说，和谐家庭的父母不催婚啊、这个和谐家庭长大的孩子也不恐婚。哎，我们原来都输在起跑线上
0: 了。哎呀，这一定是很有故事的人呐、
1: 还有的朋友说，这个20岁的时候恐婚是怕失去自由，就您像您刚才说的，30几岁恐婚是怕遭遇背叛，心力交瘁，
0: 啊，
1: 40岁以后恐婚是习惯了一个人，成为惯性的，而且怕结了之后麻烦再离婚，
0: 哎呦，
1: 有可能，这完全是一个对的轨迹、
0: 完全理解，
1: 完全理解，
0: 完全理解。
1: 当然你也可以挑挑你想读的好多、我们今天大概有10000条留言、
0: 对，真的是需要爬楼梯，然后、对，大家真的是在这样的话题上很有感觉，
1: 很有分享的这个意愿，这很好，谢谢大家哈。
0: 是是是，
1: 我
0: 觉得这个说的也很好，说催婚是外在的压力，恐婚是内在的焦虑啊，两者交织，映照出传统观念和现代生活的碰撞。
1: 是的，
0: 是这样的，主要是要去寻找一样的平衡。
1: 对，其实我们说到恐婚，我们不得不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哈、咱不能忽视经济问题。恐婚为什么有经济问题的这样一些想象？第一，或许我们自己的收入并不是很多，我们没有勇气去爱一个人，这是很好的一个表达。就是我挣这么，比如说男生，责任感再强一点的，再脸皮再薄一点的，我一个月就挣8000块钱，我没有资格谈恋爱，我没有资格对别人好，有可能，女生也是，有可能是反面的，就是女生挣20000块钱，她在找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实一点，
0: 是是是，
1: 他会找一个，
0: 这个确实是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1: 他会找一个6000块钱的过日子吗？得多好呀，他。大家坐下心来问问自己，你一个月挣20000人民币，你欣赏了一个人，一开始你不知道他挣多少钱，你觉得他各方面都好。了解完之后，你看咱总得说说这些吧，月薪6000，你心里得咯噔一下吧。你可是你好喜欢的好欣赏的，但是看到这个时候你想，我俩在一起能跟现在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吗？你会担忧吧。大家我们应该很多人做过调查，两个人相差3K 没有什么问题，你俩相差3倍就是问题，是吧？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那说经济问题，我们父母给我们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比如说大城市的父母，不是没有地域歧视，完全没有啊，就是父母的眼界见识越高，成婚越难。
0: 这个
1: 有可能，就是比如回到15、17岁的时候，我们对于婚姻来说没有那么多预设，对吧？就是这个就很矛盾的。就是比如说父母过得很好，但是父母没有那么大的房子，没有那么多的收入，也有可能过得很好，因为是时代的原因。
0: 那个年代大家都是那样，
1: 一样的，没有比较，大家都差不多，每个月都发差不多的钱。
0: 对对，就是几十块钱是吧？
1: 我们大概80后是这个日子吧。
0: 对，是这样。是这样。
1: 90后就不是了。
0: 是的。
1: 00后更不是了。00后的父母80后。我们这么大。那你想想，你们的孩子要成家立业，你是什么样一个姿态和想法？那肯定的。

0: 有些恐惧是来自于家人，有的恐惧来自于自己，有的恐惧来自于你的选择，有的恐惧来自于你选择之后你是不是能够应付这个选择。
1: 嗯，
0: 圆环套圆环。
1: 嗯，感觉对，就是
0: 是吧，
1: 套中套。
0: 对，不妨乐观一点，你既然做了一个选择，就要对你这个选择负责任。
1: 嗯，
0: 这挺重要。现在很多人没有责任感。
1: 嗯，
0: 亲密关系当中有的人就是没有责任感，我就把话说在这儿，就是没有责任感，就是这个问题出现在这儿了。
1: 嗯，
0: 不管男生女生都是的。
1: 嗯，
0: 前提亲密关系哦。
1: 对，可能这样的一个部分，当你踏足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之后，可能要用更多的时间来走出来，或者是疗愈好自己，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部分。这可能也是恐婚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就是曾经受过伤，然后还恐惧再一次，我已经投入了真情，而且我也花费了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
0: 对，
1: 我已经没有那样的力气再重新来过了，或者是我已经对这种亲密的关系不再信任。
0: 而且刚刚您说过一个这个说不会因为失去一个您心仪的人而会长久的落寞。
1: 嗯，
0: 因为一生会出现200多个，您说的这个，
1: 嗯，
0: 但是真的，当我们真的刻骨铭心过一次，你就知道这个力道有多深，
1: 是，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您刚刚说的那个例子是生活了40年的老父亲，
1: 对。
0: 如果是20几岁的时候，他因为病离开了你，你得多难过？
1: 嗯，
0: 因为你们俩并没有40年的经历的生活，
1: 对。
0: 所以就是你说是经过了岁月漫长的考验好，还是刚刚了解之后就分离好呢？没有答案。
1: 是的，
0: 所以各有各的恐惧，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真爱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大家想想，真爱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考虑对方的感受，
1: 嗯，
0: 很重要。
1: 是，
0: 然后知道对方的闪光点在哪，那闪光点就是优点在哪里。
1: 对，
0: 你会发现他身上永远那个最吸引你的点，不要忘记。
1: 嗯，
0: 在平常的乏味的简单生活里，那个点一定要记住。
1: 嗯，
0: 如果还能协调，还能一起进步，
1: 嗯，
0: 你的命运就已经很好了。
1: 是是是是，而且很多夫妻他们还是有共同的一些兴趣或者爱好，能聊得来的。
0: 对，
1: 嗯，
0: 有的时候可以学习啊。
1: 是，
0: 你没有你喜欢新的一个领域，我可以跟上嘛。
1: 对，
0: 有的人还不跟呢。我老公竟然喜欢钓鱼，怎么了？
1: 嗯，
0: 我老婆竟然现在研究古玩了，这怎么天天都弄串儿？你跟他一起研究啊？
1: 对，
0: 钓你的价了，并不是。
1: 哎，对，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我身边的一对好朋友夫妻，就是原来呢，就是女孩其实在高中的时候自己喜欢写字，大学的时候练钢笔字，
0: 嗯，
1: 啊，就是练钢笔字，然后呢，她的这个老公啊，她这个老公很喜欢画画。就是其实也是后来才学的，就是大概4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什么国画呀，就是山水画呀，就这种。
0: 挺好。
1: 哎，特别有意思，他俩后来呢就是认识的时候就是开始去逛博物馆啊，美术馆啊什么的哈。哎，后来现在人家夫妻一个写毛笔字，就我这个女生的朋友写毛笔字啊，这个男生就画画。
0: 哎呀，挺好的。
1: 然后女生还学篆刻，然后给这个老公就是刻了好多的这个章，他每画一个画，他就可以挑不一样的这个章来刻上去。然后一到这个过年前后，他们就又写福字，又画这个喜庆的这种画，然后又盖戳，还可以分发给亲朋好友。我就是收到了好多他们的这个作品，不仅是作品，也是他们爱情的这个结晶，也是他们的见证，就是感觉好幸福。
0: 听到他们屋子里传出一句话，老公把窗户打开，夜末的味儿太浓了，也是幸福。
1: 啊，对啊，
0: 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们举了这么多例子，我们又调查这个调查那个，小到15、17岁，然后大到我们一生会错过200个人，错过的都是错过的，留下来的都是留下来的。希望大家过好自己的日子，日子怎么过是自己的事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别瞎张罗，别瞎期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嗯，
0: 最重要了哈，对吧？
1: 是的，
0: 因为有的朋友说想得太多。

0: 蒙得太多，我糊涂，不是一首歌吗？
1: 哦，
0: 是吧？希望大家，享受自己现在拥有的生活就好了。
1: 嗯，
0: 啊，多向内求，希望大家幸福，也希望大家有好的睡眠。
1: 好的，
0: 谢谢林老师。谢谢大家来我们的节目，明晚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五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景色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

0: 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1: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2: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4: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

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

0: 市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4: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5: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5: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7: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5: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8: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0: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9: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9: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

0: 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2: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4: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3: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2: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5: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 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

0: 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1: 市委书记李新春与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华光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3: 逐梦中考，不负韶华，我市各地多方联动，为青春梦想保驾护航。
1: 极限永和沉浸式体验，端午节氛围感拉满。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我是晋芳。
1: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6月18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华光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山西建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杜瑞参加。李新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倪华光一行表示欢迎，对山西建投集团长期以来给予临汾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方向，加速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经济地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山西建投集团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国有投资建设集团，与临汾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对接交流，在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民生保障、新能源等领域加大合作力度，创新合作模式，推进更深层次务实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临汾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打造诚信政府，做到言出必行、有诺必践，尽最大努力为企业在临投资兴业创造一流发展环境。倪华光感谢临汾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现状、主要业务板块、在临投资项目建设情况。他表示，临汾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态势强劲，营商环境优良，合作前景广阔。山西建投集团将把临汾作为战略布局重点，加大投资布局力度，谋划实施更多项目落地，努力为临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的考试环境，我市各地提前部署，多部门协同联动，全方位筑牢中考安全屏障，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清晨7点半，汾西极限曲沃的考点门口已人头攒动，考生们带着期许入场，送考家长老师的目光里满是牵挂。学生家长温文波：
4: 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只希望孩子放平心态，照常发挥，尽力就好。
1: 极限教师袁富云：
5: 唯愿他们放平心态，正常发挥，走好未来高中之路。
1: 为确保中考平稳有序，义城等地多部门提前谋划，协同联动，考点周边的交通疏导、噪音管控、暖心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全面就位，电力、医疗、公安、交警等部门工作人员早早到岗，用专业守护筑牢考试

0: 安全防线。翼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何洪刚，
1: 考试期间提前一小时到岗，全力打通考生普考绿色通道，组建两组流动铁骑队伍，提供经济送考服务，全力护航中考顺利进行。
0: 翼城县中医医院副院长陈卫东，
2: 我们全程在岗待命，随时应对考生出现的头晕、腹痛、紧张、心慌等各类突发情况，以专业、高效、温暖的医疗服务为广大考生的健康保驾护航，让考生安心考试。
0: 曲沃县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薛俊南，
3: 时刻留意考场内外情况，处置突发险情，维护现场秩序，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考试环境，祝愿所有考生沉着应考，发挥最佳水平。
0: 在考场外，红桐、曲沃各级党组织搭建了遮阳棚，摆放休息板凳，为等候的家长提供凉爽舒适的临时休息区域，并贴心准备了矿泉水、防暑药品等各类消暑物资，全方位做好防暑降温保障，守护考生及家长身心健康。共青团曲沃县委副书记石宇，
4: 组织50余名青年志愿者在两个考点设立了爱心助考点，为考生提供考试文具、水、纸巾等助考物资及现场心理疏导减压服务，助力考生轻松复考，奔赴新城。
0: 红桐县党员志愿者刘鹏程，
5: 为考生和家长送上贴心保障，衷心祝愿全体中考学子笔锋所至皆如愿，乘风破浪创佳绩。
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7: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8: 三下麦浪涌，丰产正当时。眼下翼城县小麦进入黄金收割期，在连片小麦示范基地，多台联合收割机同时开展抢收作业，农技人员现场抽查，开展实收测产，用精准数据印证单产提升成果，全方位夯实下粮稳产增收根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走进南塘乡云塘村小麦单产提升示范片区，田间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同步作业，脱粒、清杂、秸秆综合利用等一体化高效推进。翼城县农技工作人员规范开展实收测产工作，严格按照标准随机划定测产地块，现场完成收割、水分检测、杂质扣除、产量折算等全流程操作，精准记录亩产数据。山西邦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种植部负责人秦晶晶，
9: 相比去年，今年小麦亩穗数、穗粒数明显增加，一亩地平均增产100余斤，单产实现了稳步提升。
8: 翼城县深入落实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把实收测产作为检验增产成效的核心抓手，统筹粮田、粮种、粮机、粮法、社会化服务五大要素系统发力，依托全城农业社会化服务，整片示范田从粮种精量播种、测土配肥、水肥管控到一喷三防、机收减损，全部实现统一标准化作业。目前全县小麦单产提升实施主体50余家，面积1.8万余亩，整体长势均衡稳健，千粒种饱满度等均优于往年。项目实施区域较去年平均亩产量增长120斤左右，亩产量增长10%以上。翼城县农业农村局生产发展股负责人刘伟，
10: 优化小麦高产栽培技术，不断完善两种粮法配套模式，常态化开展农技精准帮扶，持续扩大高产示范片区覆盖面，稳步提升粮食综合产能，持续巩固粮食安全保障防线，推动全县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粮食稳产增产。
0: 截至6月20日，我市当日小麦收获面积5.7731万亩，其中机收面积5.7711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721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280.6842万亩，其中机收面积280.5694万亩，下玉米播种172.9036万亩，其中机播172.9036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18518台次。

0: 端午节作为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是传承中华民俗、延续千年文明的重要载体。端午小长假，临汾市博物馆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漫步展厅，品读千年文物，溯源历史文脉。同时，馆内创新推出端午特色非遗体验活动，将静态观展与动态民俗体验相结合，让大家在沉浸式游览、趣味手作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端午假期，临汾市博物馆各主题秩序井然，游客缓步穿行展厅，近距离端详一件件出土文物，触摸岁月留存的历史印记，细细溯源最初中国的文明根脉。在浓厚的文博氛围中，大家沉浸式感悟临汾厚重的历史底蕴，品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与恢宏。西安游客王欣怡。
1: 端午有空来临汾市博物馆逛了一下，看着这一件件历史物件，真切感受到了尧都深厚的文化底蕴。过节来这里寻历史、寻根源、看非遗，内心也变得更加沉静了。
0: 为活化传统非遗，丰富节日内涵，临汾市博物馆立足文化传承职能，精心策划系列端午非遗主题活动，将临汾本土非遗文化与端午传统民俗深度融合。馆内特别开设平阳木板年画、传统剪纸等特色非遗体验，搭建沉浸式民俗体验平台，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古老的非遗民俗活起来，让端午非遗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杨雨桐。
2: 今天是端午假期，我来到了临汾市博物馆，学到了很多历史知识，受益匪浅。然后我还亲手体验了非遗木板年画，我感觉特别的有意义。
0: 临汾市博物馆公众服务部讲解员张一凡。
3: 通过观文物做民俗的形式，打破博物馆单一参观的模式，既发挥博物馆传承尧都文脉的阵地作用，又增添节日氛围感，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在文物与民俗中度过安康端午。
4: 纵运端午，乐游临汾。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永和乾坤湾景区举办主题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游玩，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释放文旅消费动能。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以诗吟壶口、纵香黄河为核心，采用动静结合、移步换景、沉浸式串联模式，融合端午民俗、唐风禁韵与厚重黄河文化，设置特色体验板块。景区打造李白沉浸式 NPC 互动点位，游客可与诗仙对诗，比拼飞花令，秧歌飞移，巡游拉街，演员载歌载舞，热情邀约游客共舞同乐，沉浸式感受黄土民俗魅力。同时，景区还设置端午福台，所有游客均可免费领取吉祥苹果，把平安吉祥带回家。沉浸式 NPC 扮演者雷胜。
5: 早就听闻壶口奇观，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浪涛轰鸣如千钧擂鼓，河水收拢好似天河倾倒，正如《将进酒》中把黄河的盛景完完整整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4: 为丰富游览体验，晋陕两岸景区联动协作，百面锣鼓同步齐鸣，震天鼓响与奔涌黄河相互和鸣，铿锵雄浑的鼓点伴着奔腾水浪共振山河，既淋漓尽致展现出大河磅礴壮阔的气韵，以诉说秦晋两地绵延千年的深厚情谊，声声激扬古韵，尽显黄土高原独有的粗犷豪迈。宜川胸鼓演员左幽莹。
6: 早就在语文课本上听闻了秦晋之好这个成语，今天跨越汹涌的黄河来到了山西大地的土地上，为山西人民们谣言打胸。
4: 据了解，今年六月晋陕两地壶口景区推出跨省通票，跳出单一门票经济，游客持跨省通票可以两日内双向通行两岸景区，解锁完整黄河盛景，大幅提升游览。

0: 舒适度。吉林长春游客李孝贤：
1: 我到一落地到咱看到咱们的人啊都特别热情，到这一看这个瀑布特别好。
0: 江苏南京游客谢发秀：
2: 我们呢是带着团队一起过来，因为嘛这边的景色很美，现在呢的政策很好，一票能通过两岸这边那边都可以。
0: 旅游通票加上丰富的民俗体验，进一步提升了景区的吸引力，游客停留时长显著增加，有效带动沿线消费，推动景区向多元产业经济转型。为做好端午假期旅游接待工作，景区进一步充实安保力量，加强安全巡查，对周边护栏、护网等安全设施进行全面维修加固，增加安全员和标识标牌，配备应急救援箱，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游览环境。亲子旅拍达人王宝音：
3: 今天来到壶口瀑布真的太震撼了，以前只在课本里读黄河之水天上来，真正站到瀑布边才懂得什么叫母亲河的气势，我家孩子当场都看呆了，一张门票就能逛晋陕两地，山西全景气势拉满，陕西观景细节出片，一次性解锁两种视觉，太值了。
0: 永和县乾坤湾景区以纵情乾坤湾，非遗过端午为核心主题，推出三大特色民俗活动，建设五毒，福满乾坤，依托端午驱邪纳福传统习俗，设置射箭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在趣味游戏中感受古老民俗内涵。福记五彩绳安康游乾坤活动为往来游客送上祈福五彩绳，一根彩绳承载平安祝愿，与乾坤湾太极黄河湾的祥和意境相得益彰。观影半假期惬意游乾坤休闲板块同步上线，景区放映黄河文化非遗民俗主题影片，为游客提供舒缓休闲的游览休憩空间，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游客：
4: 天下黄河99道弯，还是咱们永和的乾坤湾最美，在这里真正的能看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河辽阔。
5: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6: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7: 当别人都在卷着造新，他们为啥盯上了收旧？
8: 回收率应该基本上是在99%以上。
7: 300万吨风电垃圾，原来不是环保负担，竟藏着千亿富矿。
9: 生物退役分级处置带来市场规模将达到千亿级。
10: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腾腾。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中国首批风电机组退役，泼天的富贵山西接住了。当你看到大型风机时，有没有想过这些庞然巨物如果退役将何去何从？此时此刻，超30000台风机的退役潮已经来袭。山西箭头安装集团总工程师梁波：
9: 早期投用的小容量风机已集中进入20到25年的设计退役周期，到2050年呢，我国的废弃风机叶片总量将达到90万吨到190万吨，带来市场规模将达到千亿级。
10: 30000台风机光荣退休，但随之而来的将是300多万吨固废，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光是风机叶片产生的50万吨垃圾，就得占满2500个足球场。这些比火箭还高大的风机拆除要比安装难得多。难道这些冒着高风险花了大价钱拆下来的风机只能躺着占地方，或者干脆扔掉不要？如果这样想，那将白白扔掉2100万枚特斯拉电池所需的铜和铝、6座港珠澳大桥的用钢量、300万架 C919 飞机雷达罩所用的玻璃纤维、中国稀土3年的出口量。
11: 没错，这些报废风机其实是一座隐形的富矿。塔筒钢铁占比高达86%，叶片每3只就能拆出20吨玻璃纤维，价值4万元。

0: 3万台废旧风机能为制造业直接省下12亿元，机舱3.5%的铜和铝则足够让10万块 CPU 同时训练1小时。还有发电机，别小看那些占比只有0.5%的稀土，一斤能卖几十万。这可是中国在全球新能源产业链掰手腕的王牌。那么谁能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那就要看谁掌握了最牛的风电回收利用技术。
1: 风机叶片材质轻，强度高，耐腐蚀，这些曾经令人骄傲的特性却让回收陷入技术困境。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风电树脂材料循环利用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侯向林：
2: 叶片主要是由碳纤维、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来组成的，这种热固的环氧树脂如果要降解的话，它的时间就需要更长，甚至说不能降解。
1: 热固性树脂有终极材料之称，其分子结构就像一张焊死的三维钢筋网。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侯向林带着团队10年死磕一件事儿：拆网。
2: 如果和我们钢筋混凝土比的话，我们的碳纤维、玻璃纤维就相当于那钢筋，树脂就相当于这个水泥。我们换血碱聚的目的就是把这个钢筋和水泥分开，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选择一个适配的催化体积和溶剂体积，比如说在200多条件下能够实现这个树脂固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碳氮键的一个选择性断裂，把它和纤维进行剥离分别进行再利用。
1: 为了验证可行性，侯向林团队搭建10公斤级别的高压反应釜，经历了前前后后十几轮反应试验后，最终得到了关键数据。侯向林：
2: 如果是化学解聚叶片的话，我们这个回收率应该基本上是在99%以上，碳纤维的强度保持率在98%以上，玻璃纤维也在98%，基本上对这个材料的力学性能没有什么损伤。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实现这个叶片的一个高质再利用吧。
1: 一个巨大的环保包袱变成了一座资源富矿，不过单凭技术突破还远远不够，所以山西安装集团和侯向林团队组了个搭子，建起全省首个新能源固废示范项目，首条废旧叶片再生材料智能生产线。山西箭头安装集团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赵文静：
3: 现在的新能源行业主流在造新，而我们带头收旧，这个项目年初里叶片10000吨，光伏组件5000吨，再生产品呢包括7500吨模板、7500吨再生托盘。这个项目我们将打造产学研用一体的一个示范项目，也为山西省填补了新能源固废处置行业的一个空白。
1: 世界上从来没有垃圾，那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当3万台风机迎来退役潮，泼天的富贵，这一次山西稳稳地接住了。您刚才收听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留言就可以了。伴随这首推开世界的门，我们也打开今天全新一天的直播工作了，如果说你就可以了。伴随这首推开世界的门，我们也打开今天全新一天的直播工作了，如果说你已经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也邀请各位可以跟理想保持互动起来，我在这里等着你的加入好吗各位。那么当然也看到第一时间有朋友来到直播间了，黄河说临汾电视台还在吗？一直都在哈。还看到张来所说666，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能够跟上理想的脚步，继续分享互动起来。此刻我是代班主播来到早安每一天的直播当中。在一开始来吧，关注一下高敏来了666哈，欢迎你啊，欢迎高敏来到我的直播间，谢谢啊。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十年之后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呢是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29度，目前温度21度，体感在22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情况啊。来关注明天是以多云天，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然后呢，从本周四开始，一直持续到了下周一都有降水。那么本周四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哈，也会有一个70%的降水。各位啊，注意喽。

再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来自于路况信息。首先关注一下高速情况了。第一条是70高速临浮段上行去临汾方向的临浮段起点，离福山北收费站至临浮段终点临汾东枢纽之间15公里加226米至15公里加280米的第二车道路间，进行的是沿线设施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下一个路段呢，来了解一下哈。青兰高速呢是长宁段临汾下行去长治青岛方向的临汾东收费站至曲亭收费站之间的931公里加100米至928公里加100米的第一车道，进行的是绿化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还有青兰高速临济段上行去宜川兰州方向南青调收费站至光华收费站之间的969公里加500米至971公里处第一车道，进行绿化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各位上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喽。再来关注一下临汾市区道路的即时信息，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和同步一下目前临汾市区情况怎么样呢。来了解到的情况整体表现还不错哈，因为这会儿确实时间还有一点点的早。首先需要关注目前在解放路小学门口的地方出现由东向西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情况产生了，在鼓楼转盘出现三个方向车多，重点集中的是在西北、东北和东南角。在鼓楼南大街呢，重点在琉璃巷口的地方出现由南向北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还有大家需要关注到目前呢，在迎春街在东关学校附近出现的是由南向北车多，在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的东边出现由西向东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所以今天呢，孩子们都已经正式的上学了，开学了啊，然后呢压力会大起来，提醒各位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了，7:36正是送孩子上学的这个最佳的关键点，对不对哈？

各位如果说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欢迎各位能够来到直播当中。那么同时我们要给下午的活动来一个招募哈。那么来自于我们听见凌晨的首届无厘头大赛呢，将会预计在本周五或者是下周五哈，会开始我们的无厘头大赛了。如果想要报名参与我们的比赛的话呢，非常简单，不设门槛，不收任何的报名费用。如果想跟我们一起来玩的话呢，都可以来报名。如何报名呢？在官方抖音听见凌晨直接来私信告诉我们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呢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对接一下的哈。到底什么叫无厘头呢？比方说啊，偷吃东西的，比方说吃东西吃得比较快的，再比方说您吃得还比较快，吃得比较干净的，对吧？都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小礼物哈。所以各位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首届无厘头大赛的朋友们，可以来直接来到我们这里来共同找到我们，来一起报个名就可以了啊。来跟各位分享节目内容吧，来了解到来自于人民日报的推送的，说是从今天开始哈，6月23号呢2026年的高考成绩呢将会陆续发布了。然后呢对照省份的查询，比方说上海的查分时间是在今天，填报志愿呢是在7月1号开始，那么内蒙古的查分是在明天，天津也在明天的就前后，然后黑龙江在24号的左右，那么福建是在24号到25号，湖北是25号的早上8点，山东是25号的下午的3点之后，河南是在6月25号，咱们山西呢是在后天6月25号，填报志愿在6月27号，湖南在6月25号，甘肃、北京都在6月25号的左右，然后呢，吉林在6月25号的12点，江苏在6月25号，安徽、西藏都是在25号。江西、广西、陕西、青海都是在6月25号左右出分的比较多哈，所以加油考生的各位家长们是否会有点忐忑起来了呢？对不对？

再来跟您分享另外一个事情吧。我们也看到来自于相关的推文的推送，告诉我们说18岁的小雨呢是参加完高考了，想把自己呢平时的平板电脑在闲鱼上平板给他卖掉嘛，没想到就落入了骗子的精心编制的骗局，然后不仅交了2000元的保证金，妈妈卡里的21万元余额的治疗癌症的钱还被转走了，目前母女已经报警了，事件还

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了。我们说高考完的孩子也会被骗吗？什么情况？咱们来了解一下哈。说那么是据了解到的，来自于他说孩子在闲鱼平台上卖学习用的平板电脑，先是被骗着交了2000的保证金，娃想的是保证金要是要可以要回来的，又被骗子要求提供监护人的银行卡信息，结果我卡里的21万的多的钱就被转走了。

联系他了，他才觉得挺惊喜的，以为能快速的卖掉。买家说自己在浙江，想给弟弟买一个平板电脑用来学习，说我一点都没有怀疑，还通过视频展示我的平板，不过呢打视频电话的时候他没有打开摄像头啊。后来呢他说对方的视频看不到屏，看过平板之后呢说他已经拍下了商品并提供截图了，显示交易进度并提供了一个链接。后来呢这个对方给小雨提供的截图显示哈，平板的状态是已付款等待卖家发货，但是呢小雨没有收到1100元的货款。那么对方说闲鱼平台为了保证交易安全呢，需要双方都缴纳2000元的保证金，点击链接之后就可以缴纳了，3分钟之后会自动退还的。于是他就点击了那个链接缴纳了保证金了。而后我也看到截图说有一个二维码，小雨就是通过这个二维码缴纳2000元的保证金。后来说询问对方为什么货款没有收到呢，保证金也没有退回呢，对方告诉他说因为他之前转账保证金的银行卡没有权限，无法成功的退钱，想退回保证金有两个途径，第一呢是给他转之前转账的银行卡里再转5000，第二种就是说使用监护人的银行卡。后来没有办法，他就用了妈妈的银行卡。那么相关情况没过多久之后呢，他妈妈的手机就收到了信息，银行卡的21万多就被分成多次转出，卡上的钱就全没了。后来呢就是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相关情况已经开始的发生，然后赶紧就报警。那么而后呢说客服人员表示说平台不会收取买家或卖家的保证金的，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就是骗局，那么当然说不要轻易的去转账哈。后来记者也询问说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偶发的，说闲鱼平台是否会有监管呢，如何保证用户的资金安全呢？客服人员表示说已经记录了这个相关的问题，会有相关的公关人员联系到的相关情况哈。而后也是了解到说比方说这个事情呢，说保证金骗局是屡屡发生的。在前不久的时候，上海市民小周呢将游戏账号标价100块钱挂在闲鱼上售卖呢，买家拍下商品之后呢给小周提供了一张闲鱼标识的交易的进度和二维码的图片，而后扫描之后进入了闲鱼所谓的官方客服的聊天界面。官方提出了说因为他是首次交易，需提供3000元的担保金，并会在交易成功之后退还的，所以他就直接支付了。而后我们会发现有相关情况之后呢，我们也了解了就律师他会怎么说哈。相关的律师呢是分析认为说，本案的嫌疑人呢是利用当事人急于出售闲置物品的心理呢，虚构了平台交易的保证金、账户解冻等不存在的平台的规则，伪造了虚假的交易页面，骗取当事人的信任，一步步诱导当事人下载来源不明的软件，借此呢是远程的获取银行卡的账号、密码等相关键的信息了，最终被转走的当事人卡内的21万余元的钱款。那么该行为呢是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那么客观上实施了完整的欺骗行为，已经符合了诈骗罪的法定构成的要件，涉案金额达到了数额巨大的认定的标准，然后行为人呢后续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啊。所以那么来自于电子商务法的第30条、第38条也明确，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手段保障交易安全，防范网络诈骗，若明知或应知平台内存在着侵害用户财产安全的行为却未处置的，需承担对应的民事责任。同时民法典呢是第1197条也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他人利用平台实施侵权却不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当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从查询的资料来看呢，平台长期频繁发生了同类的保证金的骗局，足以说明呢平台风控机制存在一定的漏洞，针对保证金、解冻金这类的诈骗高频话术缺乏有效的风险管控，并未完全履行法律规定的安全管理义务。那么司法实践当中呢也有相关的生效的这个判例哈。若平台同类的诈骗持续高发，事前风控长期的缺位呢，法院会认定平台存在的过错，在刑事追赃的无法弥补受害人全部损失的范围内呢，判令平台承担部分补充赔偿责任。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哈，在网上交易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好吗？好吧各位，北京时间的
7:45，如果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吧，在早间时刻跟您分享更多更多精彩内容，也希望大家可以跟上我的节奏，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跟大家在早间时刻当中呢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如果你也有想听的歌曲可以直接来告诉我，

我会找到之后呢为您排单来一一的播放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好声听的歌曲，来自大家非常熟悉的声音吧，送给大家关喆，我愿意。

好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关喆演唱的我愿意，送给大家了。北京时间的7:50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这里是与您分享到的早安每一天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欢迎大家跟上我的节奏，一起再次出发来到直播当中，欢迎各位。然后看到来自于小景说，想哥早呀，早上好，百顺竖了大拇指了，欢迎各位吧，能够在早间时刻也能第一时间走进直播间跟我打个招呼。如果说你已经早上已经醒来了，也已经打开您的手机，辛苦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直接进直播间，在公屏上打上一句早上好早安或早好吗，辛苦大家了。

那么这会儿呢跟各位分享一下吧，也问问您吧，是否已经吃早餐了呢？早上会吃点啥呢？你吃的什么呢？然后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互动一下。那么这会儿也跟大家来了解相关的信息吧，比方说我们有看到了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平台也推送了一些情况，比方说现在说哎呦我们喜欢养生了，喝水喝什么样的水呢？我应该怎么去喝呢？我要养生我要注意了，我要喝比方说我那种饮料的话，我要选择就各种又含这个含那个的，你会选择吗？来告诉我啊。来欢迎一下来说早上好的朋友们，追着太阳跑是一位新朋友吗？欢迎你，早上好。百事说早上好，欢迎你啊啊！说近年来呢，我们会发现一类被称为说所谓的中式养生水的饮料呢，迅速走红了。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比方说之前的时候，就是经常会嗓子不舒服嘛，然后会选择就是干嘛呢？就会喝金银花啊，会说那个味道有点冲的时候，会放一点菊花啊，会放点糖啊之类的嘛。有一天，我一好朋友给我推荐了，他给我一饮料。我看到是同仁堂他们家做的，然后我一喝那个说我天哪，这个味道就跟我自己冲的泡的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我看成分名字就叫做金银花菊花水，好像叫啊。这个时候我要感谢他们，就是能帮我们泡好，我们不需要自己再泡一次了哈。小天说想哥走爹碗酥肉面去，我早上吃的臊子面哈，早前呢就应该吃个臊子面，吃肉的话吃不哈气啊。衣服吃酥肉面就先喝点土哈，如果能吃点喝稀的折饭的话也行啊。那么最近这个中式养生水是什么样？它就是比方说有这个薏米水、桂圆水、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百合绿豆饮、陈皮乌梅饮等产品，就是频频繁的就出现了，对吧？那么现在超市便利店的这货架上会发现，哇，有那么多，说他们也主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嘛等卖点，让不少人觉得这比奶茶呀、含糖饮料更健康，甚至替代白水每天喝了，你觉得能不能来告诉我们？追着太阳跑说早上不应该吃丸子汤吗？有没有人说早上会选择丸子汤的请举手示意我一下，让我看看啊。吃丸子汤一定要吃点饼是吧？吃点饼的话一定要吃他们免费的小咸菜是吧？你吃的那家店的咸菜它含不含呢啊？它有多含呢？你是如何中和那个含的呢？告诉我啊。说实在话，已经好久没有自己早上一个人上节目，还有点不太习惯了哈。然后说这个是把一部分配方做成饮料了，对，然后就会发现那个味道真的跟我自己冲泡的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说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本身不喜欢放那么多的糖或者冰糖，而他们那个有点甜，所以后来我怎么办呢？我就专门喝的时候还会喝一半添水，再喝点添水，再喝点添水啊，会这么喝啊。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可以告诉我一下，分享一下，比方说我身边就会有朋友他们比方买那个树叶啊或者是茶派他们的时候说哇太甜了怎么办呢，都会是喝一点兑水兑水兑水兑水兑到兑淡了以后就说呀喝半开水觉得没有味道吗，怎么办呢，稍微有点味道就可以喝下去了，你会是这样的人吗？啊，也要提醒各位今天其实温度也不是很低，一定要注意咱们都要多喝水好吗，好喝喝水，好好吃饭，天天向上。树叶不甜但有味儿啊，有点茶味儿，对吧？你如果是那茶汤的颜色太淡的话，你就喝那个青柑普洱，对吧？然后兑上水以后那个颜色还是一样的，还是那么淡，还是那么的能喝啊。建辉哥来了吗？欢迎大家哈，爱江山更爱美人都来了哈。我这会儿可以看到谁都走进我们直播间哈，如果说可以的话，方便的话进来以后呢先不要走，然后呢这是我同学吧鹏飞哈，早上好早上好哈，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可以在公屏上打个早上好让我看到你好吗，辛苦大家了，感谢欢迎霍运哥。我一般都会放点冰糖，真的假的？你喝水你还放冰糖呢？它能化开吗？我的天哪，有这爱好吗？那放点蜂蜜也更好吧啊。欢迎猪猪，欢迎数星星来了，欢迎美好回忆也来了，还有谁来了我们看一下啊，欢迎大家能够在早间时刻啊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来自于官方直播听见灵魂播出的早安每一天九月养成记，欢迎你来到直播间。数星星你看这个很管用哈，我一点名的话大家会给我点面子哈，一定会说个早上好是吧，感谢数星星的早上好，看到你了，通过关注来的来自未来的自己二。

2018，欢迎您，辛苦您，公屏打字早上好，欢迎你的加入，恋之花还有大盘鸡的欢哥也来了，欢迎大家，欢迎都发财，欢迎招财狗。说一看是响哥立马就留下了，那你的意思是一看是高敏敏敏的话他就要走是吗？哎呀，那不太好吧，我不喜欢拉仇恨啊。欢迎招财狗，早上好，早安，欢迎您，欢迎静来到直播当中。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的直播，都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很简单哈，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粉播出的哈，就可以直接分享一下了。我第一个跑路是吗？太棒了啊，一定要跑啊！还有很多人都来到直播了，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一定要留下来，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帮帮点个关注，已经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字互动就可以了。然后呢说设备齐全，你看到什么设备了，就这些嘛，帮帮帮帮帮，我专门排开，我说一个人的话方便一些，我要放在这地方，对吧？正前方的我的这个投屏的遥控，空调的遥控，手机这边还有手机啊，这边你们看不到哈，对，我放了好几个哈，一个一会儿在广告期间播放歌曲的，还有一个是我们一会儿要用的手机，对，都在这个地方哈。这边还有电脑啊，正前方有手机，有大投屏哈，欢迎大家。再次说一下吧，我们的无厘头大赛呢依旧在报名当中的，小景不参与吗？我们的无厘头大赛哈，就是比方说我们可能会有一场比赛，今天我们比赛干嘛呢？就比赛比方说我们吃瓜子儿，看谁吃，比方说给像限定的颗数，谁吃完的最快，对吧，吃的最干净，会发个小礼物的。还有比方说我们要吃丸子面了，谁能够吃的保证自己胸前的这块白色的布它没有溅上油汤的，然后我们也会给你发个小礼物啥的，对吧？这叫无厘头大赛哈，我们准备办这样的活动了。如果说你想加入到我们的比赛当中的话呢，非常简单，直接来联系我们，很简单，直接在私信我们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哈，只需要您报名就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见面，然后呢一起来参与的比赛，我们也会谈赞助，跟大家分享一些礼物和惊喜，好吗？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找我，那个解释权目前先归我哈，我给你解释啊，或者叫找卓然，我俩能解释清楚哈。好了，稍后时刻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广告回到我们直播当中，不要走开，精彩依旧继续，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到直播。李知恩早上好，早上好，看到你了，尾号8164也来了哈。国秀进来了，你走了吗？请打出早上好，给我增加点数据，谢谢啊！欢迎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给咱捧个人场啊！好，马上进广告了，也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和广告期间会有好听的歌曲。国秀早上好啊，早上好大家啊，给大家听歌喽，快乐崇拜开始吧这一段啊。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谢小板。